水还挺宽。上了桥，这天哪，说黑吗？还能看见人。说没黑，看不太清楚。就这么的时候，这四个小子在后面一摇耳朵，哥哥兄弟，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张都监还等着回话，下手吧。他那么一嘀咕，武松站住了，抓把身子转过来了。你们干什么？要说这人呐，别做亏理的事。让武松这一嗓子把四个小子给震住了。其中姓刘的那个劫差手里头拎着一把钢刀就飘过来了。武松，好小子，你还真不傻，既然你猜到了，还真就这么回事。你要识时务者，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拔，我一刀把你脑袋剥了下来。哎，你看这水多清凉，我给你来个水葬，你什么罪也遭不着。要你们祖上有德，你早死早活早脱生，省着受罪。如果你武松觉得你有两下子不含糊，您剁你一刀，我们就剁你十刀，咬得你接刀。不，抡起单刀，劈头盖顶往下就砍。咱们上文书说了，咔嚓的一刀，正砍在夹上的，是两半的，把手和脖子一夹，咔嚓对着一块，底下有插销，插上插销，然后锁上。这一刀啊，正好砍在缝上。由于用力过猛，深深的夹子里头，这刀它拽不回去了。哎呀，哎呀，哎呀！他往回夺刀，武松是股猛劲儿，连拨了脑袋，再晃身子，左右一晃，咔哇一声，把木的插销给别折了，夹的一分成两半，这好了。没夹手的那咣当落在桥上了，夹手的那面就在武松手里头呢。这回好，这半拉夹变成了武器了。那小子把刀撤回去看，哎呦，可不好！说着双手捧刀分心就刺，那能扎得上吗？武松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他就一刀扑空了。武松一转个，把这大夹抡起来，哈呀，正拍着姓刘的这小子后背上。那武松那劲有多大，把这小子打上了石桥。其中姓刘的那个劫差手里头拎着一把钢刀就跳过来了，劈头盖顶往下就砍。武松往下一搓身，被夹的这只手往上一顶，这夹就立起来了。咔嚓的一刀，正砍在夹上的，把木的插销给别折了，夹的一分成两半，这好了。没夹手这面咣当落在桥上的，夹手的那面就在武松手里头呢。这回好，这半拉架变成了武器了。那小子把刀撤回去看，哎呦，可不好！说着双手捧刀分心就刺，那能扎得上吗？武松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他就一刀扑空了。武松一转个，把这大架抡起来，啊哇！正拍着姓刘的这小子后背上，那武松那劲儿有多大，把这小子打得嗷了一嗓子，日身子飞出去，一脑袋扎水里去了。咱们说书呢，你得交代的清清楚楚，实质上那事儿发生的

0: 闪电一般三下五除二掉出来一个。另外那个劫差一看不好，把铁尺拽出来，奔武松就砸。武松一转杆，噌一马的咔嚓这一夹，正砸这下，呜，咔嚓，把其中一个小子刀给崩飞了。那小子见势不好，刚要下桥逃走，让武松三下五除二就撵上了，噌一马的啪。拍到后脑勺上了，啊！扛一声，死于非命。剩下那一看呢，不敢过来了，心说：“妈的妈，我的老了，这武松是一头虎啊！”快呀，跑吧！下了桥他就跑。武松能叫他跑吗？在后头紧追不舍，那小子人慌失智，加绊了个跟头。让武松给撵上了，抬起大脚的蹬在他后背上，把这小子疼得喵了一嗓子，哎，饶命饶命。武松就把这半拉架举过头顶，臭崽子，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受何人的主使？刀啊，说不说？武松照他后背上啪就这一架，好像没把骨头给拍折了。哎，还说呀还说呀，好汉爷爷刘青啊，没有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奉了张都监所差，要杀您。武松心说，这事儿我得问清楚，说别着急，从头跟我讲，张都监为什么派你杀我？哎，好汉爷爷，你难道还在梦中不成吗？还是这么回事？因为您帮着金眼雕施恩福夺快活林，打了蒋忠蒋门神，蒋忠怀恨在心，表面上离开孟州，实则他藏到张团练家里了。他跟张团练有亲属的关系，听说了，好像一个是表哥，一个是表弟。后来张团练又打点了兵马，张都监恳求张都监帮忙对您下毒手。张都监呢老谋深算，说不要操之过急，所以呢就把这事压住了，一直到了来年他们才按计划行事啊。就这样把您请进都监府，表面上让您当着教师和护院，这是啊，闻你的心，迷惑你，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他们给你栽赃，明明没贼，非说有贼，把您骗出来，把您抓住，然后派人往您的箱子里头又塞了点金银器皿，您这不就贪了官司了？一开始他们花钱，打点知府要把您问成死罪。可这知府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定您发配恩州。张都监一听就泄了气了，但是他受了蒋忠和张团练的好处，不得不对您下毒手，这才派我们弟兄二人帮着两名借差在飞云浦结果您的性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我再问你，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现在何处？
0: 我们来那时候他们三位在都监府的后边鸳鸯楼上喝酒呢，就等着我们给送回信儿。
1: 现在呢？
0: 现在就不到了，估计没走呢，不得着确切的回信，他们不能离开。
1: 好了，
0: 我小子，咱俩无冤无仇，他们叫你杀我你就杀我呀，
1: 你小子把够损的你呀、啊、你有没有人性，有没有良心？
0: 哎呀，好汉爷爷，良心丧于困地，我有家有口，这也迫不得已。

你妈的吧，我岂能容你。武松把家抡起来，啪拍死了。哎，一转身的功夫，听见那水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声？武松回头一看呢，好嘛，第一个拍到水底下那位还没死，啊，会个狗刨捞上来了。武松心说啊，还活着呢，我再补一下吧。他在死者身上捡了一口钢口不错的钢刀，不回来了。这位刚爬在岸上，武松对准他的肚子，噗，砰，就下去了。你说这位还不如刚才就淹死呢。武松一看，别留痕迹，把其他三具尸体砰砰全扔水里头，把桥上的血迹蹭了一蹭。哎，武松一看那是什么，黑乎乎的，用手一摸，哦，是个包，知道是他们四个身上带的。打开一看呀，有九毒鹿，还有五六斤烧牛肉。武松心说我吃肉，哎，吃饱了再说。蹲在桥下边，武松把酒也喝尽了，把肉也吃尽了，心说我还得回去，我就这么就走了，我便宜他们了。大丈夫不身子那么快，三步五步就挠车上来了，然后顺着马道他就下来了。这么晚了，街头正静悄悄的，出来打更下夜的没人了。武松轻车熟路来到都监府的后院，城墙都挡不住，那院墙更

时就惊呆了。那张都监的脸唰一声，就像拉大力呀，面无人色呀。连蒋门神在张团练全傻在那儿。武松把掌中刀一晃，哈哈哈哈，三位没想到吧，我武松没死，给你们报信来了啊。你看张都监是马上的将官，这种场合没遇上过，坐那动不了地方的。蒋门神行啊，那是个地赖出身的，专门讲究摔打砸拉，手上有多少条人命。方才武松这一出现把他吓呆了，可是没有几秒钟这下子清醒过来，一挥手把他坐的那把椅子举起来了，哎呀，奔武松便砸呀。武松早有防备，往旁边一闪身，椅子砸空了，咔呀，砸到楼板上，椅子腿也摔折了。蒋忠一转身找家伙，哎呀，没想到有这手，身边没有家伙。他壮哥正在找的时候，武松能不下家伙吗？他双手握住刀把，往前一纵。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蒋忠，你在这儿、你说这一刀有多大劲儿？把刀苗子整个扎进去了，一直扎到刀盘这儿，刀尖从那面出去一尺多长。武松不解恨，俩手腕子一转个，这回妥了。蒋中来俩眼儿，哪个眼儿都像二大碗那么大，那个血噗噗噗噗噗噗的水似的。这小子惨叫一声，瞪着眼睛咬着牙死在楼板上。武松把刀撤回来，一转身奔张团练。张团练也傻了，哎呦哎呦哎呦，他一看呢，戳蜡那大蜡签还行，那是木头的，能有一人多高。他不顾一切过去，把木头蜡签举起来，奔武松便砸。那玩意能砸得上？武松一闪身，跳到旁边，往前一跟步，咔嚓，这一刀把人头给砍下。张都监这阵才明白过来，转身就跑。他心是想跑，腿不给他使唤了，说什么也迈不动步了。武松就到了他近前了，到了现在国家三品正印官，也忘了身份了，扑通就给武松跪下。好汉饶命啊，武壮士留情啊，饶我吧，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张都监，你真行啊！你受了多少贿赂，昧着良心收拾我武松，你可曾想到今日？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要知道尿汗，我就不睡觉了。是啊，这话说的假的。这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俺武松可不是好惹的，我也不做非礼的事情。今天是逼得我没有办法的，你闭眼吧！哎呀，饶命！饶命！让武松这一刀在前心就给扎进去了，还活动了几下，张都监也死于非命。武松不解恨，他怕他们不死，回过身去，咔嚓咔嚓咔嚓，又剁了几刀，把蒋忠的脑袋、张都监的脑袋全给剁了下去。武松这口气这才出来，沾着他们身上的血，在粉皮墙。

还写了几个字。武松一看，呵，吃喝不错呀，嗯，我再吃点，啪，把刀关到桌子上。武松一条腿蹬着凳子，大口吃肉，是大口喝酒。哟，正在这么时候，就听楼下就乱了，在楼上，在楼上，在街上，别给我跑了，肯定凶手在楼上。武松一惊啊，推开窗户往鸳鸯楼下一看，全是军队了。哎呦，看来我今天是难以，正好看见武松跟蒋门神他们搏斗，这人吓得咕噜到楼下，跑到前面送了信儿。等他把人带来也晚了，这几个人全死了。单说武松，事到如今也就得豁出一头去了。武松对下边就喊开了：“在，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某家我下去了。”喊完他可没下去，他把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的尸体脑袋给扔下去，把下边的人吓得往两旁一闪。武松利用这个机会双腿一飘，从鸳鸯楼上跳下呀，双脚落地，把这把刀抡开，他就玩了命了。有那不怕死的，刚往前一凑合，被武松手起刀落，咔嚓，哎呦，哎呦，哎呦，这阵武松把眼睛都杀红了，管你是谁，谁离得近，对谁下家伙，就杀开一条血路，就好像冲刺去掉一块心病。没想到事情没隔了一天，张都监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把他吓得脑袋嗡嗡直响。这对上峰怎么交代？知府马上传话，四门紧闭，挨家挨户搜查，掘地三尺也要抓着杀人的凶手武松。出手者立功，赏3000贯；窝藏者同罪。这孟州就开了锅喽。当天晚上实行宵禁，文武衙门的官人全都出动了，老百姓可倒霉了，全给提了起来，顶棚也搜，地窖也搜，前院后院叽啦嘎啦折腾个乌烟瘴气，连收了3天没有踪影。知府还纳闷呢，这武松泪生双翅飞跑了不成吗？哎，要没有凶手我更没法交代了。马上又下话，画影图形捉拿武松，要求临县临州一体严拿，同时往省院行文。这么大的事儿，不上上级报告能行吗？而且他们怎么折腾咱先不说，单说武松出了都监府，一口气到了东城门，顺马到登城，双腿一飘，从城上跳下去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孟州是土城，2丈多高，年久失修，都堆了。武松那么大的能耐，能摔得着吗？鸳鸯楼他都敢往下跳，再这一说他也豁出一头去了。等滚落下城之后，

护城河的河水不深，也就两三尺吧。武松跳下去，趟着水到了对岸。等上来之后，下半截全湿了，索性鞋他也不要了，袜子也不要了，把裤腿往上一挽，拎着这把刀一个劲儿奔东边跑。这一口气他跑出来能有50多里地，天哪还没亮呢。你说他跑得有多快吧？武松是力尽筋疲呀，实在迈不动步了，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武松心说，我得找个地方歇歇，不然的话我非吐血不可呀。朦朦胧胧发现道边有一座庙，小庙不大，庙门开着，他一头就撞进去了。一看呢，既没和尚也没老道，反手把门掩上，往供桌上一躺，拿香炉当枕头，把这口刀往身底下一顺，他老兄就睡着了。这人心有多困，什么时候他还有觉、啊、一是太乏累，二武松在鸳鸯楼上喝酒喝过量的，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想不睡也不行。好嘛，他睡着了之后怪他天亮的，这个地方不太背，有时候庙前还有行人，就见大道上来了一伙人，这些人走到土地庙前的低头一看，耶，我这什么呢，好像有血迹。原来武松的脚全都磨破了，踩在地上有印，顺台阶进了庙了。嗯，莫非有人吗？他们轻轻地上了台阶，把庙门推开一看，晃躺着一条大汉，鼻息如雷，沉沉大睡。一看那腰上还有沉甸甸个包袱，光着脚丫，下身都是湿的，身子底下还有一把明晃晃的钢刀。这谁？管是谁，把他抓住再说。这几个人往上一闯，把武松给摁住。武松还没等清醒过来，让人家单三扣双三扣给捆了个结结实实。就这样，武松还没清醒呢，人家用杠子一穿，四个人倒班抬着就奔正南下去了。到正南呢，靠着道边林中有三间草房，把武松抬进去了。屋里呢还有七八个人正在那耍钱呢，抬头一看，不用我老爸，怎么回事？贼吃贼，越吃越肥呀、啊、该着咱哥几个走十运，这小子干什么不知道，管他呢，用凉水把他泼醒，问问他，然后收拾收拾他。有的人就说，算了，费那唾沫干什么呢，天已经亮了，倘若被官人听见，诸多不便，后边有一眼枯井，把他塞里的眼埋了就得了。对，就这么办。他们正在议论之时，门前响起脚步的声音，一闪身进来俩人，一男一女。屋里这些人赶忙都站起来了，哟，大哥大嫂，你们早啊，这么早怎么就到这儿了啊？这两天官府风声甚紧，我担心你们出事儿，到这儿来看看。哎，这怎么回事？

0: 们道喜。你说今天这个事儿，哎，有多巧吧？飞来凤是这么回事。哈，带我观看。一男一女来到武松近前，一看呢，哎呀，我们要晚来一步，非出事不可呀！快用梁二娘。前面说咱说了，这夫妻二人在大树狮子坡开了一座酒店，那是黑道上头面人物。武松发配孟州的时候跟他们见过，感情之厚啊，没想到今儿个又遇上了。张青孙二娘拉住武松的手，贤弟啊，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啊？怎么了？
1: 哎，一言难尽呐！
0: 张青赶紧吩咐人给武松找了套干衣服，找那大号的，让武松到后边把衣服换了，找那大号的鞋给武松也找来，然后就在这草房子里头简简单单准备了点酒菜。兄弟二人对坐相谈，母夜叉在旁边陪着，门前派人放风。武松就问大哥，您搬家了，搬到这儿来了？
1: 哎，没有。
0: 兄弟，我跟你嫂子还在大树狮子坡开酒店，可我们下边有三处分号啊，这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不是酒店，是咱们手下弟兄集中的地方。哈哈哈哈，贤弟啊，你别笑话哥哥，我是吃这碗饭的，专门打家劫舍杀富济贫，手下没个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一个个带着羡慕的眼光盯着武松，是为前为后，奉若神明。张青孙二娘问武松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武松把详细经过讲述一遍。怎么见的金眼镖师恩，怎样俘夺快活林，怎样被请到都监府当教师，怎样被陷害的，又如何大闹飞云浦杀了借差，以及讲到学习鸳鸯楼逃出孟州城的全部经过。众人听完不住的点头，张青把大拇指一挑，罢了，贤弟你真是好样的，哥哥我算服了你了。不过贤弟啊，你捅了这么大的篓子，你可惹了大祸了。我听一个朋友对我说，现在孟州城翻天覆地，绝地要三尺，非把你抓住不可呀！寺外都撒下了海捕工人，贤弟啊，你可多加谨慎啊，别逃出龙潭再掉进虎穴。这个我知道，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孙二娘说，这么办吧，兄弟，跟我们回大树狮子坡，这会儿你哪儿也别去，在我们家躲些日子避避风，另外呢，你满身是伤，也应当好好调理调理。那我就不客气了，给哥哥嫂子添麻烦了。武松这白天呢在这儿眯着，到晚上跟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偷着回了大树狮子坡。他们家不有个人肉武松，河路码头没有武松的影子，现在已开始到四乡八镇，凡是有人的地方

给彻底搜查。听说明天官人就到大树狮子坡。哎呀，武松听完之后他也闹心呐。这一天酒菜摆上，武松俩眼发直，吃不下去了。张青看出他有心事来了，兄弟，你莫非害怕了不成？大哥，这话您说错了，我什么都不怕。我个人呢，早就该死。我之所以活到今天，我这是赚的。我担心的是，唯有我株连了兄嫂，连累了手下的弟兄，我觉得于心不忍呐。哎，贤弟，你这么说你就见外了。我们敢把你收下，我们什么都不怕，同甘共苦嘛。那你上哪儿去？哎，我也不知上哪儿去，走到哪儿算哪儿吧。孙二娘一笑，我说兄弟，你说这话也太可怜点了。既然你愿意走也好，我们可不是撵你啊，我们可不怕。但是呢，你就是走也得有个交代，就像你说那样，怎么能叫人放心呢？我兄弟，嫂子跟你提件事儿，你可别不高兴啊，嫂嫂有话请讲。你就这样出门了，到外头就叫人抓住，外边画影图形啊，有人的地方就有官人，我能放你走吗？你要想走，你得委屈一点的化妆改扮。嫂子，您说我化什么妆？哎，我记得我跟你谈过这个事儿，在几年之前，我这大树狮子坡来个和尚吃酒，是个头陀和尚，也就是留头发的和尚。他是平凤岭少林寺的，叫广慧呀。兄弟，我发现你的个头胖瘦高矮跟他都差不多，干脆你就顶名冒气，做个真正的行者。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的张青对武松真心实意啊。这一天武松俩眼发直，打算跟兄嫂告辞。孙二娘一笑，我说兄弟，既然你愿意走也好，我们可不是撵你啊，我们可不怕。但是呢，你就是走也得有个交代，就像你说那样，怎么能叫酒是个头陀和尚，也就是留头发的和尚。他是平凤岭少林寺的，叫广慧呀。这和尚爬到这喝酒，还调戏嫂子我，你说我能不收拾他吗？看来他不是个真正的出家人呢。就这样，我用麻药把他麻翻了，抬到人肉作坊把他作坊了。可是呢，他的金箍、肚碟那套衣服、包裹，当时孙二娘跟武松一说，武松乐了，嫂子，难为您想的周到，您看我这模样，他像出家人吗？嗨，像不像作比成样吧。张青说，家里的这么一说把我提醒了，真的兄弟，你试试试试。把包袱拿出来了，孙二娘帮着把武松的头发破开，金箍勒上，然后里外换了衣服，拿过大镜子了，武松这一照啊，连自己都乐了。好，

原来武松脸上刺有金印呢，那么明晃晃离多远就能看见呢，就知道是配军，那还跑得了吗？说贴俩贴膏药，那更露线头了。但是这一化妆，这你不必担心了，那头发一披散开，用这个遮盖住了，哎呀，就像给武松做的差不多少。武松转到前边转到后，不但说衣裳哎全套的，同时证件也全套的。这和尚得有证件，你说行吗？这东叫渡牒。武松拿过来一看，硬皮的，外头用黄绫子裱着，干干净净的。打开一瞅，上面有大字，平凤岭少林一分拨，赴陕西周家寨。武松跟石谦是一伙，两个人在赴周家寨的途中把道路走错，误走平凤岭少林寺。结果武松到那一亮证件，你看我这肚牒上我叫广惠，坏了，跑到人家家里去了。人家这监寺僧失踪多年了，怎么又回来呢？金头狮子广恩罗汉为了给兄弟广惠报仇，学习

你得有落脚地呀、啊。上回跟你商议你不同意，这回我希望你能答应。官府拿你甚紧，你没有落脚之地怎么行？没人保护怎么能行？你干脆到青州府管辖地界二龙山宝珠寺入伙吧。宝珠寺两家寨主，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青面兽杨志，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写封信你拿着，你到那儿去，他们肯定盛情款待，收你入伙。凭兄弟你的能耐，肯定你也是寨主一份子。咱们且不说吃喝有保障，官府拿你，你也不在乎了。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哎，武松一想，人的命运啊，就是这么安排的。我本不愿意干这种事儿。前者发配到这儿，我哥哥张京就跟我提过，把两名借差杀了，让我赶到二龙山入伙。我不愿意，但有一线之地，我不愿意跟朝廷决裂。到了现在也讲说不了了，我只好走这条路了。所以武松下了决心，点了点头，哥哥，您安排的我同意。这就是造反了。张青非常高兴，给武松写了封信，然后武松接过来揣到怀里。张青告诉他，你要见着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向我们夫妻多多致意啊。他们早就约我们去，我呢故土难离，看现在的形势，不去还真不行，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啊！你先给打个招呼，也可能我们夫妻随后就到，咱们弟兄在一起共事，好吧？哎呦，这孙二娘这个嫂子真疼兄弟，给武松打点了个包袱，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又给武松包了雪花银子100两。武松说什么也不要，孙二娘不答应，你拿着吧。原来你那包袱里头银盘子银碟子你给我留下，那么你带着饭锭都变成银子，虽然不多，你到青州的路费是花不了啊。兄弟，往后咱们早日再团聚，嫂子就盼望这一手。嫂子放心吧，我真要到了二龙山宝珠寺，我恭候兄嫂早早去入伙。夫妻两个又给武松准备了一桌酒席饯行，弟兄是洒泪分别。这武松这回出来变了样了，月牙金箍勒头，散发披肩，身穿青布僧袍，腰里系着丝带，肋下挎着新得的一对雪花冰铁双刀，脖项下挂着素珠。连武松都乐了，嘿嘿，没想到我还真出了家了。老实说，这身穿戴他十分满意，尤其是这对雪花冰铁双刀，论分量，论尺寸，论钢口，武松都是心满意足。暗下决心，人在刀在，刀在人在，绝不分离。即使我死那天，这对双刀也要给我殉葬。他心里头胡思乱想着，提心吊胆往前走。一开始他害怕紧张，过了几天呢，果然平安无事。但是他发现每处村

光镇店，人口集中之地，都有大画像，上头画的就是他。当然不是出家人这套，是俗家的打扮。你还真别说，也不知道什么人画的，还真像。围着不少人在这看，官人在这守着。但对武松来讲，没人看他，因为他现在是出家人，把脸上的金线再挡住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逐渐的，武松这胆子就放大了。这一路上真就没遇上一个人问他。单说这天，武松迈个大步正往前走着的时候，发现日头方便，尤其自己是出家人，来到庙前，啪啪啪叩打门环呀，叫了老半天也无人答应。武松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是一座空庙？他背着手围这座庙又转了几圈，好像听见庙里边有人，好像还有人乐，但是时隐时现，天就黑下来了。想换个地方也不行了，就这样，武松又转到庙前，啪啪啪，有人了，啪啪啪，有人了。好不容易有人答言了，来了来了来了。砸什么劲儿呢？吱呀一声，角门开放，从里边出了一个小道士。这小老道也就是十五六岁吧，手中提着一盏灯笼，照了照武松，哗，好大的个头啊！无量天尊，我说这位，你有事吗？我武松一张嘴讲，不对，我是出家人了，说话动作跟俗家人都不同啊。武松赶紧把手撤回来，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道士，贫僧路过此处，错过宿头，我倒吝啬。这兜一伸手，拿出雪花银子五两往前一递，买双鞋穿吧。那小老道还真就见钱眼开，把银子接过来掂量掂量，好吧，不过我告诉你啊，我师父有话，任何人不准留宿，你那情况特殊，我要不看你是个出家人，说什么我也不能同意。你跟我到前院眯一宿，明儿个早早的走，可千万别叫我师父知道了。小老道说到这，偷偷的把武松让进来了，然后把角门关闭。荣等进了他的屋，武松就一皱眉呀，不仅房间矮小狭窄，这屋里的卫生也差点，也不知道什么味儿这么刺鼻子。小老道也看出来了，无量天尊，我说这位师兄，你可担待点儿啊，地方狭窄，你靠里边，我把边儿，你就将就一晚上吧。哎，可以可以。武松坐下了，小老道摸摸那壶，水都凉了，给武松倒了一碗，渴了吧，先喝碗水吧。不，我说小道士，渴倒不渴，我饿了，有没有吃喝？你问。哎呀，我看个简单。小道士，要有酒是最好不过的，我多给钱，酒倒有，那都是我师父的，我给你掏点啊，你等着。

0: 别离开这屋啊！
1: 武松点头，小老道出去了。
0: 可等了那么长时间，这小老道也没回来。武松在这屋里就待不住了，他这就出来了，背着嫂子在门口等着。一看小老道连影子都没有，心说这小子上哪儿整酒去了？信步他奔后边走。这座庙两层院，怀疑着呢，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小老道。武松吓得抽身，师兄你怎么不听话呢？我让你别出去，别出去，你倒出去了，你挺大胆的，还跑后院去了。我你这不要我的命吗？这要叫我老师发现了，轻则打折我的腿，重则我的命都保不住了。你这不要命鬼吗？哎呀，小老弟，我打算出去看看你怎么回事。嗨，这还算长啊，你知道我拿这点东西费了多大的事。哎，我说你到后院没被人发现吗？没有，我刚到那儿你就回来了，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来来，吃吃吃。我左一包右一包的，等打开武松一看还挺满意，其中有一包二斤左右烧狗肉，还有一包酱牛肉，还有一包杂水，这玩意下酒还正好。另外拎个酒嘟噜，武松就晃荡，里头有多半下酒，筷子也给拿来了，另外里头包着几个白面馒头。我说这怎么讲？太好了，太好了！小老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呢？怎么办？武松一高兴，又掏出五两银子来，给，这就算饭钱。哎呀，你刚才给我五两，这都用不了，哪能再拿你的钱？哎，钱是国宝流通，搁到你手也是花，搁到我手也是花。这算得了什么？那我就猜黑了。武松在这大口吃着肉，大口喝着酒，要一醉方休。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在疆场上，裴元庆让齐国远撒马来战，齐国远呢，他不往前催马。齐国远心里明白，裴元庆这阵都恨死我了，我要是催马一上前，裴元庆那双锤非得往死了砸我不可，但是我还得把裴元庆引离疆场。所以齐国远把他这个大锤在那一晃，哎，我说裴三儿啊，我跟你说，上回啊我这锤套你脑袋上，可能是把你眼睛给迷了，这回呢我这锤啊又做了一对，让你再看看这对锤怎么样。裴元庆说，你过来，我过去，那当然要过去，我要不过去我到疆场上干什么来了啊？但是我得告诉你，明人不做暗事，上回那锤里边给你装的呢是石灰粉辣椒面，套到脑袋上呢你这眼睛可能就迷了一下，这回我这锤里边装的是什么呢？换样了，给你调调口味，我这里边装的是小铁蒺藜，那个锤头里边装的是火药，这火药只要往你脑袋上一靠的时候，我这后边有信鸟，一摁它就着，一着它就炸，这一炸能把你脑袋炸下半拉来，你信不信啊？要是我这带铁蒺藜的要是靠你脑袋上呢，这铁蒺藜可都是带钩的，挂到你眼睛上，你那眼球就得挂出来。裴元庆，这一下子你就致残了。我呀看你这小伙年轻有为，漂漂亮亮的，我真不愿意让你这样。如果说呢你要觉得躲不开我这锤，你要知道我这大锤的厉害呢，咱俩商量商量，你从马上跳下来把你那锤扔了，

二杯，我让我手下人帮你捆上，再到瓦岗山上去，怎么样？咱们这就叫化干戈为玉帛。齐国远这两句话说出来之后，裴元庆的眼睛瞪得溜圆，都气蓝了。裴元庆心想，这个小子怎么这么让人讨厌，没太使劲儿。齐国远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姿势，他看裴元庆那匹马往上一冲，齐国远这右脚尖一领蹬，左磕膝盖一顶马的前夹，往这匹马一拨头斜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没回瓦岗山，斜着就下来了。他斜着往下这一跑呢，这齐国远还故意的喊了一声：“哎呦，你怎么往这边跑？咱回家。”他一说这句话，裴元庆就看明白了。裴元庆心想，这小子这回换了马了，上回骑的是一匹铁青马，这回骑了一匹黄色的马，可能这匹马不是他应手的脚力，所以今儿个不听他的，落荒而逃。那好啊，你落荒而逃，我正好就把你追上活捉了。裴元庆随后一催这匹银气豹，追下来。这齐国远头前骑着黄骠马，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一看裴元庆那匹马果然跑起来如风驰电掣，非常之快，眼瞅着就要追上的这匹马了。齐国远当的又一较劲，这匹黄骠马四蹄蹬开，齐国远心想，幸亏我长个心眼儿，把秦二哥这匹黄骠马骑下来了，这要骑我那匹铁青马，就我那大老笨，非让裴元庆给撵上不可。就这样他自个儿也有点犯嘀咕，心想，你可别撵上我，要撵上我，我命就没了。齐国远把这俩锤在手里边摇晃着，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嘿嘿，裴三儿哎，小子，你要撵过来，我这锤就飞过去了，我非得套你脑袋上不可。裴元庆不说话，就在后边撵，这眼睛紧盯着齐国远。齐国远斜刺里往下跑着跑着，跑出一段路来，前面这山势是丘陵地带，两旁边都是树林子。齐国远往前正跑着，裴元庆随后追着，裴元庆身后面还有随军呢。在疆场的那些个随军主将追下去了，那些个随军们能在旁边瞅着吗？他带的那三千随军随后也跟着撵上来了。可是他撵上来之后，跑到这个树林子地带，由于裴元庆这匹马比这些个军士们跑得快，当间有个距离，裴元庆这匹马过去之后，由打树林子里边就听见苍啷啷一棒锣音，树林子里边埋伏着一哨人马，为首的正是大刀王轩王军可。王军可带着这哨人马哗的家伙又打树林子里边拥出来，这一拥出来截住了裴元庆跟随来的这些随军，就在当地这一场厮杀。这样一来，裴元庆就单人独，裴元庆这得让齐国远气得眼珠子都瞪圆了，他不管面前是谁，是谁拿谁就砸。单东单雄信一报名的裴元庆二话不说举锤就打，呜，流星赶月，这两锤奔着单东就砸起来。单雄信用这枣阳槊斜着往外一架，嘡的一声响，单雄信只觉得两膀酸麻，紧接着单雄信跟他二马一侧蹬，回手一槊奔着裴元庆后脑海就扫过来了。裴元庆晃右手锤，单锤往后一磕，就这单锤把单雄信的槊就给架出去了。不光说架出去了，单雄信只觉得自己的膀臂酸麻。单东心想，这个小伙子真是有力气，单手锤架我这槊都能把我架得膀臂酸麻，要双手锤的话我就吃不消。单雄信可不是为了跟裴元庆在这真杀实砍，只是给这齐国远呢缓缓劲儿，拦一下。两个回合过去之后，单雄信这马就钻到树林里去了。裴元庆催马随后还撵齐国远，那么这个时间呢跟齐国远这个距离就又拉开了，但是远处能瞄着影子，裴元庆这匹马紧追不放，往前追来追去，远远的看着齐国远那匹马一拨头钻进树林里去了。所以裴元庆随后也跟着撵进树林里来了。撵进树林里边之后，裴元庆一看，

0: 在这一片茂林之中有一块开阔之地，这个地方感情足有那么几千人在这列着队伍等候。裴元庆一看齐国远那匹马早已经靠着树林边呢停住了，裴元庆马到跟前，追带住缰绳，把亮银锤左右一分，注目一瞧，一看众瓦岗军当中金甲，外罩大红袍，跨骑铁青马。怎么骑铁青马？他不是跟齐国远换了吗？马鞍桥德胜沟挂着一条造金虎头香，身背后别着一对熟通金装锏。秦琼马往前一提，一裸丝缰，吁，没拿兵器，枪在鞍桥上挂着，锏在身背后背着，从容不迫，跟裴元庆有一段距离，带住了缰绳。对面是裴将军吗？裴元庆双吹一举，你是什么人？本帅瓦岗军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哦，早听说过瓦岗山你们这伙贼首有一个元帅叫秦琼，秦琼你也叫元帅啊？我问你，你这个元帅一个月关多少钱的饷银呢？啊，跟大隋王朝那元帅关的钱都一样多吗？跟过来，姓秦的，你把你的枪端起来，别在我的面前愣装什么穷酸错大，跟你家裴少爷大战300合。秦琼一点不着忙，颇有大家风度。裴元庆，我知道你年轻气盛，认为我们瓦岗山上没有一个人是你的对手。我早有耳闻你裴元庆手中双锤力大过人，可是倒在我们瓦岗山上你可就不是第一名。甭说本帅跟你在此处交锋，就是本帅手下一个仆人也能跟你有3合勇战，你信吗？裴元庆一听，呵，秦琼你这口气也太大了，你手下一个仆人就能跟我还战3合，我一下子就把他砸死了。秦叔宝，你把你那仆人叫上来我看看。好，来呀，世信过去陪着裴三公子打量他。秦琼往后边一使眼色，一说世信，在后边上了一黑的个，谁呀？傻小子罗世信呐。这罗世信扛着大铁枪，晃晃荡荡，没有马，这是步将，一边走着一边哼哼着，十分轻松，非常自然。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来到裴元庆的马前站那儿。裴元庆一看，就好，这黑大个长得个头够高的，体格可是够壮的。但是他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啊，怎么听不出字来呀？这罗信站在他马前，那大铁枪在肩膀头扛着，俩手抓这个枪转。裴元庆想，这是一个半傻不灵的人呢，这人这是个残废人，怎么秦叔宝弄那么一个仆人过来要跟我交战啊？你太小瞧我了，你是什么人？
1: 告诉你，我是瓦岗山72品大将军罗世信。
0: 裴元庆一听，72品大将军，这瓦岗山上真是什么人都有，还有72品的将军吗？啊，罗世信。
1: 对了，你是谁？
0: 裴元庆。
1: 啊，赔了，赔了，想法再挣吧。我看你长得挺白的，好像那个大白玉鸟似的。
0: 因为罗世信眼巴当中啊人很少，他都记得是鸟，管秦琼都叫黄巧哥，管那罗成叫小白玉鸟，他管他叫大白玉鸟。裴元庆完全没听明白。裴元庆说，你到此做什么？
1: 黄巧哥说了，让我跟你打两趟，让你知道知道72品大将军的厉害。

元庆想我砸死你得了，双锤一举照着罗士进，搂头盖顶，双锤齐落，呜，带着风就下来。这傻小的罗士进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大铁枪双手一横，往起一架，开，锤枪相碰，大白天看着都起了火星子。为什么？这碰撞力太强了。罗士信力大过人，这枪往下一架的锤，裴元庆这一对锤，嘡的下子就给躺起来了。裴元庆自觉自己双膀嗖一阵发麻，就这头一下，就是裴元庆加了小心哟。裴元庆心想：了不得呀，这傻小子怎么这么大的力气？说实在的，裴元庆从小到大，自打出世以来，对手碰见过无奇代数了，没有一个在他面前说得胜的，也没有一个说兵器相碰能把他的胳膊给震麻了的。今天裴元庆第一次碰上这么一位硬手，所以这一下子裴元庆当时把马往旁边一带，傻小子扛着枪在那儿咧着嘴一乐，怎么样，这第一下还行吧，接着来，再来第二下。裴元庆把双锤架好，冲这傻小子说了一句：这回你来啊，我来呀、啊，等我来就我来，娘娘娘娘娘娘娘，看枪！他这枪啊，当棍使，他不往前扎，他抡起来往下砸。傻小子大铁枪抡起来往前这一砸，带着风声下来的。裴元庆双锤往起一架，第二声响完了之后，裴元庆自个儿觉得膀子发酸不说，这匹银鬃马往后倒退了两步，这是在裴元庆军事斗争史上没有的事儿。裴元庆当时一愣，这傻小子打了两下之后，秦琼在旁边说话了：士信呢，打两下就得回来吧。罗士信把枪往肩膀上一扛，哎，黄巧哥让回去了，72品大将军回营了，哎，娘娘裴元庆当时就愣在那儿了，瞅这个傻小子的背影，看他走到了秦琼的旗脚下。这是秦琼还在这空地上带住缰绳看着裴元庆呢。裴元庆，刚才我这仆人怎么样？我这仆人的力量能跟你平分秋色吧？啊，不过裴元庆今天把你带在这里，让你见见我这个仆人，是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瓦岗山上并不是怕你裴元庆，也并不是没有人胜不了你裴元庆。今天把你带到这里，更重要的是要让你全家团聚呀。啊，裴元庆一听这句话，什么叫要让我全家团聚呀？秦叔宝马上往身后一挥手，队列闪开。说了声队列闪开，这队伍呼啦往两旁边一分，由打这队列的后边就上来一辆四轮辇，这四轮辇是人推的，前边不是拿牲口拉的。这四轮辇推出来之后，在这空地就停住了，旁边有人过来把四轮辇的帘子往前一挑，裴元庆得马上定睛一瞧，呀，这辇里边坐的正是自己的母亲，老娘来了。这是裴元庆可是大出意料之外。裴元庆心想：我娘怎么来了？再往撵的两旁一看，这撵的一左一右，他俩哥在那儿呢。这裴元福跟裴元禄两个人都骑着马，两个人是面沉似水，没有任何表情。为什么呀？不知道说什么，这阵也不知道想什么，也说不上心里什么滋味。裴元庆当时这一愣的功夫，老太太在辇里边坐着，看见裴元庆了。一看见裴元庆，老太太就说了：元庆儿，见了威娘，因何不下马见礼呀？这老太太经过了
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同意了徐茂公的安排。到这里来了，到这干什么？劝说裴元庆跟他爹爹投降。裴元庆一听母亲说出这句话来，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裴元庆心想，周围这都是瓦岗军呢，我在这又下马给我娘见礼，他们会不会把我给包围了啊？但是又一转念，母亲就在车里边坐着，我能不见礼吗？裴元庆由他马上甩蹬离鞍下了坐骑，牵着马往前走了几步，离着老太太这个撵呢还有一段距离。裴元庆马在身旁，锤在手中，就在这儿扑通跪下，娘，元庆给您见礼。裴元庆一边给老太太磕头，心中一边在想啊，心想我娘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跟这瓦岗军混在一块儿去了？别提了，因为他们拿着你爹爹保了瓦岗山了，你姐姐成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娘娘了。裴元庆一听啊，半晌无言。裴文庆听自己的母亲一说，老半天没说话。为什么？裴元庆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一家子分两半，自己的母亲、姐姐、哥哥都在瓦岗山上，他和他爹在瓦岗山下，一个要打瓦岗山，那个是保瓦岗山，这怎么办呢？裴元庆瞅着自己的母亲，娘，事到如今，依您之见，您说该怎么办呢？昏庸无道，他弑父枕兄，欺娘戏妹，众叛亲离。天孝太太这话说的，既有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意，又有滥于周围瓦岗军兵力的胁迫之力。老太太把这话说，裴元庆看了看自己的娘。娘，这件事情，哎呀，这件事，而我实难从命啊！怎么，你实难从命？难道说娘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吗？娘，不是孩儿我不听啊！您要知道，我们军中的大元帅张大兵，对我们父子十分苛刻。今日出兵之前，他先让我的爹爹在中军帐中跟他议论军情，让我此次出征要么打死几员瓦岗山的将官，要么生擒几个瓦岗山的将领。娘，如果说我今天没有打死他们的将官，又没有生擒他们的将领回营之去，那我爹爹就是数天前的情况就会再现。那阵儿张大兵把我爹爹重责80军棍，是我扶在他的身上打到40多棍子上，他才算饶恕。今天要再重来一次，那我的老爹爹身体就扛不住了。娘，现在您在瓦岗山的军营之内，我如果说举双锤打死他们几个将领，瓦岗山的人能同意吗？哎，我生擒他们几个人回营，他们能答应吗？秦元帅，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裴元庆的确是作难，拱手回去不行，老爹爹得挨打，弄不好更有更严重的惩罚。可是秦叔宝在旁边好像早已胸有成竹。秦琼说，裴三将军，这件事情啊我们都想过了，得让你回去能够交差呀，得让你回去能跟老将军见面，把这个事情谈开呀。啊，我们准备派两位将领跟着您回去。裴元庆说，跟着我回去？怎么跟我回去？让你把他捆上，就算你把他们生擒活捉带到马上，你把他带回军营。不过裴将军，咱们可是君子出言要言而有信，我们这两个将领你可不能伤害他们。带回营中之后，我们还有下一步安排，只要你跟老将军见面，你们父子二人商议好了决定上瓦岗山，那么我们带

0: 去这两个将领就可以一起跟你们做内应，我们外边已经布置好了军队，四面攻营，里应外合，活擒那个元帅张大兵，你看如何？
1: 裴元庆听到这里心中暗想，这瓦岗山庄这些人可真了不得呀，啊，这个招数这个计策想得十分周全。
0: 说实在的，从裴元庆的心里边，半了眼睛也看不起这张大兵，只是因为张大兵是元帅，他掌握着军权，他们父子两个在他帐下轻用，得听人家的。今天一看老娘姐姐两个哥哥都在人家军营里头了，老太太一说这样的话，裴元庆一想就得回去跟自己老爹爹商量。裴元庆知道自己的老爹爹生性倔强，就怕商量完了之后老头不同意，老头真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好，你妈在山上，咱就在山下，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咱这家就分给过了，
1: 真都没准啊。
0: 所以裴元庆这个时候看了看秦琼，秦元帅，要照这么说，你派谁跟我进营呢？秦叔宝说要派的人已经安排好了。秦琼往旁边一使眼色，旁边过来两个人，谁？贾家楼四十六有其中的卢明星、卢明月。四十六有里边有八个，
1: 我娘、我哥、我姐姐都在人家手里头呢。
0: 所以裴元庆说：“二位，你跟我回营，好，见到我的爹爹。我希望你们两个人也能帮着我一起劝说劝说他老人家。这您就放心吧。哎，给我们绑上。”说了声绑上，旁边过别着呢，外面看不着，大袋扎得宽。两个人被绑上之后，秦叔宝马上吩咐手下人背过一匹马来，这匹马牵过来，把他们两个人就搭到这个马鞍桥上了。裴元庆说：“那我这匹马是哪来的？”秦琼说：“这是劫夺我们瓦岗军的，这你还不会跟你们元帅说吗？”裴元庆一听，罢了，这个秦琼、秦叔宝果是一个帅才呀。裴元庆一看把他们两个人担在马上了，裴元庆这才在撵的前面双膝跪倒，给老太太又磕了三个头。娘，您等着吧，我回营一定劝爹爹归顺瓦岗山。裴元庆转过身形，班门认登，乘筏坐骑，他骑着马头前走，那匹马呢把缰绳一裸，裴元庆跟他这匹马拴在一块儿了，并马双行往回来。那边秦叔宝自有他自己的安排，怎么安排咱就不说了。裴元庆带着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在马上被绑着，驮着他们回到了军营之中。裴元庆回来的时候，跟随他的那一哨随军都已经撤回来了。裴元庆来到辕门外水灯离庵，下了坐骑，把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放在自己的先锋营中，高人看着。裴元庆就问：“我老爹爹呢？”守信人说：“老爷子还在捆绑于我，捆上再跟你说。”两拨人来，过来吧，裴仁济就捆上了。捆上裴仁济之后呀，那天他打听的时候，要不是您紧着冲我使眼色，我真就把那元帅拽下来，我揍他一顿，有这么一句话。可是这句话呀，没想到让张大兵给听着了。张大兵怎么听着的？哎呦，这张大兵那个心里非常阴暗，这两天就找这爷儿俩的毛病找不着，暗地里派下几个军卒，半夜三更的跑裴元庆、裴仁吉爷俩那个寝帐的外头去听窗根去了，帐篷外面仔细听他们爷俩唠什么。哎，派去这俩特务真听来这么两句话，听来之后，这张大兵表面上不动声色，今天把这爷两个招来，招来之后让裴元庆出兵，然后把裴仁吉留在中军帐。一看裴元庆不回来，这张大兵估算着裴元庆肯定是中了瓦岗山瓦岗军设下的埋伏计了，大概他回不来了。裴元庆回不来了，我就借着昨天晚上你们爷两个背地里边发牢骚指责本帅，今天我就要治你个罪名，本帅是军中之长。

0: 令者，你指责我，就犹如指责大隋王朝，就是看不起当今圣上。因为我这个元帅是圣上封的，所以他想出了这么一连串的道理，今天把裴仁吉给绑上了。绑上之后，裴仁吉在大帐之中在那站着，裴仁吉那不能服啊。老爷子一问这个，他一问他你们爷两个说什么，裴仁吉就说了，我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啊。你儿子裴元庆说是我打你的时候打算把我拽到堂下边也打一顿，有没有这话？裴仁吉说我不记得。老爷子心想，这话我不能承认的，就是有我也不能说说过。张大兵说，你敢说没说？我没有说过，这是你儿子说的，我儿子也没有说过。裴仁吉，以前的皇帝了，再说没用了，今天我就要问你这个罪名。元帅，恐怕你问我这个罪名现在还为时尚早，我儿子在前敌上为国尽忠，你却在这里把老夫绑起，就是回到朝中见了当今圣上，我看你如何交代。我对你如何交代？哎，怎么着，我自有交代。嘿嘿，裴仁杰，你知道我爹是谁吗？啊，我爹是内宫总管，数个字也说他了，人家叫张衡。我爹在皇上跟前说一不二，我就跟我爹一讲，我爹跟皇上一说，你裴仁杰能怎么着？今天他把这句话一说出来，裴仁杰一听，哎呀，才明白，感情他爹是张衡啊。我说这个元帅到的前提之后，对我们父子二人如此苛刻呢，老找我们的毛病，老找我们的过错。哎呀，元庆啊，这是你惹的祸呀，要不是在后宫里边你把那个张衡给举起来，这张衡的儿子怎么能对我这样呢？正在这功夫，裴元庆回来了。裴元庆回到中军帐这之后，下了马往里一走，一眼就看见自己的爹爹被绑上。裴元庆带着那锤可是在马鞍桥德胜宫上挂着。裴元庆走进中军帐，一看张大兵，元帅，我回来了。张大兵当时也没想到裴元庆还回来了。你回来了啊，元帅。裴元庆说，这话你怎么听说的？这话我怎么听说的？有人听说告诉我的。谁听说告诉你的啊？嘿，老百姓讲话，墙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啊。你们爷两个在那个大帐里边说这些话的时候，天赶上手下一个兵卒到外边去撒尿去，他听见你们说了，把这事就告诉我了。所以今天你跑出去不回来，我觉得你是不是得投降马岗山了，有叛敌之嫌。裴元庆正顶着一脑门的官司，一肚子火的，一听这句话，裴元庆说，元帅，你这叫血口喷人。什么血口喷人？你说有没这意思？裴元庆说，我明明是打了胜仗回来了。回来了？我问你，你打死几个，活擒了几个？元帅一问这句话，裴元庆这回可逮着理了。元帅，打死倒没打死，我活擒了瓦岗山上两名匪首。啊，活擒了俩？对。现在哪里？现在我的先锋营。你把他带来本帅我看看。好，你等着。张大兵一拍桌案，啪。我再问你，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卢明星。
0: 这个说，我叫卢明月。
2: 卢明星，卢明月，
0: 你们在瓦岗山上官居何职？
1: 我们两个人都是瓦岗山上的战殿将军。
0: 哎呦，战殿将军，我再问你，你和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们两个熟悉吗？
1: 哈哈哈哈，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那是我们磕头的四哥，我们两个人在贾家楼46有结拜弟

0: 兄之内。
1: 哟，张大平一听，这两个还是大头呢。我听说瓦岗山上的首领何心，就是在贾家楼结拜的46友46人，这两个人就是这46人其中的两个。
0: 好啊，张大平想，这个功劳不能让裴元庆自个儿立呀！啊，我往朝中。

0: 了多长时间，就把你这一虎的随军全军歼灭。
1: 哈哈，
0: 把我们全军歼灭，已经来到我的中军大帐之中，还敢口出狂言吗？啊，来，两旁人来，把他们退出去，先给我斩了，然后把他的人头打在木笼之内，报进京都。是。两旁人一刚想过来要推出去斩，卢明星、卢明月这两个人互相眼神一递，心想别等这个了，绳子头一顿，突的一下子，这绳子开了。绳子这一开，两旁边这刀斧手当时一愣，呀，这怎么没捆结实？刚说没捆结实，卢明星、卢明月两个人把短刀就抄出来了，凑到跟前的这几个刀斧手，让他们哥两个噗噗噗噗，捅死四个。张大兵当时在那里一愣，啊，这怎么回事？裴元庆这回进营是提着着锤进来的，把双锤一举，张大兵，告诉你，我们反了。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裴元庆在中军帐喊了一声反了，这一声中军帐里边所有的随营将士都给震动了，他们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变化，这几个将士们都震动了，可是这个元帅张大兵还倒保持着一份清醒。张大兵把眼睛一瞪，冲着这些将士们就说了，你们都在这愣着干什么啊？还不快快把裴元庆还有瓦岗山上的贼首给我一起拿下。他让这些将士们动手，这些将士们有很多人没动，为什么？这些将士们心里边都很清楚，让我们把裴元庆拿下啊，那裴元庆是谁都能拿得下的吗？我们要一动手，我们不能把他拿下，他就把我们都拿下了。可是也有那些个半生不熟的二百五，听元帅一这么说，这些个人真就过来了。他们想的是在关键时刻，我们听元帅一声号令过去，把裴元庆要逮住，元帅肯定要记住我们，给我们记大功，官升三级呀、啊！这都是一帮官迷，所以有几个小子往上一冲，裴元庆摆开双腿，屁就啪啪啪啪啪，三四具尸体就倒在了大帐当中。这张大兵当时一看，他也傻了眼了。裴元庆手中把双锤一举，两个眼睛瞪圆了，冲着张大兵就来了。他本张大兵这一来，此时刻这元帅一看裴元庆血贯通人呐、啊，那两个眼睛瞪大了，眼睛里边含着血丝。此时刻的裴元庆就好像一只老虎一样，奔着他就扑过来了。这张大兵自那个心里边明白，我打不过裴元庆，尽管他这么明白，桌子碎了，他大梁骨接着就折了，那个太阳穴呢都砸瘪了。好，你说他是默默地告别人生也好，反正是他死了。这张大兵一死，裴元庆就在这公案后边提着双锤在里站，面对着中军帐的众位将士，各位，我跟你们挑明了说吧，我裴元庆已经降了瓦岗山了。告诉你们，隋炀帝荒淫无道，这张大兵仗着他这点兵权，对我们父子接连的进行迫害。今天我忍无，元帅换了，还敢上面裴元庆提着锤在那站着？随营将士没有首领的命令，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么一来呢，裴元还跟着打瓦岗山吗？所以裴仁杰见了秦叔宝之后，秦叔宝对裴仁杰是格外的尊重，迎请裴仁杰和裴元庆父子二人上瓦岗山。随营中众位将士跟随着也都上瓦岗山了。那么归顺瓦岗山的这些个随军呢，进行重新的编制，有人专门安排他们，队伍跟着上了山了，将士们跟着上了山了。秦叔宝

领着裴氏父子，卢明星、卢明月众位弟兄也跟着陪同来到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金殿一上。一到金殿上，程咬金是降阶欢迎。程咬金见了这裴仁吉跪在地下，先得给岳父见礼呀。程咬金这一见礼，裴仁吉一瞧自个儿这门婿，这就是大德天子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安知此人不会成为万民之主啊。裴仁吉心里边又觉得有一份的慰藉。见完了程咬金了，这程咬金陪同老爷子到后边就见裴夫人。裴仁吉一见自个儿的老伴儿，裴仁吉先问了一句，你怎么先上了瓦岗山了？这老太太也会回答，老太太说，我呀就知道你也得来，所以我先你一步我就上来了。哎，好。当时程咬金就在瓦岗山上是大排宴宴，庆贺裴氏父子归降瓦岗山。这一大排宴宴酒席宴上，裴仁吉就看见自个儿这俩儿子了，裴元福、裴元禄啊。裴仁吉问裴元福、裴元禄，你们两个是怎么上的瓦岗山？元福、元禄就说了，爹呀、平素当中啊，您老说我们哥俩废物，哎，这回我们哥俩这事儿可是办的一点不废物，没我们哥俩，我娘还有我妹妹就上不了瓦岗山。裴仁吉心想啊，你俩办的这个事儿是头号废物，要没有你们两个人，你母亲上不了瓦岗山，也可能我们父子也上不来。但是事到如今，那就什么话也别说了，世事难测，不能够随着人意来呀。那么走到这一步呢，就按着这个道走吧，这是天意安排。酒宴之后，裴仁吉也见到了自己的女儿，现在女儿是娘娘，那不是随便能见的。当然了，他们父子、父女、老两口子见面之后是自有一番叙谈。叙谈的过程当中，这裴仁吉心里边对瓦岗山上的众位英雄又有几分的钦佩。他钦佩徐茂公、魏征等人能够凭着一篇千字文就能够把他的字体盗窃下来，写一封家书，把他的家属框上瓦岗山。裴仁吉想，无怪乎瓦岗山在这里戳旗造反，大隋王朝几次兴兵不能剿灭，其实这里边果然有些个高人能手。转过天来，程咬金金殿上加封裴仁吉为大将军，裴元庆为战殿将军，这爷俩都在瓦岗山上当了官了。这爷俩一当官，逃跑的隋军回到了巴水长安，把瓦岗山下的这一场惨败如实的报告给了隋炀帝杨广。隋炀帝杨广一听到这个消息，这裴氏父子原来都是他手下的亲信，也投降了瓦岗山了。杨广暗暗的觉得自己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但是他不能表面说。杨广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说了，将瓦岗山上这次惨败一说这个话，当时内宫总太监这张衡在那儿。张衡一听说自己的儿子在前线上阵亡了，这张衡啊，后老了悔了。您可要知道啊，张衡那是太监呐，没净身之前有的这么个儿子，如今已经净了身了，这儿子一死，这叫太监死儿子，彻底绝根了。张衡心想，怎么着，这辈子是再不能有儿子了。张衡后悔，后悔当初不该光从自己这方面想，没从裴元庆父子那边想。张衡心想，我光想我儿子掌握兵权可以治他们爷俩，我就是没有想到他们爷俩还能造反。这么一来，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张衡现在是有苦说不出。这个时候，隋炀

杨广就问满朝文武大臣，瓦岗山这伙贼寇如何才能够把他剿灭呢？望众卿家三思，有本早奏。杨广啊，向大家征求主意，征求意见。退殿之后，这丞相于文化及向杨广进献一策。进献什么一策呀？于文化及说，当今要想能够剿灭瓦岗山的，我向陛下保举一人。杨广说，你保举何人？于文化及说，就是靠山王杨林。于文化及一说这句话，杨广心想，他说这话还真有点道理。杨广知道靠山王杨林最近三年也没调查明白，为什么？谁不知道杨林是杨广的亲叔叔啊？谁不知道他们是老杨家一城没有府，他是借住在越王杨素的府里，可是在府中休息，杨林那也不是一个就在府里边安分养老的人呐，他身体健壮，上马能够出兵作战，他能在那老实的休息吗？不时地探听朝中的各方面信息，他也知道瓦岗山几次进军都已经大败，进剿不利。但是呢，杨林在府里边不上朝，要看看杨广，你对这叔叔怎么样？这老头子要挑个理儿。杨林心想，我病了，有人给我治病，我病了两三年，你这个皇上一次也不来看我啊。好小子，即使你没有那些个败坏人伦的事情，对你的叔叔不够尊重，我也该挑你。杨林正憋着口气呢，杨广这人一听于文化及说打瓦岗山就得请杨林出山，杨广忽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叔叔近两三年有些淡漠呀。哎，想到这里，杨广那个人会办事儿，现用现交来得及，立即摆驾越王杨素府看望杨林，而且带了一份重礼，有一份赏赐，金银财宝不少。到了越王杨素府，一见靠山王杨林，一说自己这两三年来国事繁忙，忙得焦头烂额，也知道叔叔您的病情，我也曾经派人过问过，虽然我人没来，但是我心到了。杨广那嘴多会说呀，把个杨林说的一肚子气都给没了，接着把这金银财宝的礼物往上这么一献，这老杨林高兴的。最后杨广跟杨林就讲了，说现在我心腹中有一个大患，就是瓦岗军未能平灭。杨广当时跟杨林就定好了，要派他出征瓦岗山。杨广回了宫了，杨林这就做出征的准备。杨林为什么要主动打瓦岗山呢？别看两三年过去了，杨林这心里边还惦记着秦琼呢。他知道秦琼是瓦岗军里边的大元帅，杨林心想，三年没见秦琼了，我要打瓦岗寨的话，肯定能见着秦叔宝。我的十三太保秦琼三年不见，不知如今是何等样子啦。秦琼当瓦岗山的大元帅，这也说明他有才华，是锥子装到哪个口袋里边都能露出尖来。秦叔宝在我的跟前是佼佼者，到瓦岗军里边他也是大元帅，说明孤王我眼神没有看错。到现在他对秦琼还那么佩服呢，所以杨林这其中包括一个想法，要见见秦琼，所以他打瓦岗山。杨广呢，为了配合杨林打瓦岗山，另外降旨调潼关帅花刀将魏文通带领着人马征剿瓦岗山，另一道旨意下到山东济南府，叫济南府的镇台留守唐弼带着人马也攻打瓦岗山，这就三路打瓦岗。靠山王杨林这回带的兵是历次攻打瓦岗山带的最多的一次，他带了30万人马，花刀将魏文通带了10万人马。杨广派魏文通去

杨林心里边也佩服杨广，心想魏文通打瓦岗山那绝对是一心一意的，因为他跟瓦岗山的瓦岗军这些贼首都有仇有恨。想当初魏文通被瓦岗军给剃了胡子抹上胭脂粉装成魏大姑娘送回潼关，他这口气一直没出，这回要出出这口气，所以靠山王杨林带着30万人马，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以及他身旁的12家太保，就兵发瓦岗寨。杨林先到了瓦岗山下，倒在瓦岗山下安营扎寨，30万人马，那营寨一安扎下来是老大一片呐。瓦岗山上早已经得到信息，一听说这回来是靠山王杨林亲自带队出征，这程咬金、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心火药一来，是非把他打破了不可。杨林在未动身之前，他就有了一个作战计划，擒拿不利，一个你也没给我逮着，你没把他们逮着，你把那蒙丹搜出来了，发现蒙丹上面有秦琼，你发现有秦琼，把秦琼的家小你都给抓起来了。当然了，他这家小好抓呀，都是老太太，都是妇女，一抓就抓住了。你给打到木龙，压在囚车，想借往长安，还给我行了一道公文，告诉我，问我怎么处置。啊，你这个堂弟，这不是丢掉西瓜捡芝麻吗？你一个贼手没抓住，那儿劫牢反狱了。反出去了，让他们现在在瓦岗山上都举旗成了气候了，结果当初你把秦琼这一家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你给我行这公文，要不是你这个公文到在我的手下被秦琼发现，这秦琼当时他也走不了啊，他也没有理由回去啊，我随后追他一直拦挡我3回，也不至于把我给截住啊，要没有你堂弟把这个事儿办成这样，我们爷俩就在潼关外也不会把当年这点夙愿积仇给揭露出来，秦琼也不会知道我把他爹给杀死了，我们爷俩就不会反目，我们爷俩不会反目，那秦琼现在还是我的13太保儿，即使我知道那蒙丹里边有秦琼，我也会给他开脱罪责，秦琼这个人我是了解，他是很重义气的，本来跟我们父子感情是很好的，由于把这个杀父之仇这个事儿给揭露开来了，所以我们两个就成了仇人了，归根结底都怨你堂弟。这杨林呐，把这个气拐着弯的生到堂弟身上了，说这老头有点想歪理儿，一听堂弟来了，他这气来了，马上拍桌子吩咐让堂弟进来。这堂弟到这儿来呢，这是礼节性的，皇上降旨调他征剿瓦岗山，他在山东边安好了营扎好了寨了，一听说山的北面是靠山王杨林来了，他能不见这老王爷吗？要不见的话王爷不挑理吗？所以堂弟自个儿骑着马带着2名亲随到王爷这儿来见驾来了，堂弟早把几年前贾家楼那个事儿早都忘了，这手下人一告诉堂弟说王爷指下让你告进，堂弟一听让我告进，堂弟暗想这个告进这话说的比较严肃，那就是说进大帐之前先得报一下字号，一般来讲应该是有请或者请进呢 啊，所以堂弟自个儿就来到中军帐外高喊了一声济南留守使唐弼高进，说完了走进中军帐，走进中军帐之后他往上面一瞧，靠山王杨林在上边端然稳坐，这老头虽然是有了一场大病，现在体质恢复得很好，还是当年的那一团精气神，老头在上面坐着精神是挺足，但是面沉似水，毫无月色，一点不喜悦。唐弼哭中跪倒了，王爷，济南唐弼给王爷您见礼。跪地磕一头，

0: 靠山王杨林在上边看着堂弟，他瞅着堂弟就气不打一处来，老半天没言语。堂弟说声叩首，这脑袋磕在地下没敢抬起来。堂弟心想，没说免礼呀、怎么着老让我在这儿撅着。王爷故意的沉了一会儿，堂弟在抬起头来，是堂弟抬起头往上一看，靠山王杨林往下瞧了瞧他，堂弟罪犯何虑？怎么，你不知道你犯什么罪吗？堂弟，我来问你，想当初在你的山东济南，贾家楼46个贼首冲北磕头，结为金銮之好，他们共谋推翻大隋的事情你不知道吗？
1: 这个卑职我知道，
0: 他们用12根筷子令倒反了山东，砸奸反狱，把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竟然给解救出去，你堂弟作为济南的留守使，你没有责任吗？
1: 堂弟心想，这事儿王爷还都记着呢，这都好多年了。堂弟说，卑职是，卑职我深有罪责。
0: 招啊，我问你，他们把监牢给劫了，把罪犯抢走了，你堂弟一无所知，你这个济南留守使是怎么当的？这个镇台衙门是怎么做的？贾家楼结拜的这伙强盗，你抓住一个没有？
1: 卑职一个没有抓住。
0: 是啊，你这个留守使没把这些强盗罪魁祸首抓住一个，你倒把秦琼他的家小都抓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借往长安，想上孤王我这来请功。你给我走一道公文，告诉我秦琼在这些结拜名单之内啊，有没有你那个名单？有没有你抓住秦琼的家小借往八水长安？秦琼他就不会辞孤王而去，你知道吗？
1: 是。唐璧心想，哦，这劲儿在这儿呢。哎，我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0: 唐璧，我来问你，今天你来见孤王，你干什么来了？你向孤王请功来了吗？瓦岗山这伙贼首在此聚众闹事，就与你有关。
1: 王爷，这个不知因何与卑职有关。
0: 如果当初不是你抓了秦琼的家小借往长安，不是秦琼得到消息不辞而别，不是秦琼这一走在潼关外我跟他见面，也翻不出来秦琼的父亲死在我的手下，我们父子二人就不会反目，那么不会反目，秦琼就上不了瓦岗山，秦琼上不了瓦岗山，瓦岗山就没有这个统兵的元帅，他没有这个统兵的元帅，他们就是乌合之众，他们就成不了大事，归根结底都是你的罪名。
1: 哎呦，唐璧心想，闹了半天这瓦岗山造反倒到我这儿来了，这唐璧跪在那就不敢言语了。
2: 王爷，这个卑职还不曾这么想过。
0: 不曾这么想过，说明你昏庸一击，像这样的官员留你何用？来呀，把他推出去斩。两旁人过来把唐璧架起来，这就往外推呀。唐璧心想，哎呦，我上王爷这儿拜什么来拜呀，我这是求死来了，我这是啊，这何苦来的。两旁人把唐璧给推出去，把唐璧这一推出去，旁边这12家太保有点气不公了。大太保卢芳、二太保薛亮心想，哎呦，心想我爹这连病再养，3年过后对秦琼这劲儿还没过呢啊，跟唐璧身上撒出这个秦琼的气来了。大太保卢芳赶紧俯身跪倒，父王儿向您进言，说父王，今日您统领3军到此来征剿瓦岗山，唐璧呢也是奉旨调遣来到。

0: 协助您老人家平灭瓦岗山的贼寇。堂弟过营拜见，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您是王爷，他是一个地方官员，一见面您就追究起几年前的那件事情。那件事情事过境迁，即使堂弟有罪，也应该有所宽宥了。老人家，您是初次兴兵到此，马上就把堂弟给杀了，与军中不利呀。看在儿的面上，还是饶他的死罪吧。旁边有几位太保接连的又跪下了，一起给堂弟求情。这几位太保跪地下这么一求情，靠山王杨林这激动的情绪也稍微的平静了一下。这孤王的几位太保给你讲情，堂弟，按说你死有余辜。
1: 卑职该死。
0: 堂弟这阵快顺着杨林说，心想我顺着他，让他消消气儿，好别把我杀了。杨林说，堂弟，你知罪不知罪？
1: 哎，我知罪，我知罪。
0: 好，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两旁人来，给我重打40军棍。堂弟心想，这是我招谁惹谁了啊？我一见面，我拜见您来了，我挨40军棍，这是什么也不能说了。掌刑的过来，把堂弟摁到大帐当中，皮球啪嚓就打了40军棍。这40军棍打得实实招招，一下子一下的，哎呦，把堂弟打的臀部都肿了，个别地方都破了。堂弟觉得这疼啊，呲牙咧嘴，挨完了打之后，双手扶着地，多谢王爷。挨完打还得谢谢人家。杨林看着堂弟，堂弟，今日既然来见孤王，现在孤王就命令你回转营中养伤3日，3日之后带队出征。我要你在3天之内必然有斩瓦岗山贼首来见我，如若不能斩了瓦岗山一个贼首，我要杀你个二罪归一。回营去吧。
1: 谢王爷。
0: 堂弟站起来了，心想得养伤3天，然后再给留3天，得把瓦岗山的贼首脑袋砍下一个来。这贼首指的是哪级呀？是他的总头程咬金呐，还是啊秦琼啊、徐茂公啊他们这人呐？也说不明白，还不敢细问，生怕细问再问出麻烦来。堂弟就这样出了靠山王杨林的大营，辕门外上了自己的这匹马，俩脚蹬着蹬，扶着这个铁锅梁，这屁股不敢坐，为什么？打肿了，坐下疼啊！一点点的骑着这马往回来，后边随从啊在上面扶着他。堂弟回到自个儿营中，到了自己的大帐之内，下马之后，两边随从搀着他往里一走，他手底下的这副将铁枪将来虎尔看见了。来虎儿一看，哎呦，帅爷，您这是怎么了？别提了，别提了，先到我的寝帐。堂弟被架着来到寝帐之中，到寝帐之后，堂弟到自个儿的这床上斜着往这一切位，靠在这儿了。来将军，让别人都出去，都出去。来虎儿说，啊，你们都出去，都出去。帐里边就剩来虎儿一个人了，来虎儿这才来到堂弟的跟前。堂帅，您这是怎么的了？啊，挨了40军棍，谁打的？谁能打我呀？靠山王杨林呐，您不是拜见他去吗？对呀，官儿不打送礼的，怎么您去拜见他，他还打您呢？嘿，绝就绝的事儿啊！来虎儿，你知道吗？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个老杨头他还能记着几年前的事儿。什么事儿？贾家楼这帮强盗反山东的事儿，劫楼反狱，贾家楼咱们搜出蒙丹来，杨林见了我的。

样就说了，说是我嘛，把贾家楼这帮贼一个也没逮住，我没本事，我把秦琼一家老小给抓住了，打在木笼，压在囚车，还往长安城借，还行了一道公文。秦琼要不看到公文，不知道他家小被压到木笼里边还不会走，秦琼不会走，杨林就不会追，杨林要不会追，在潼关城外就不会掰扯出他们当年有杀父之仇这个事儿来。没有这个事儿，秦琼就上不了瓦岗山，上不了瓦岗山他就当不了元帅，当不了元帅瓦岗山就成不了气候。说归根结底的瓦岗山造反跟我有关系，哎呦，来火啊！你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大隋的官，我没听说有这么断理儿的啊！来虎儿一听，哦，是这么回事，那也不该打您呢，不该打我，我捡着了，开始是杀我，幸亏有十二太保给讲情，讲完了情，才打了我四十军棍呐！我要不打这四十军棍，我脑袋就没了。哎呀！来一会儿说，唐帅，不该小人我说，这杨林可有点太歪了，这理他不能这么看，他就这么看，你怎么办吧？我告诉你，这事儿还没完呢。怎么没完？跟我说了，让我回营养伤三日，养伤三日之后攻打瓦岗山，再给三天限期。那裴仁吉那不都是隋朝有名的勇将吗？不，最后也都让瓦岗山给划了山上去了吗？你说我有什么本事能把他首级给斩一个？来虎儿，我问你，你有这把握没有？来虎儿，我可没这把握。我要说杀他一个喽啰兵的首级，也许还行。哎呀，来虎儿啊，如果要是你也没这把握呀，我就更没有信心。行啊，活一天赚一天。来虎儿，这样吧。我这两天呢先养着伤，到了日子呢我就去见杨王，我说我呀没能斩贼首的首级，请罪来了，杨王肯定得把我杀了。你要知道啊，他对秦琼身上那气呀都在我身上出，我就是个替罪羔羊，我注定是非死不可。我要是被杀了呢，来虎儿，你把我的尸首给我盛殓到棺材里头，看在你我在一起共事多年的份上，你呀把我的灵柩运回山东济南府，我们家呢有祖坟，把我埋到我们家的坟里，这我就算对你拜托了，对我的家小你如实禀报，我怎么死的你跟他们讲清楚。哎，我知道啊，这世上有没数的冤死鬼，可是像我这么冤死的大概也是绝无仅有啊。唐璧说到这儿眼圈转眼泪了。来会儿说，唐帅您别难过，您别难过，咱们想想办法，不还有六天呢吗？您养伤三天先好好将养。哎，好吧。这唐璧就在营中养伤，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天天有随营的军医给他看伤，给他上药。到了第三天，这伤势还真见轻了。唐璧呢，在床上斜卧着，还在那休息。来虎儿这三天侍奉床前，当然了，有些具体事情，有些军卒出出进进的侍候唐璧。那么来虎儿在这儿呢，跟唐璧算是一个说话聊天的人，给唐璧解解胸中烦闷。这天来虎儿坐在唐璧的床头，俩人正在这谈呢。唐璧说，来虎儿，三天到了日子了，从明天开始咱们就得想办法怎么样子打瓦岗山呐，你有什么高见吗？来虎儿说，我想啊，这个瓦岗山呐真是不好打，如果说我跑，我能跑得了吗？啊，我要是到了日子，我一回山东济南，一接家小，这靠山王杨林就冲他对我这劲头，他是抓住我不放啊，他立即就会派人骑快马跟踪。

0: 到我山东济南，不等我改名换姓，他就把我抓住了，我跑不了。哎呀，您怎么就说跑不了呢？要不然您就只身一人跑，家巧不管了。哦，我妻子儿女都不管了啊，我只身一人跑，那我自个儿一个人还活个什么劲儿呢？啊，我那叫人吗？哎呀，来一会儿说，要不就这样，咱们就强行攻打瓦岗寨，您来个战死疆场，忠烈之名。唐璧说，我想了，只能是这么一条道了。唐璧跟来虎儿两人刚刚说到这里，外边忽然有一个门军往里边禀报，报唐帅，外边有人要求见您。谁？是瓦岗山上的。唐璧当时下意识的不能坐起来，谁？是瓦岗山上的大元帅秦琼，秦叔宝。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唐璧和来虎儿两个人正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门军往里边禀报说有人求见。唐璧一问是谁，门军向他说是山上大元帅秦琼，秦叔宝。这啊，唐璧一听，我挨了打，秦琼怎么能知道的啊？这太可怕了。唐璧瞧了瞧来虎儿，来虎儿这人也犯傻了，瞅着唐璧，这怎么回事？您见他吗？唐璧说，秦琼既然来了，那我就见见他，他此来必有用意呀，我看看他来干什么。来虎儿说，好吧，您就让他进来吧。好，唐璧马上告诉门军，你就说我有请，如果就是他一个人和带着一个随从，你就把他给我领到我的寝帐之内。哎，好呢。这门军转身出去了。来虎儿跟唐璧说，唐帅，是不是咱们得安排一些人呐，把秦琼就说把他抓住？不行。唐璧说，你以为秦琼那是什么人啊？他能就这样简简单单的一个人上咱们这儿来吗？他此来必定地里安排些人，听着大帐里的动静。来虎儿说，他身后边带那个人黑的个儿，扛个大铁枪，是不是那罗士信呢？唐璧说，对，这罗士信跟他形影不离，他黄巧哥吗？来虎儿说，要是这罗士信，那我就回避回避。唐璧说，对，你回避回避吧。来虎儿啊，怕罗士信一贴老膏药，因为罗士信扛那个大铁枪就是从来虎儿手里边夺过去的。来虎儿一想罗士信，马上就想起来当年他压木龙囚车奔长安的时候，半道上罗士信把这个囚车给震开了，把来虎儿的大铁枪给夺过去，追的来虎儿到处直跑，最后罗士信成了半个精神病了，整天嘴里边喊着娘嫂来虎儿，到处抓来虎儿没抓着。来虎儿心想，今儿个这傻小子真要是来了，看见我满营的在追我，行，我犯不上丢这人。所以来虎儿一撤身，他自个儿先躲起来了，安排别的亲随在帐外做好埋伏，听帐里边的动静。这秦琼怎么来了呢？间谍工作，当奸细，刺探军情。杨林到这儿把唐璧给打了，这个消息很快山上得知了。得知之后，秦琼跟徐茂公、魏征等人一商量，说唐璧这个人跟杨林他们两个是貌合神离，另外唐璧不是隋朝的嫡系，不是隋朝的亲戚，他是个地方官，今天杨林把他打了，秦琼就想到我去探看探看，因为过去秦琼跟唐璧有个上下级的关系，非常熟识。秦琼想，我不妨凭我的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小利害于唐璧，说不定能起到作用，我劝唐璧退兵。秦琼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徐茂公、魏征替秦琼有点担心。秦琼说，不要紧，

0: 我去，你们可以把重兵设在冈山脚下树林之中，营中一旦乱了，你们就手往营中攻。所以秦琼这前脚来了，随后徐茂公、魏征等人派瓦岗山上的瓦岗军，派的是精干队伍，标枪手、弓箭手、箭弩手都埋伏在树林之内，另外还有马队，马去銮铃埋伏在树林之内，生怕秦琼一有不测，营中一乱，他们就马上闯入营中。跟随秦琼的就是傻小子罗士进一个人，罗士进扛着大铁枪作为护卫跟在秦琼身后。秦琼来到他的辕门外，一报自豪，一说要求见堂弟，所以对堂弟来说大出意料之外。此时门军出来跟秦琼一说，我们的堂帅请您进去。秦琼说好吧。秦琼这回来可以说有点胆大妄为，书童简都没带，枪也没带，就挎着一口佩剑。傻小子罗士进在后边扛着大铁枪，隔着大小眼儿跟秦琼寸步不离。秦琼这马在辕门外拴好，步行领着罗士进走进来了，一直走到堂弟的寝帐。当秦琼走进寝帐的时候，堂弟站起身来，叔宝啊，久别重逢啊，啊，一向可好？秦琼一报万，堂帅别来无恙。哎呀，还好啊，还好，快快请坐，快快请坐。营中有两个亲随兵丁搬过椅子来让秦琼坐下了。秦琼坐那，傻小子把这大铁枪往地下一杵，就像烧火棍子一样，他在旁边站着。秦琼看了看堂弟，堂帅棍伤好了？这头一句话把堂弟就问服了。堂弟说，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挨打了？哎呀，两军交战啊，各有奸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这您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至于怎么知道您就甭问了。唐帅，您这棍子是替我挨的。哎呦，叔宝，你怎么知道我是替你挨的？杨林为什么打你？我听说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对呀，对呀，叔宝，你来得很好。说你这个人重义气，是真的。别人讲义气，我认为都是假的。如今你我二人处在这种情况，是敌对的敌人。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还能过营来看望我，说明你义薄云天呐。不管怎么说，当初我是您的属下，您对我不薄，我秦琼这个人一向是知恩要报。您现在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在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人来谈谈心的，所以我过得迎来要跟您谈谈心。哎呦，叔宝，难为你对我如此了解呀。来呀，献茶。说这话，有人给沏上一壶茶过来了。秦琼没喝这茶，秦琼看了看堂弟，唐帅，您现在棒伤已好，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唐弟说，下一步我还没想呢。叔宝，你想我该怎么办呢？既然你对我知道的这么多，知道的这么透彻，你为我想想我该怎么办。秦琼说，唐帅，我对您的处境可以说较为了解，您下一步怎么办，这个事儿得您自己说了算，您的行动由您自己指挥啊。我呢，设身处地也为您想了想，是不是杨林对您有个命令，是让我三天限期要拿你们瓦岗山上头领人的人头 的中军帐去将功折罪。秦琼说：“唐帅，这件事就非常难了。您知道杨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1: 为什么？
0: 他就是变着相的要你的命。我跟您直说了吧，马高山上现在已经是拥兵20万，几次打马高山的随军都被我们击溃，首领有的投降了我们马高山。昌平王邱瑞那是名将吧，怎么样，投降了。裴仁吉裴元庆那是勇将吧，也投降了。那么唐帅，您估算一下，您带领济南军到这打我们马岗山有必胜的把握吗？

0: 打你马岗山，我得怎么办呢？
1: 秦琼说：“唐帅，这就在您了。如果说您不打我马岗山，您按兵不举，征剿不利，到了日子，这杨林得把您传唤到他的中军帐啊，接着得把您推出辕门问斩呢、啊，你还是一个死啊。”是啊，叔宝啊，你这话说的也对呀、啊。第一个是死，这第二个还是死，你再说说这第三个呢，我听听。秦琼说：“第三个，您可以撤兵，人马队伍撤回山东济南府。但是杨林要知道您撤了兵了，这叫临阵脱逃，罪加一等。他必定派人到山东济南府，皇帝降旨的要你的命，你还是一个死。”唐璧说：“叔宝，你这回来就是给我说这仨死儿来的呗？我怎么着都是死啊。”秦琼说：“唐帅，你有活路，就怕您不走。”唐璧说：“我的活路何在？”秦琼说：“唐帅，您想想，如今大隋天下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啊，整个的大隋国土上到处异军突起，到处割地为王。唐帅，您知不知道天下现在就已经有18路反王，64路烟尘，而且不再数的还不知有多少。隋炀帝杨广这个江山社稷犹如百孔千疮，他自顾不暇呀。我们瓦岗山始终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局面会坚持多久呢？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大隋必亡。逐鹿中原，现在鹿死谁手无人晓得。那么在这乱世之中，唐帅，你何不也竖起一杆大旗呢？论您的资历，论您的武功，论您的智谋，您比别人差吗？一点都不差。我是您的属下，我深深了解您。我是您的属下，如今我都当了瓦岗寨的大元帅了，更何况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呢？您要是挑起一旗的话，就可以在济南称王。山东济宁有一个叫王勃的，他手下只有20000人，他自个儿都称了王了。您现在济南府有数万人，为什么不可以举旗造反呢？您反大隋，即使您将来得不了天下，您手底下有兵，手底下有权，您有势力，哪一个人要想收编您，也得给您个官职，也得给您个地盘。如果您想息事宁人，那您就退归林下，退归林下您成老百姓，您这老百姓可当不安生，靠山王杨林绝不能轻饶了你。如果说您把杨林看得非常宽容，非常大度，不杀您，起码也得把您免职罢官，回家当个平民百姓，到那个时候您这罪就更难遭。所以您唯一的一条路，回转济南府，竖起大旗，辞立济南王，割据一方，与群雄共争天下。我说这话可是肺腑之言呐、啊，唐帅，三思而后行。有没有这个胆识，敢不敢做，在于您。我把话可是跟您说透了，这是出自当初你我曾是上下级的关系。

叔宝，我谢谢你。说到这里，唐璧站起身来，冲着秦琼抱完拱手，深深的作了一个揖。秦琼一看，得，这算行了。秦琼接着跟唐璧。

谈了一些家长里短的话，当然这都是应付言辞了。最后秦琼告辞，秦琼告辞，唐璧没往外送，秦琼也不让他送。秦琼说，我是往这儿来，你可得多加小心，别让杨林知道，要知道了恐怕他对您早下手，您要做决定也要尽早，夜长梦多。唐璧说，我知道我知道。秦琼就这样出了唐璧的大营，领着傻小子罗士进回瓦岗山了。回到瓦岗山上之后，当天晚上瓦岗山得到探马的报禀，唐璧就在当夜子时悄悄的拔营起寨，回转济南去了。唐璧走了，唐璧这一走真听了秦琼的话了，回了济南就挑起大旗自立济南王，唐璧反了隋了。这秦琼一兵一卒没废，就凭一张嘴两行伶俐齿，愣把唐璧好几万人马给说跑了，说过去了。转过天来，靠山王杨林就得到消息了，说山东边唐璧大营一人没有了，全撤了。杨林一听，马上派探马探唐璧哪去了。探马探了半天，探回来了，告诉杨王回济南了。呵，杨林听到这里老半天没言语，坐到大帐里边看了看这边的这六位太保，又瞧了瞧这边的六位太保，最后冲这十二太保发起脾气来了，就怪你们。这十二太保一听，怎么怪我们呢？唐璧反了，唐璧走了，回济南了啊！他多大胆子，如果见我面的时候我把他杀了那就对了，你们偏偏要给他讲情，讲情吧，又讲出一个济南王来。十二家太保这阵谁也不言语了。杨林倒是没派兵追，为什么？杨林现在集中精力都投放到他这一字长蛇阵上了。杨林告诉花刀将魏文通，让魏文通把他那十万人马和他的队伍连营接连营扎在一起，因为这长蛇阵要用四十万队伍摆这个长蛇阵。同时杨林还写书信请高人，这个长蛇阵得有几个主要人物，坐阵头的，坐阵胆的，还有坐阵尾的。他营中这些个人，有的想坐阵胆坐阵尾坐不了，杨林请谁呢？一道书信请的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子言，让罗毅到这给他坐阵尾。因为这个长蛇阵罗毅会摆，杨林让罗毅到这给他来配合。另一封书信写到益阳，益阳丁家集那有一位老隐士，是武林高手，人称江湖上一绝双枪将丁彦平，也是杨林的老朋友。杨林请丁彦平到这儿来给他做阵胆，那么花刀将魏文通给他做阵头。这个丁彦平、罗毅、杨林还有武建章，这是隋朝的四老，他们是盟兄弟。这种盟兄弟的结合当然是有政治内容在内的。今天杨林跟罗毅和丁彦平就续起友情来了，所以请他们来。杨林请这几个人要摆长蛇阵，瓦岗山上这些人也都知道了。瓦岗山上知道山下杨林天天操演人马要摆一座阵，一提起摆阵，程咬金问徐茂公、魏征说，你们都会吗？徐茂公、魏征说，他摆什么阵我们不明白，探听的消息说这叫长蛇阵，对长蛇阵我们不懂。程咬金说，你们不懂那怎么办？徐茂公说，有懂的。程咬金说，谁懂？徐茂公说，我写书信请高人。请谁？我请罗成。杨林在瓦岗山下操练长蛇阵，这给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增加了不小的精神负担。程咬金问军师，咱们山上的人谁都不会这阵，怎么破呀？徐茂公说，有会的，我给你请高人。程咬金说，高人是谁？徐茂公说，我给你请。

0: 罗成去。程咬金一听，老大爷，话虽这么说，这罗成老兄弟你能请得来吗？徐茂公说，我怎么请不来呀？程咬金说，别看罗成跟咱们是在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可是人家是北平王罗毅的儿子，现在在北平府，咱们瓦岗山上的起义军要请他到这帮着咱们打大隋朝，那罗毅可是拿着隋朝的俸禄银子，罗成敢帮咱这忙吗？他就是有这心，他呀也没这个力。徐茂公说，这个话可就两说着。老兄弟罗成，他跟咱们在贾家楼磕头结义的时候，我跟他闲谈时间知道他，他会长蛇阵。什么叫会长蛇阵呢？就是他呀跟他父亲罗毅学过有关长蛇阵的阵法。老兄弟罗成跟老蒙父罗毅不光是学武艺，学罗家枪，同时他还学排兵布阵、斗引埋伏，他说学过。那他学那个跟杨林摆这个一样不一样？徐茂公说，大概不一样。杨林这个长蛇阵呐，是独出心裁，有他自己独创的地方，但这一点上罗毅明白他的长蛇阵。罗毅明白，你怎么知道？徐茂公说，当然我知道啊，您别忘了，咱这山上不有昌平王邱瑞吗？这老爷子那是军事家呀，我向他请教过，杨林在山底下摆长蛇阵这一折腾，我就问过邱老王爷，这老爷子跟我说了，说杨林这个长蛇阵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不是这个。他虽然也叫长蛇阵，但是他这个长蛇阵比别人那规模要大，比别人那个要灵活，比别人那个更加变幻莫测。想当初杨林打北平府的时候，跟北平王罗毅激战三天，其中也包括杨林曾经跟罗毅摆过长蛇阵。正因为他这长蛇阵摆完了之后也没胜了罗毅，所以杨林才和罗毅双方谈和，让罗毅割据北平府。哦，程咬金说，您还别说，三哥耶，你还真有两下子，这事儿我就没想起来问邱王爷。徐茂公说，您是皇上啊，用不着事必躬亲呐，这事由我想着就行了。程咬金说，就是你想着行了，可有一样啊，那北平王罗毅他会破长蛇阵，那罗成能会吗？罗毅会，那罗成肯定就也能会，即使他不会，可以请教他爹呀。程咬金说，那他要不来呢？徐茂公说，我估计他不能不来。一是咱们众弟兄在贾家楼四十六有结拜，那是歃血临盟、饮过血酒的，对天民国誓的，从这点上罗成该来。即使说从这点上他不来，您别忘了啊，他的表兄是秦琼啊，是秦二哥呀。罗成不冲咱们弟兄，他还不冲着他那表兄吗？他跟他表兄两个人在北平府后花园传枪递简，交往甚厚啊，冲他表兄的面子他也得来。再退一步说，就是不冲他表兄，那罗成他还有母亲呢，他母亲娘家人没谁了，就剩这秦琼了。要是跟那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说他娘家侄子包括他这嫂子都要在瓦岗山上被杨林长蛇阵围困，一旦瓦岗山要是打垮了之后，他们性命难保，娘家人都没了，老太太能不挂心吗？从老太太那个角度来说，罗成也该来。程咬金说，真有你的，老道，你拐弯抹角想了那么多，你连秦二哥他姑妈想什么你都做不到了啊。徐茂公说，要不怎么叫军师呢？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何为军师？得得得，你别吹，你先说吧，这事儿得怎么办？怎么请罗成？徐茂公说，咱们瓦岗山上写一封书信，写给老兄弟，让二哥 也写一封书信写给老太太，然后咱们再带一份厚礼，找两个能说会道之人到北平府亲自走一趟。程咬金说，那就听你安排了。于是程咬金他们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徐茂公呢写了一封书信，是以瓦岗山上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口气写的这封信，那么让秦琼秦叔宝呢以他自己和他母亲的口气给老太太写了一封信。两封信写好了之后，给封了一份厚礼，这份厚礼是又有黄金又有白银，同时还有珠宝首饰，是送给老太太的。打成一个礼品盒之后，用黄绫子一包，派谁去呢？派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位上北平府去，一般人去不行啊，既是要能说会道，同时让人一看仪表气质还得好，所以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四个人就装扮成贩马的客商，乔装改扮之后，带着书信以及礼物，由打瓦岗山的后山下来，四个人乘坐四匹坐骑，绕道够奔北平府。这一路上，哎，四个人这天就来到王府门前。王府门前有门驿呀，四个人走上台阶，跟那门驿一说，罗成来到大门驿里往外一瞧，哟，一瞧是磕头的马兄弟，是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罗成当时出来一报板，哎呦，几位来了。罗成表面上为什么没叫哥哥，没这么叫，罗成心里知道早有耳闻，这些弟兄都上了瓦岗山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听说程四哥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罗成心想这几位来是必有要事，所以一报外说了声几位来了，王伯党说来了，嘿，您说那马给您找着了。罗成说好吧，咱们后宅叙话。罗成领着他们几个人穿堂过厅，就来到后宅他的书房之内。幸亏罗王也不知道这个事儿，罗王爷手下的亲信谁也没看着王伯党等四人。这几个人来到罗成的书房之内，罗成一翻身把房门就关上了，关上房门这才重新抱完拱手，几位哥哥一路辛苦，从哪儿来？王伯党说从哪儿来啊？从瓦岗山。我听说了你们都上了瓦岗山了，对，今天到这儿来必有要事。那当然了，没事不找你，说有什么事儿？王伯党说咱先把重要事说完了再唠家常好不好？王伯党就把杨林怎么兵发瓦岗山，在山下设摆一座长蛇阵，准备了要攻打瓦岗山，把瓦岗山剿平这事情一说。王伯党说我们众位弟兄都犯了难了，四哥程咬金虽然是当了皇上了，现在就想要脱袍让位，觉得这皇上当不长了，长蛇阵我们没有懂的。徐三哥说就你知道，当初在贾家楼结拜的时候，你们闲谈之中曾经跟他说过你能摆这个阵，即使你不能摆，老蒙父也会，所以千里迢迢到这儿来请你出山到瓦岗山上帮着我们把杨林这长蛇阵给破了。老兄弟，瓦岗山上20来万人的生命现在就握在你手，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是不帮也得帮。不管怎么说，贾家楼咱们喝过血酒，一个头磕到地去了，说得好，对天明誓，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现在我们众位弟兄都有了危难了，就得请你来一趟。罗成听完这句话老半天没言语，在地下溜达过来溜达过去。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四个人瞪着八只眼盯着罗成，怎么着老兄弟，说话呀，有什么难处讲出来，咱们合计合计。哎呀，罗成说这个事儿啊，按说责无旁贷，我应该马上就去瓦岗山，可是您来的也不是时候，您知道吗？后天 我爹就走。
1: 嗯，

0: 王八党说老蒙父上哪儿啊？罗成说上哪儿啊？他也上瓦岗山啊？他也上瓦岗山？他上瓦岗山找谁去？罗成说找谁去？正像您说的，杨林不是在瓦岗山下摆这一字长蛇阵吗？要请我爹去当这一字长蛇阵的阵委，我爹的的确确明白他这一字长蛇阵，所以杨林才修书一封让我爹到那去给他帮忙。您说我爹自从投降大隋朝之后，拿的是大隋王朝的俸禄银子，在北平府这一方割据自立成王，什么事儿也没帮过大隋朝。就今儿个人家杨林写了一封书信，那书信我爹还给我看了，那书信写的是恳恳切切呀，恨不能盼我爹立即长翅膀飞过去才好。我爹决定了后天就动身。您说他要到长蛇镇当镇委，您这儿过来请我上瓦岗山，我上山上面我打着长蛇镇，我爹在那儿长蛇镇当镇委，我带着弟兄们打长蛇镇，合着我们爷俩一个山上一个山下，各为其主，我们自个儿跟自个儿干。话又说回来，你说这要在疆场上万一碰上我爹，我爹不得跟我瞪眼珠子，不得急吗？我跟你们贾家楼四十六友磕头拜了马兄弟这些个事儿啊，我都没跟我爹说，就是我妈知道，我蒙着他盖着他。为什么呀？那老爷子脾气倔，要一听说这个事儿，他非窜了不可。可是现在您要让我上瓦岗山，我怎么能去呢？您说我能不能去？
1: 王八党说，老兄弟，这个事儿啊就在你自己拿主意，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绝对不能办的，也没有什么事是非办不可的，就在你自己是想办不想办。老兄弟，你要想去，那自然有办法。老兄弟，你是什么人，我是最了解的。徐三哥都讲，老兄弟你是拍拍脑瓜顶脚底板都动弹的人，你都灵透枪了，什么事只要你想办，你肯定有辙。罗成说，得，您别胎耐我，您给我一戴这高帽子，我心里就更难受。瞧这意思，您是非让我去不可，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怎么能去呀？我想什么辙呀？王八党说，这辙只有你出啊，我想出来那个辙不适用啊。哎呀，罗成说，这么样好不好？您远路而来，咱们先吃饭行不行？王八党说，先别去，你这事定不下来，我这饭都吃不下去。你就是给我摆上山珍海味，你就是给我摆上银耳燕菜燕翅席，我也吃不下去，因为现在众弟兄的性命都在我身上系着呢。罗成说，那怎么办呢？哎，这么好不好，咱到后边见见老蒙娘，来的时候齐二哥给他姑母还带了一封信，还带了一份礼物呢，然后咱们再商量这事儿。罗成说，那也行。于是罗成领着王不党等四个人就奔后宅，到老太太这儿来了。罗成先往里边跟老太太说，老太太知道罗成跟他那表兄秦琼以及众位弟兄结拜为四十六友，老太太没跟罗王爷说过，一直给罗成保着密呢。罗成来到这屋里边跟老太太一说，说瓦岗山来人给他带了一份礼，还带着秦琼书信。老太太当然高兴，娘家来人了。老太太马上让王不党等人就进了屋了。到屋里边，王不党等人给老夫人见礼，见礼一毕，先把这礼物呈上。老太太没打开看，送什么东西？瓦岗山。对呀，你去吗？我怎么去呀？你说我爹后天就走，也上瓦岗山，他帮着杨林摆长蛇阵，那么我上瓦岗山，帮着瓦岗山打长蛇阵，我们爷俩互相干呢，您觉得这合适吗？老太太把那脸往下一沉，有什么不合适的啊？罗成一听说，您怎么这么说？我怎么这么说？我看你爹呀，他老糊涂了，他忘了当初他往北平府来带的那队伍哪儿的？那是南陈主的，再具体点说，那是攻打老秦家人。哎呦，这老太太拐弯抹角摆出这么一套理论来。罗成一听，娘，您说这也是这个理儿。其实这老太太可不是一

0: 般人，老太太的父亲那是南陈府驾下的宰相秦旭。老太太说的真就对，不是秦旭给罗毅这么一哨人马到这儿来北平府，他能立得住吗？所以老太太这一指责罗毅，罗成在旁边就听着，心想当娘的指责他爹，他能插什么话呀？老太太说，罗成啊，我看这事儿啊，你就应该去，你上马岗山，你帮着你表兄他们把杨林这长蛇阵给他打垮了，把你爹他们都给打败了，让他们碰一鼻子灰都回来，以后他就省着帮着大隋去干事了。罗成说，娘啊，那我上马岗山跟我爹两军对阵，那这个小冤家你非得跟你爹见面啊，你不会不跟他见面，你就光给出主意呀。罗成说，也对，娘有您这话呀，那我就可以去，可以去，可是可以去呀，我必须得立即行动啊，我爹后天就走，那么我最好明天就走。哎，老太太说，这就对了，那我明天怎么走呢？娘，咱娘俩还得编个瞎话。老太太说，你说，你说什么瞎话，娘跟着你一块编，你这娘俩挺好。她说编瞎话，她就跟着编。罗成跟老太太一合计，想出个词儿来，让王不等弟兄几个人先在侧室安歇，准备酒宴款待。这边罗成就把老王爷罗毅请到后宅了。罗毅来到后宅，一见自己的夫人，一看夫人面带愁肠，罗毅说，夫人怎么的啦？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了？你坐下，你坐下。罗成在旁边站着。我说，王爷呀，我跟你说呀，我昨晚上啊又做了个梦。嘿，罗毅说，你又做了个梦，你又梦见什么了？哎呀，我昨晚上梦见了一个金甲神灵。嗯，这神灵说什么了？这金甲神说呀，说我最近呢、要有大灾难，说这个灾难呢、还牵扯到你的身上啊。怎么还牵扯到我的身上？对，他说这个灾难呢、挺大，要让我呀到泰安神州去降香，如果降香还个愿，就可以把这个灾难解除，不然的话后悔晚矣。开始啊我也是没太信，我醒了之后又睡了，接着这个金甲神又来了，来了三回。你说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吧？是不是该上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呢？罗毅一听，嘿嘿，我说你这个做梦可真绝，一般的梦还不做，你做一回梦就连着出现三回。上回秦琼来的时候，你愣说，你家里人给你托梦了，连着三次托梦，说有姓秦的来，结果弄出一秦琼来。这回又来个金甲神，要去泰安神州让你去降香还愿，不然的话有灾难。你说你这个事儿可也真怪。老太太说，你信不信吧，你信不信我不管，我是信呐。尤其是我听说你要上瓦岗山帮着大隋朝出兵打仗去，这金甲神一说有灾难，说应在你我的身上，我死了倒无所谓，我就担心你出什么闪失差错呀。罗毅心想，这不是临走之前给我添腻吗？啊，他做这么一梦。罗毅说，那依你之见呢？罗成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老爹爹，这样吧，我母亲体弱多病，不便远行，我替我母亲到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神灵前边祷告祷告，保佑着您在疆场上出兵得胜，你看如何？罗毅一听，那好吧，就你去吧。罗成心想，这回我上瓦岗山得了通行证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29集。袁天仲忙活了半天，结果呢为旁人做了嫁衣，他心里边非常的不痛快，不知不觉用上了权力，对另外一名大汉连下杀手。那个大汉真的是难以抵挡，捉襟见肘，只有招架之

毫无还手之力，被袁天仲逼得连连倒退，身上也被划出几条大口子，鲜血直流。任长风在后面看得清楚，咧嘴笑了。他甩了甩唐刀上的血，大喊一声：“田壮，算我一个！”说着话，如同一阵风似的，提刀就跑了过来。操！怎么又来了？袁天仲的鼻子差点给气歪了。他深吸口气，身子猛地窜起来，在空中连踢三脚，都是奔大汉的胸口去的。这正是穿心连环腿的招式。眼看着袁天仲的连环穿心腿踢过来，大汉无力躲闪，也来不及躲闪，只能把刀挡在自己胸前硬接了。当当当！袁天仲的三腿都是踢在刀身上，虽然没有直接踢中大汉的身体，但是钢刀上产生的撞击力还是挺大的。刀身连续在大汉的胸口撞击三下，使他的脸色煞是难看，人也随之退到墙根，再也无路可退。袁天仲落地之后毫无停顿，顺势一剑狠狠的就扎了过去。大汉还想提刀格挡，可是震得发麻的手臂已经不受他的控制，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再想躲避已经来不及了。袁天仲这一剑是快如疾风，正刺进他的心口窝，剑尖从他后心探出来，几乎扎进他身后的墙壁当中。大汉的喉咙咕噜一声，手里的钢刀落地，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瞪着袁天仲，可惜已经失去了光彩。心里边冷哼一声，袁天仲并没有讲半点同门情谊，冷冷的就把剑给拔了出来。这个时候，后面的任长风也是赶上来，看着缓缓倒地的大汉，他无奈的叹口气：“死了，哼，死了。”袁天仲语气肯定的说：“哎，可惜呀，可惜了。”“可惜什么呀？啊？功劳都让你抢去了，就不可惜了？”袁天仲没好气的白了任长风一眼，什么也没说，倒退两步，飞身又跃上二楼。见状，任长风仰头问着他：“天仲，你去哪儿？”袁天仲本想说去找敌人的头目，可转念一想，又怕任长风追上来，他碍手碍脚不说，还专门会在后面捡漏。他呵呵一笑说：“老雷还在楼里呢，我过去帮帮他。”任长风一听精神一振，他急忙说：“哎，我也去。”说着他做事也准备爬到二楼。真是个讨厌的家伙，袁天仲在心里不满的嘟囔着，可脸上呢没表现出来，连连的摆手。我说：“长风啊，我从里边往外杀，你从外面往里杀，你我里外夹击就更万无一失了。”哎，对呀，哎，那好吧，天仲，你小心点啊。袁天仲随口答应一声，拎着剑就向楼房深处走去。袁天仲啊，可没去援助东新雷，而是向楼上窜去。怎么着呢？楼里敌人很多，尤其是里边，越往深处走，敌人也就密集。袁天仲刚开始啊，还能躲一躲，让一让，该放的就放过去。到后来啊，他也杀红了眼了，捂着软剑，见人就杀，一个劲儿的向里冲啊。当他冲到三楼的时候，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楚杀了对方多少人了，只是浑身是血，几乎成了个雪人了。袁天仲一路砍杀，由三楼又向四楼冲去。楼房只盖到一半上，四楼便是顶层了，再往上去只是框架，无法待人。不出意外的话，敌人的头目肯定是聚集在四楼。可是三楼到四楼的楼梯间里边黑压压的都是敌人，一个个手里拿着的又是片刀又是钢管，
袁天仲还没冲到近前，无数的砖头就迎面砸过来。袁天仲的武功再高，可他毕竟不是神仙，不是金刚不坏之身呢、这么多的砖头真要是砸中他的要害，那也够要了他的命的。他心里边暗骂一声，抽身便退。等把砖头避开之后，他身形向下一低，直冲过去。到了近前，他二话没说，甩手就是五剑。对方的站位密集，这五剑刺出去几乎没有刺空的，但是剑剑带血呀。袁天仲杀得兴起，两眼被血染得通红，在他眼中，面前的这些人已经不再是人了，而是畜生，是牲口，反正就不是人。他反手把腰带也抽了出来，一手挥剑，一手抡着腰带进到楼道里边，左右开弓，锐不可挡，如入无人之境。正在他大开杀戒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危险的临近。这或许是出于练武人的直觉，或许是他在激战当中仍能保持着感官的敏锐。他猛地抬起头向上看去，只见楼梯的拐角处啊，在人群当中站着一名中年人，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手枪，而枪口正对准了自己。袁天仲反应极快，左手一甩，腰带抡出来，正缠在一个人的脖子上，然后全力的向后边一带。那个人惊叫着向他扑过来，袁天仲一伸手把那个人给接住，向下一按，放在自己的身前。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枪响了。被腰带缠住脖子的那个人胸前冒出血来，随后人也跟着软了下去。没想到袁天仲的反应这么快，他竟然用自己人来挡枪。那个开枪的中年人气得直咬牙呀，可是他又拿袁天仲没什么办法，扯着脖子对周围的人大声喊着：“上，给我上，杀了他！”袁天仲冷哼一声，身子半蹲，用肩膀顶住那个人的后腰，随后暗中一运力，硬是把他扛了起来，紧接着对准那个中年人狠狠的就甩了过去。那个人是胸前中枪，但是他没断气儿，身体挂着劲风，嘴里发出尖叫，横着就向中年人飞撞过去。双方的距离本来就不远，这个人飞来的也快，再加上撞击面还大，那个中年人无从躲闪，本能的伸手去接。可惜啊，他的力气跟袁天仲不在一个档次上，只听扑通一声，那个人的身体把楼道拐角处的人撞倒了一片，其中还包括那个中年人。中年人的脑袋重重的磕在墙壁上，眼前金星闪闪，脑袋是嗡嗡直响，他身子的骨头啊就好像是散了架子似的疼痛，手里的枪也不知道掉哪儿去了。老大，见中年人躺在地上直哼哼，周围的几名青年大惊失色，纷纷惊叫着围上前去。袁天仲一看就笑了，哟，看这个样子，这个中年人是敌人的大头目了。眼瞅着有好几名青年扶着中年人就跑啊，好像是到了他嘴巴的肥肉，要让别人给抢走似的。袁天仲嗷的一声，就如同疯了似的，猛地就冲过去。这个时候啊，用软剑这种灵巧的兵器，他感觉不合适了。于是袁天仲从地上捡起一根钢管来，对着前方的敌人就是狠砸一顿。这一阵骨断筋折的声音中啊，钢管很快就变成了 U 形。袁天仲也不管那么多，从地上摸起什么就是什么，只要是硬家伙就成。袁天仲发飙了，十五洪门分会的人呢是吓破了胆，不敢与他正面的接触，要么连连倒退，要么直接从楼梯的栏杆上翻下去，纷纷的避让。他们这一让，正好给袁天仲空出一条通道来，他畅通无阻的到了中年人近前，
抡起刚捡起的一根铁条，狠狠的就砸了下去。哎呀！

0: 小心！
1: 一名青年横刀招架，只听当啷啷一声，青年手中的钢刀变弯了，虎口震裂，刀也落了地了。不等他反应过来，袁天仲顺势踢出一脚，滚你妈的！那个青年吭哧一声，身子撞在台阶上，两眼翻白，再也无力站起来。袁天仲眉毛竖立，对准中年人的脑袋又是一铁条。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看出他力大，周围的青年不敢应接他的家伙，改去进攻他的身体，逼他收招自救。哪知道袁天仲竟然不避不让，硬挺着让对方的刀砍在自己身上，手中的铁条还是砸在中年人的脑袋正中。只听啪的一声脆响啊，那个中年人的脑袋就像是一只摔碎的西瓜，从中间开了瓢了，红的白的溅了一地。哎呀，正是应了那句话，万朵桃花开了。袁天仲一铁条取了中年人的性命，他自己的身上也多了三条口子，人晃晃悠悠的踉跄几步坐在地上。看着中年人惨不忍睹的尸体，几名青年同时嚎叫一声，为老大报仇啊！喊着话，他们举刀就向袁天仲冲过去。袁天仲坐在地上，直到这个时候才感觉到自己的体力已经严重的透支，两条腿像是灌了铅似的，站也站不起来。看着冲杀过来的敌人，他一手抬了抬铁条，另一只手在地上胡乱的摸起来，再想找个家伙。结果呢，他趁手的家伙没捡着，倒是把中年人掉地上的那把枪给摸着了。他精神一振，看着敌人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好像是到了强弩之末的样子。可实际上啊，他确实是这样了。就在那几名青年到了他的近前，几把片刀要一起砍向他的时候，袁天仲冷然把枪举了起来，对准面前的青年甩手就是三枪。袁天仲没用过枪，他也不喜欢用枪，但是没吃过猪肉，他看过猪跑啊。在敌人这么近的距离下，他这三枪还是把对方给打个正着。随着枪声，几名青年片刀高举，却迟迟没有落下去。其中两位胸口流血，直挺挺的倒了下去，剩下那名青年怪叫一声，掉头就跑。袁天仲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他举起手枪对着楼上逃窜的青年又是开了两枪。一名落在最后的青年惨叫着扑倒在地，顺着台阶滚下来，其他的青年吓得是魂飞魄散，跑得更快了。袁天仲向上看看，敌人跑得一干二净，再向下瞧瞧，准备冲向自己的敌人也在连连的后退，眼中满是恐惧。他掂了一下掌中的手枪，咧嘴笑了，这东西还真他娘的管用。他把手枪向对方的众人指了指，冷笑着说，过来过来呀。这十五分灰的人吓得是接连倒退，可是很快就有砖头向袁天仲砸过来。他一低头闪过一块，可是胸口和大腿却连续的被砖头砸中，疼得他身子直哆嗦，暗暗的咬牙，以自己现在的体力那是肯定打不下去了。他把手中的枪胡乱的对准敌人，连续扣动扳机，直到把子弹打光之后，把枪扔到一边，他转身艰难的爬上那个转角的窗户，探头向下望了望，只感觉一阵头晕。如果在平时的时候，三楼半的高度对于袁天仲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但现在他的体力严重透支，要是再跳下去，连他自己心里都没底儿。

0: 正在他琢磨着自己该怎么借力向下跳的时候，一块砖头飞过来，正砸在他后背上。啪的一声，袁天仲在窗台上站立不住，一头就栽了下去。还好他经验丰富，在临落地之前使出吃奶的力气，双腿猛地一蹬地面，人横着弹了出去，把下坠的惯性减弱了很多。袁天仲屁股朝下摔在地上，坐在那儿只觉得半边身子都麻了。他摇晃几下，精疲力尽的向下一躺，半晌没缓过气来。这个时候，他们留在外面的600多人已经赶了过来，加入争斗。可是仍然有许多人挤不上前，留在外面，要么是往二楼爬，要么是站在楼下呐喊助威。突然见楼上下来一个雪人儿，这众人都是吓了一跳，不知是敌是友，纷纷拎着片刀围过来。袁天仲的身上、脸上都是血，那根本就变不出来他原本的样子了。北红门的人小心翼翼地向他走过去，到了近前以后，见他的身子还在动，有几把钢刀就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微微地睁开眼睛，打量一番周围众人，见衣着是己方这边的兄弟，心里边长松口气，有气无力地说：是我。众人都是一愣，互相看看，还是没把他给认出来。袁天仲双肘拄地，艰难地坐起来：
1: 我是袁天仲。
0: 袁大哥。众人瞪着眼睛看着他血迹斑斑的脸，好一会儿，终于有人说：
2: 没错，是袁大哥。
0: 众人纷纷把刀收起来，把他扶起来，七嘴八舌的说：
2: 袁大哥，你去哪儿了？我们大家正找你呢。
0: 在几个人的搀扶下，袁天仲晃晃悠悠的站起来，随后双手揉着后腰向上看了看，嘟囔着说：
2: 他奶奶的，可是摔死我了。
0: 说着话，他环视众人，强笑一声：
1: 这个，我刚才去楼上啊，把敌人的头目杀了。
0: 一听这话，众人的精神同时一震，愣了一下以后，纷纷扯着脖子叫喊着：
3: 哎，敌人的头头被袁大哥杀了，兄弟们快上啊。
0: 话音传进楼内，东新雷和后赶过来的任长风也听见了，两个人猛砍数刀，把面前的敌人暂时逼退，抽出短暂的空闲，喘了几口气，护敬畏。见他走过来，目光下意识的闪到别处，不敢与之对视。从红门分会的阵营当中走出来，青年在东新雷和任长风面前一站，打量二人几眼，随后嘴角挑了挑，面带轻蔑的冷笑，双手背在身后。任长风的性格就够傲的了，见来人比自己还傲慢，他心中暗气，唐刀向前一指，点着青年的脖子：
4: 小子，想活命就别在前面挡路，想打架就亮出你的家伙来。
1: 好个不长眼的东西啊。
0: 任长风闻言大怒，牙关一咬，他狠声说：
4: 我看是你找死。
0: 说着话，他抡起唐刀直向对方的胸口砍过去。只看他出招，青年就把任长风的半斤八两衡量出一个大概来，他身形微微的一晃，轻松的把他的刀给闪开，随后突然跨前一步，并没出手，单拳打向了任长风的面门。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任长风的心里暗叫一声好快，他急忙弯下腰去把对方的拳头闪开。青年早就预料到他的动作，下面冷然来了一个扫堂腿，向任长风的脚踝狠狠地踢过去。青年天生力气大，再加上后天的苦练，一身力气大得惊人，要真被他给扫中，任长风的双腿都得废了。见对方的扫堂腿声势惊人，任长风哪敢大意啊，他运起全力向后跳跃， 青年脸上的冷笑更浓。

0: 红了，他肩膀一晃，把那红缎子缠绕的大刀给举了起来，对着任长风力劈华山，就狠狠地砍了下去。任长风的性格也是刚烈，加上又被敌人逼退几步，面子上也挂不住，他双手擎刀硬接对方的这一刀。那只听当啷啷一声碰撞的脆响，众人的耳朵都是被震得嗡嗡直响啊。再看看青年手中的大刀，红缎子被震裂，刀身从上边滑落，露出寒光闪闪的钢刀。再反观任长风，他连续的倒退三步，两臂被震得麻成一团，唐刀下垂，仿佛变得有千斤之重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30集。
0: 只听当啷啷一声铁器碰撞的脆响，周围人的耳朵被震得嗡嗡直响。再看看青年手中的大刀，红缎子被震裂，从刀身上滑落，露出寒光闪闪的钢刀。再反观任长风呢，他连续倒退三步，两臂被震得麻成一团，唐刀下垂，仿佛变得有千斤之重。
2: 还不错，能应接我一刀的人可不多呀。
0: 那个青年看着面色难看的任长风，得意的一笑，单手持刀斜着向他再一次劈去。任长风的血气上涌，把心一横，再一次把刀给横起来，准备应接。站在一旁的东新雷见着，
3: 长风，你傻了你！
0: 说着话，一把把他推开，紧接着抡刀而上，直取青年的脑袋。那个青年哈哈一笑，
3: 呵呵，你们一起来吧。
0: 说着话，他把刀收回来，随意的向外一挥，把东新雷的刀给挡开。随后钢刀连舞，瞬间劈出三道电光，分取东新雷的上中下三点。见对方的招式犀利，自己根本无从招架，东新雷也不置气，抽身就退。他想退，可是见他身后密密麻麻的都是北红门的人，他这一退正好撞在自己人身上，又把他反弹了回来。东新雷脸色顿时就变了，眼看着对方的三刀连成一条线砍过来，他无处可退，但是又无从应接。正在这个时候，任长风的唐刀直向青年的胸口刺去。青年即便是能一刀劈死东新雷，可他的胸口也会被任长风给刺穿的。任长风打仗的时候有不要命的劲头，但是青年可不敢。他两只眼睛寒光闪了闪，权衡利弊，最后还是无奈的收刀退后，选择保住自己的性命。任长风逼退对方，东新雷长吁口气，同时也是吓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把开山刀交在左手，后手向后腰上一摸，把枪给拔出来，对着青年二话没说，连开两枪。青年的反应非常快，见东新雷掏出手枪，他意识到不好，身子向下一低，在东新雷开枪前的一瞬间，他庞大的身躯硬是由下边挤进身后的人群，两枪没打中青年，倒是把两名红门分会的人给打倒在地。青年猫腰躲在人群当中好几个，当东新雷再一次举枪向他瞄准的时候，那个人又像泥鳅似的钻回到自己阵营当中。来回有这么几次，东新雷非但没打中对方，反被青年连杀带伤了十多名兄弟。任长风忍耐不住，他对着东新雷就喊，
3: 把你那个没用的东西收起来吧。
0: 说着话，他就向魁梧的青年冲了过去。东新雷啊，他怕任长风有闪失，也急忙跟了上去。东新雷和任长风双战魁梧青年，仍然是感到力不从心，几招打

从楼上掉下来以后，先是被北红门的兄弟扶到墙角休息，可是刚坐地上，只听楼顶上突然传来一声怒吼，紧接着一道劲风压了下来。只感到风劲儿，袁天仲就能判断出对方一击的凶猛程度，他身上的汗毛不自觉的都竖了起来，本能的在地上一咕噜向旁边闪去。就在袁天仲滚开的那一瞬间，一把钢刀由上而下劈在墙壁上，力道之大，把墙面的水泥都划出一条大口子。好强的劲道啊！袁天仲从地上站起来，看了看墙壁，心中一紧，暗暗的吸口气。随后他的目光转动，看向来人。来者是一位50岁左右的老头，中等身材，却是异常敦实，须发找不到半点白的，浑身上下精气神十足。看清楚来人，袁天仲下意识的倒退两步，脸色泛白，强颜欢笑。原来是冷长老啊！老头子嘴角一撇，重重的哼了一声，随后他目光转动，扫向周围。当他看到那几名望月阁门徒的尸体以后，两眼冷光四射，直视袁天仲，咬着牙问他：“是你干的？”此时此刻，袁天仲是不想承认，可是他实在找不到推脱的借口，因为在北红门内能用冷兵器杀掉望月阁门徒的恐怕只有他了。没等他说话，北红门的弟子一个个满面的怒火，其中有三个人就抡刀上前，同时还怒吼着：“老东西，你给我死去吧你！”北红门的人他不认识这个老头子是谁呀？三名青年拿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抡刀就上前。站在后面的袁天仲暗叹了口气，他明白这三个人上去就等于送死一样啊，即便是自己在状态最佳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在面前这个老者的手底下挺过5分钟去，因为来者不是旁人，那正是独狼的师父望月阁的大长老冷辉。果不其然，那三名青年冲到老头近前，高举的刀还没劈下去呢，老头的身子猛地跨前一步，紧接着钢刀由左至右的挥了出去，太快了，那力道也太大了，三名青年根本没看清楚怎么回事，肚子啊齐齐的被老头的钢刀给划开，接着哗的一声，三个人体内的肠子顺着肚皮上的裂口一股脑的就流了出来，躺了一地。一刀挥出去以后，老头再也没看三名青年一眼，目光越过他们，阴冷的注视着袁天仲，他冷冷的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袁天仲，你这个畜生，你背叛师门，背叛望月阁，现在可别怪我这个做长辈的手下不留情面。”他的话说完了，面前的三名青年才直挺挺的纷纷倒地，溅起哗哗的血来。左右的北红门众人先是惊叫一声，紧接着蜂拥而上，把老头子团团的给围住。众人足有10多号，他们都是年轻力壮、身材壮实的小伙子，这么多的年轻人围攻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看起来似乎胜券在握。可袁天仲不敢这么想啊，己方虽然人多，可那都是普通的打手，如何能跟身手高强的望月阁长老抗衡啊？如果现在跑路还可能有条活路，不然的话恐怕谁都活不成。他强忍着身上伤口的疼痛，对众人连连的摆手，声音微弱的说：“你们不是人家的对手，快走。袁大哥，你受伤了，我们保护你。”北红门众人纷纷说话：“还保护个屁呀，
能保护住自己的性命就算不错了。

0: 袁天仲眉头皱起来，他深吸口气，
1: 都给我走。
2: 不，
0: 众人回答的异口同声。老头子冷灰嗤笑出声，根本就不把众人放在眼里，他冷声说，
1: 你们不用让了，今天谁都别想走，统统给我偿命来。
0: 说着话，他抡刀就向正面的一名青年劈过去。他出刀那是快得令人炸舌呀，那个青年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只是下意识的把片刀举起来横在头上招架。只听咔嚓一声，冷灰的重刀直接把他手里的片刀给砍折了，连带着把青年的脑袋削掉半拉下来。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眼睁睁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转瞬变成尸体，袁天仲心疼的低头闭眼。周围的北红门帮众哪儿还能受得了？他们怪叫着齐齐出刀向冷灰抢攻。北红门的斗志是高，可是啊，双方的实力相差的太过于悬殊，只是眨眼的功夫，战场上便又多了十多条亡魂呢。死在冷灰刀下的人都是奇惨无比，身子没有一个是完整的，要么被削掉脑袋，要么就是拦腰被斩成两截啊。可就算如此，北红门却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的，就如同飞蛾扑火一般，高声叫喊着一批一批往前冲，虽然一批又一批的死在对方的刀口下。袁天仲在后面看得清楚，他心里头像是被刀子一下一下割过似的疼，他的两只眼睛也不知不觉的湿润了。什么叫兄弟啊？就是在战场上能够坚定不移的站在你的身边，哪怕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以前他一直没有过这样的感触，但是现在看着接连倒下的无数北红门兄弟，心里边从来没有如此的强烈的震撼。在北红门里头，除了权力欲，袁天仲似乎找到了另一种值得他去追求的东西。又一名北红门人员在血光当中被砍倒，跌落在袁天仲脚下，他艰难的抬起头，颤声说：“
4: 袁大哥，快跑！敌人好强！”
0: 顺着他的身体往下看，两条腿已经断了。说完话以后，
4: 忍住我。咱们就一同上路，我不死，就让冷灰送你上路。
0: 抓起片刀，袁天仲紧咬下唇，身体里边不知从哪儿又涌出了力气，他高喊一声，挥刀向冷灰就迎了上去。
1: 小兔崽子，你可算是来了！
0: 见他冲过来，冷灰那张布满了血的脸变得更加狰狞，他咆哮一声，抡着钢刀就迎上去。当啷一声巨响之后，两个人的刀紧紧的贴在一起，互相较起力气，两个人近在咫尺，耳轮当中能够清晰的听到对方呼哧呼哧的喘息声，目视对方几乎要燃烧起来。袁天仲在已经没有力气再战的情况下还能如此的支撑，完全是靠着一股子精神，他是以燃烧生命的方式在换取力气。

0: 袁天仲，我看你今天还怎么跑！就算是死，我也要拉上你做垫背的。
1: 袁天仲此时已经忘记了疼痛，甚至忘了恐惧，针锋相对的咬牙说着。冷辉暴喝一声，双臂猛地用力，把袁天仲硬生生的震了出去。紧接着他凌空跳起来，自上而下的砍出一记重劈。眼看着对方的钢刀闪着寒光呼啸而来，袁天仲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脑海当中突然闪过兄弟们那奋不顾身的一幕幕刚烈，他突然笑了。他放弃躲闪，他也不想再浪费力气去躲，手中的片刀顺势往上一递，直刺向冷辉的肚子。袁天仲是想与对方同归于尽，是差事，时不时的反击两刀，但是袁天仲已经放弃了防守，他对冷辉的反击视而不见，继续猛攻。这种拼命的打法，有时候能把对方的反击给逼回去，可有的时候自己还是会被对方的刀锋给划着。袁天仲身上的口子是越来越多，每一次出招都会使血液流淌加速，随之流失的血越来越多，可是他不敢停，也不能停。他心里头清楚，只要自己一停，他就再也没有还手的余地，自己会死，周围的兄弟也会死。他现在只希望能用自己的生命多争取一点时间，给周围的兄弟尽可能多的创造逃跑的机会。如果他这个时候能看到北红门的人一个都没跑的话，他肯定会忍不住破口大骂。可是神志不清的袁天仲已经看不到这一些，他的眼中只有刀和冷辉了。冷辉本以为袁天仲的这种打法持续不了多久，毕竟人的力气是有限的，而这种连续不断毫无间隔的进攻又是最消耗力气的。可是袁天仲已经足足的砍了上百刀，竟然速度不减，体力依然，这让冷辉忍不住怀疑他是不是咳了药了。正在他百思不解的时候，袁天仲在砍过一记重劈之后一头栽倒，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知道袁天仲这个人非常有心计，冷辉不明白他是真倒还是假倒，身子向前探了探，低头仔细查看，没敢直接过去。反倒是北红门的人员纷纷惊叫出声，涌上前去，又是搀扶又是护在他的左右。从人群的缝隙当中见到被扶起来的袁天仲，两眼失去了神韵，气喘如丝，一副奄奄一息的模样，感觉他不是假装的。冷辉边向前边走，边仰面哈哈大笑。正在这个时候，半死不活的袁天仲两眼猛地一睁，手里的片刀脱手而出，穿过人群的缝隙，直射向冷辉的脖颈咽喉。想不到他还有这一手，冷辉反应也是出奇的快，他急忙一偏头，嗖的一声，片刀擦着他的脖子飞过去，把他的脖子也划开一条口子。摸了摸脖子上的血，冷辉气得两眼喷火，他咆哮着：“畜生，我生死了你！”说着他大步向袁天仲冲过去。袁天仲叹了口气，他把能用上的力气全部都用上了，只可惜还是没能杀掉冷辉，苦的瞪着袁天仲。冷辉两眼发直，拖着钢刀向前迈出一步，这个时候又传出一声枪响，冷辉的后心随之喷射出鲜血。这个时候他再也站立不住，向前倾倒，趴在地上，还在抬着脑袋瞪着袁天仲呢。又是一颗子弹直接就打进他的眼睛里，把他脑袋直接给打穿，子弹由后脑飞出去，三枪都打在毙命之处。

0: 灰死了，带着对袁天仲的怨恨趴在地上，双眼圆睁，绝气身亡了。这枪是狙击步枪，而开枪的人则是刘波。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31集。冷辉死了，他带着对袁天仲的怨恨趴在地上，双眼圆睁，绝气身亡。这枪是狙击步枪，开枪的人是刘波。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刘波也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交战，但是对方人数不多，刚开始打得比较轻松。也是正因为这样，任长风才耐不住寂寞，跑到东新雷那边去支援。可是他走了以后啊，不久敌人的高手就出现了。望月阁的长老之一仇小虎就带着一干门徒突然从楼里边杀出来，打得刘波措手不及。双方刚一接触，北红门这边就被对方放倒了十多个人。还好刘波经验丰富，马上就调整己方的阵型，采取密集的人海战术与对方交战。争斗当中，刘波始终没顶到前边去，一直藏在己方人员后面，躲得远远的。看准机会便暗中打冷枪，他的行径看起来是胆小，但是却异常的实用。狙击步枪在刘波的手里边简直就成了对方的噩梦了。每一枪响起来，望月阁这边总会有人倒地，而且倒下就起不来，枪枪都是毙命的。在连续打死四名望月阁的门徒之后，仇小虎恨得险些把钢牙给咬碎了，他再也忍耐不住，扔下北红门人员去找刘波的藏身之处。结果呢，他没找到刘波，反倒在奔跑当中被刘波射出的子弹打穿了小腿肚子。这仇小虎本来斗志就不高，先后死了四名门徒，加上自己又受了伤，无心恋战，率领门徒仓皇而逃了。本来趁对方逃跑的时候，刘波还能留下一两名门徒，他的手指扣在扳机上，想了想又作罢了。多打死一两名门徒意义不大，弄不好还会把对方逼得狗急跳墙，返回来找己方的拼命。这一次啊，他要对付的不是望月阁的人，而是十五红门分会的头头，没有必要与之纠缠，浪费精力。等望月阁的人一跑，十五红门分会的人根本就抵挡不住刘的时候，他终于找到开枪射击的机会。几乎是在一里地开外的他，就把冷辉三枪点杀，那是要命的三枪。被众人扶起，颤颤巍巍站起来的袁天仲低头看着冷辉的尸体，再艰难的回头瞧瞧身后，虽然没有看到远处的刘波，但是紧绷的神经还是缓解下来。他人呢，也是眼前一黑，一头倒了下去。几名幸存的北红门人员急忙把他紧紧的抱住。袁天仲隐隐约约听到人们的叫喊声：“哎呀，袁大哥不行了，不行了，快快送医院去，快！”随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他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身在医院，他慢慢的睁开眼睛，只觉得天旋地转的，朦胧当中看到谢文东坐在床边上。
1: 东哥。
0: 袁天仲想说话，可是一张嘴发现自己的嗓子啊干得要像裂开似的。在床边的谢文东连忙抓住他的手，轻声说：“
1: 天仲，你醒了。东哥，原来我没有陪兄弟们

0: 上路啊！
1: 他们是既赢了也输了，赢了是达到预定目标，成功袭击了敌人的临时大本营，十五家洪门分会的头目有八个人被杀，活捉五名，只跑掉两个，连带着还杀掉望月阁十多名门徒，两名长老一死一伤。至于敌人下面的小弟，那就死伤不计其数了。说输了，怎么说呢？那是因为在重创敌人的同时，北鸿门这边的损失也是极大的，下面的兄弟伤亡了有300多呀。最最要命的是，领导进攻的四名干部重伤了三位，东新雷、任长风、袁天仲都是身负重伤住进医院，只有刘波毫发未损的回来。这对形势危机呀、本来就是用人之际的北鸿门来说太要命了，尤其是东新雷受伤，就等于折断了谢文东的左右手，北鸿门的事务要全压在谢文东一个人的身上。看着三名大将齐刷刷的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谢文东也是一筹莫展的兄弟。东新雷让刘泽安排车辆，他准备坐车返回替市。刘泽答应的很干脆，很快就把车辆准备好。通过这两天的接触，谢文东发现刘泽做事情很利落，而且头脑也灵活，心思周密。他随口问着：“刘兄弟啊，你有没有兴趣回总部做事啊？”他现在啊是真的缺人手啊，开始打起了地方堂主的主意了。其实啊，并非所有的堂主都喜欢被调到总部去的。北鸿门的堂主那就是一方的土皇帝，每年都能借职务之便捞得不少的好处，如果调到总部去，报酬虽然可能有所增加，但是啊，那个外快就少了许多了。不过话说回来，做堂主就算做一辈子到头，请问是谢先生吗？感觉女孩的声音。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我派人过去接你。这个女孩已经成年了，而且身手也不错，又一心要跟着自己，并且看出来她没有任何的企图，她没理由不接受啊。听完女孩说出的地址以后，他随即转告给刘泽，让他派兄弟把女孩接过来。刘泽一愣，心里边非常奇怪，他现在连女孩叫什么还不知道呢。他摇头问着：“啊，对了，你叫什么呀？”“小弟。”“小弟。”江帝的父母看起来很想要个男孩嘛。谢文东的心里暗笑着。当天晚上啊，谢文东带领北鸿门一干帮众坐车返回替市。在路上，他看着与自己同车的女孩江帝，心里暗暗的感叹，江帝给人的感觉很特别。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还没想出来他究竟哪儿特别，但现在坐在车里静静的看下来，他很快就想明白了。江帝的特别之处在于强烈的反差，成熟傲人的身材却长着一张清秀的脸蛋儿，给人造成极大的视觉反差，可能这就是他的特别之处吧。谢文东吁了口气，身子向后一

0: 想，疲惫地闭上眼睛。从昨天到现在，他还一直没有睡过觉呢。软肋上隐隐作痛的淤伤让他想睡也睡不着。他闭着眼睛突然开口问着，以后你可能很少有机会回到艾斯市，你不想家吗？江帝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谢文东是在对自己说话呢。他摇了摇头说，我的家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江帝有着和他年龄不相符的成熟，这也是谢文东欣赏他的原因之一。不想问什么，谢文东也不是刨根问底的人，他点点头说，你有一个回答一次。开车的金眼以及坐在谢文东旁边的木子都差点笑出声来。好个厉害的小姑娘啊，敢正面顶撞东哥，他这算是开了先河了。谢文东保持着漠然，他一直都觉得自己不是啰嗦的人，可是在江帝面前，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话似乎真的多了那么一点儿。北鸿门虽然没有人敢乘圆圆离开，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已经没有脸面再在鸿武集团待下去了。程圆圆离职之后，谢文东的秘书暂时空缺，现在来个江帝正好补上。谢文东不会把一个不知根知底的人放在自己身边的。灵敏把江帝的身世查了一个底儿朝天。他出身于普普通通的家庭，父母呢都是平凡的工人，要说特别啊，只是他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学过些功夫，勉强算是民间高手，他的身手啊也是从他父亲那儿学过来的。后来他的父母都出了车祸不治双亡，他无依无靠，便寄住在亲戚家里一直到现在。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谢文东对江帝放心不少，让他做自己的秘书也算是照顾有加，毕竟工作既轻松又简单，薪水也不少。可是江帝听完之后他并不满意，脑袋呀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见他这个反应，谢文东和五行兄弟都是忍不住笑了，金眼就说，呵呵，做东哥的秘书很多人想得都得不到，现在主动让你做，怎么你还不满足啊？江帝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谢文东反问着，那你想做什么啊？我想多学些本事。是吗？那你想学什么呀？
1: 嗯，不知道。
0: 按这话，江帝满意的点点头，非常老成的扬头说，谢了。谢文东好笑的看了他一眼，摇头未语。在埃斯市，北鸿门的这次偷袭行动重创了十五家鸿门分会，一是人员伤亡惨重，二是十五家分会的头目几乎全军覆没，只跑掉两个，再无力作战，对北鸿门暂时也构不成威胁。现在谢文东要做的重点呢，是防御望月阁的破坏与正面青帮随时可能展开的全面的进攻。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去做进一步的安排，身体已经顶不住了。在秦霜的再三要求下，谢文东也住进了医院。这下好了，谢文东、东新雷、任长风、袁天仲、戈桑五个人

在洪武医院里成了病友了，占了一间最大的病房，五张病床并成了一排。以谢文东为首的北洪门主要干部，双方的实力显得过于悬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清方几乎是兵不血刃，便连续攻占北洪门好几个堂口。尤其是韩飞和傲天率领的两波主力人员，似乎在相互较劲儿，憋足了力气向前猛冲猛攻，势如破竹，锐不可挡，长驱直入，很快就打进了北洪门的腹地。谢文东虽然住在医院，可告急的电话一直都没有停，一个接着一个打进他的手机，这可忙坏了刚刚成为谢文东秘书的江帝了。每接到电话，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把消息转告给谢文东，也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切地感觉到北洪门的势力之大，涉足的城市之多，简直是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很难想象，如此庞大的一个组织，竟然由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在背后领导着。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32集。谢文东虽然住在医院里头，可是告急电话却一直没有停过，一个接一个打进他的手机。这下可忙坏了刚刚成为谢文东秘书的江帝。每接到电话，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把消息转告给谢文东，也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真切地感觉到北洪门的势力之庞大，涉足的城市之多，简直就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很难想象，如此一个庞大的组织，竟然是由谢文东这个年轻人在背后领导着。只是接听这些告急电话，江帝就已经感到很头疼了，感觉北洪门的形势已经到了岌岌可危、随时崩溃的地步。可是谢文东倒显得非常的轻松，坐在病床上摆出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好像根本就不担心。这令江帝非常的奇怪，他就不解地问，现在社团形势这么吃紧，你不怕吗？谢文东摆了摆手，拍拍铺在病床上的地图，他笑着说，青帮现在进攻的是很猛，推进的也很快，但是不出3天，他们的推进速度就会锐减。江帝茫然地看着谢文东，你怎么知道啊？谢文东笑眯眯地耸耸肩，并没有过多的解释。兵法有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青帮主动开战，锐气正盛，地方的堂口即便是去硬拼，也未文东的想法，他不知道谢文东的信心究竟来自哪里。青帮展开进攻的第3天，双方的战斗也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正如谢文东算计的那样，北洪门在放弃一些堂口以后，把人力集中在几个位置重要的大堂口，与青帮展开激烈的交战。青帮久攻不下，人心浮动，士气也开始滑落，劲头强猛的推进也随之宣告停止。谢文东的整体策略是正确的，但是实施到地方就未必会那么完美。青帮进攻受挫，北洪门的地方堂主反而有些飘飘然，不再龟缩死守，倒是对青帮的势力展开了反击。其中啊，恩师的堂主吴天龙是反击最，也只剩下不到200人。傲天做事向来的迅猛，一波接着一波，不会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他携大胜之威，举重兵顺势向北洪门的恩氏堂口压去。刚刚损兵折将的吴天龙再也抵挡不住青帮的猛攻了，先是向谢文东告急，然后在得不到任何支援、被迫无奈的情况下，选择放弃堂口，率众撤退。

0: 听到恩师失手的消息，谢文东的脸气得煞白，这等于打乱了他全盘的计划。坐在病床上对执法堂的堂主怒声说，等吴天龙回来要严惩，要重罚。可是啊，吴天龙根本就没回来，在撤退的路上，他被暗藏于暗中的望月阁的长老当场刺杀了。恩师失手，吴天龙遇刺，给北鸿门的其他堂口敲响警钟，各堂堂主不再敢轻率出击，一个个躲在堂口里面，头都不敢露一下。他们打定主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重要的是得保住自己的脑袋。随着恩氏堂口的丢失啊，青帮的势力又向北鸿门腹地推进一大截，接近河南。如果以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用不上几天就能打到河北，危及到北鸿门的大本营替市。谢文东无奈，只好从总部抽人向河南派遣，抵挡青帮的进攻。另一边，他给身在南京的三眼打去电话，让他对青帮的势力展开进攻。三眼等人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谢文东下令。现在接到他的命令，三眼喜形于色，立刻炸，我们就把他们的势力在这些城镇彻底的清除。李爽皱着眉头，过了半晌以后，他满面凝重地说，
1: 哎，我可是听说了，北鸿门的形势很不乐观，前方节节的失利，后方的主要干部又都受伤住进医院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援助东哥，而且这个时候也肯定是东哥的用人之。
0: 不等他说完，三眼目视中，三眼明显感觉到青帮的战斗力很强，远非一些小社团能够与之相比的。这一次进攻江宁，他没敢大意，精心策划了很久。当他带领众人按照计划实施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江宁一带只有青帮的势力，却没有青帮的人。青帮的人员好像在江宁人间蒸发了似的，没有发生任何的战斗。三眼轻轻松松，没费一兵一卒就把江宁给打了下来。当然，他所做的前期准备也是白白的浪费了。三眼是百思不得其解，青帮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呢？后来张延江仔细的一琢磨，他笑着说，
2: 我估计啊，青帮的人都在南京呢。老张啊，你为什么这么说？
1: 我是这么想的，青帮与北鸿门交战正是需要人力的时候，你认为他们会为了区区一个南京便投入5000之多的人力而影响整体的实力吗？
2: 青帮肯定是不会的。那么南京这5000人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魏宗东啊从南京附近的城镇里抽调出来，以解燃眉之急的。
0: 听完了张延江的分析，三眼倒吸口气，暗道一声有理。他眼珠子转了转，随后仰面大笑，
3: 那这么说，南京附近的这些城镇青帮的势力是真空的？
0: 张延江慢悠悠的点点头，
1: 哎呀，如果这个时候老刘在就好了，有他的暗组，我们做起事来就更容易更方便了。
0: 三眼现在感觉最吃力的就是情报问题，以前呢本来有山口组的眼线可以用，但是后来呢谢文东的一个电话打过来，他把山口组的全部眼线都给干掉了。现在三眼觉得自己和个睁眼瞎没什么区别。张延江当然明白情报的重要性了，他笑着说，
1: 咱们可以向东哥要人吗？

0: 怎么，东哥能把老刘给派过来？别忘了，现在东哥身边可是太缺人手了。
1: 以现在的形势，我觉得案组与其留在东哥那儿，还不如放在我们这边更有效果。三眼沉吟片刻，随即他点头说：“
0: 好吧，那我就打个电话试试。”
1: 三眼给谢文东打去电话，接电话的是江帝。三眼就很奇怪了，东哥的电话怎么在一个女人的手里呀？而且听声音还不是彭玲，他就直接说：“
0: 我找东哥，
1: 你有什么事儿说吧。”江帝语气平凡的应付着，一天到晚打电话的人太多了，而且都是找谢文东的，他现在几乎听得麻木了。
0: 把电话给东哥，我要和东哥说话。
1: 如果你不想说是什么事儿，那你就把电话挂了吧。三眼语气不好，江帝的口气更是冷淡。一听这话，三眼的眼睛立刻就瞪了起来。无论是在文东会还是在北红门，无论是自己人还是敌人，什么时候有人敢这么和自己说话呀？
0: 你他娘的，你他娘算什么东西？我再说一遍，马上。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电话那边已经挂了。三眼傻了眼了，看着手机呆呆的站在原地。旁边的张岩江觉得好笑，看着满面木然的三眼，他笑着问：“
0: 三眼哥，这是怎么了？”“操他妈的438，竟然挂老子电话。
1: 38是彭玲。”
0: 妈的，
1: 三眼摇了摇头，再一次拨通电话。等江帝接通以后，他叫着：“
0: 妈的，三八，你叫什么名字？”“
3: 江帝。”“
0: 啊？”
1: 三眼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他默默的记在心里，同时暗暗的咬牙等以后再找他算账。他冷声笑着说：“
0: 我叫三眼，找东哥有急事。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如果事情被你耽误了，你他妈的吃不了兜着走。”“喂喂，操他个奶奶的，又挂我电话。”
1: 三眼一个头两个大，最后没办法，他只好把电话给刘波打过去。刚一接通，他就迫不及待的问：“
0: 我说老刘啊，那个什么叫什么地来的？那个人是谁呀？”
1: 一听他说话的语气，刘波就猜出个大概了。2000前呢，他给东哥打电话的时候也被江帝错过。他笑着说：“
0: 那是东哥的秘书。”“原来是秘书！哎呀，他妈的！”他一个秘书就敢这么嚣张，连续挂断我2次电话。你才2次啊？哎，我说啊，最开始的时候，
1: 我把电话交给谢文东，三眼说明了自己的意图。谢文东略微的想了想，随即就点头同意了。三眼非常的高兴，也就把江帝的事情给忘了。刘波的速度很快，案组呢也向来是以神出鬼没而著称的。上午的时候，刘波和案组的兄弟还在 T 市，下午就到了南京，与三眼等人会了面了。在机场见到刘波，三眼等人第一句话就是：“
0: 老刘啊，你可算是来了，可想死我们大家伙了。”
1: 说着一拥而上，把刘波

团团围住。江森掐着他的脸，嘿嘿的笑着说：“胖了不少啊！哎呀，还是在东哥的身边伙食好啊！切，你也没瘦嘛。”刘波也没客气，在江森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我靠，这小子几天没见，脾气还长了。兄弟们，上！说着话，江森飞身向刘波扑过去。几个人笑嘻嘻的围在一起，打闹成一团，同时也引来周围无数好奇的目光。虽然众人平时都是天南地北的，很难聚到一起，但是距离并没有削减彼此间的情谊，反而是变得更加的深厚。凑到一起的时候，还会像十多岁的半大孩子闹个不停。出了机场，坐上车，几个人才算安稳下来。李爽环视众人，有感而发：“哎呀，我说，咱兄弟也聚得差不多了，现在只差东哥和浩然了。”众人点点头，神色都是露出了些许的黯然和遗憾。三眼一笑，振声说：“这一回啊，我们得好好的在南方闹一闹，给东哥长长脸。”也让全国的黑道都明白明白，咱们文东会不仅在东北牛，出了东北照样牛，不管到哪儿，文东会都是土霸王。

0: 三眼取出地图，在上面指了指，说：“老刘啊，这几处南京附近的城镇，是我们首攻的目标。你得帮忙查清楚这几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比如青帮的势力有多大，地盘有哪些，一共有多少人，等等等等，都给我查清楚。啊，这个没问题。”哎呀，有老刘帮忙，我们做事就是事半功倍。他转头又对李爽说：“小爽，安排个地方，咱们先喝一顿，然后睡上一觉，晚上动手。”“
1: 哎哎，这个交给我，没问题。”
0: 李爽最喜欢干这种事儿了，他咧开大嘴笑着连连点头。案组的效率快得出奇，当天傍晚准确消息就传了回来，三眼选择的几处城镇当中，只有小部分的青帮人员，最多的也只有100多号，根本就不堪一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33集。案组的效率呢是快得出奇，当天傍晚的时候准确的消息就传了回来，三眼选择的几处城镇当中，只有小部分的青帮人员，最多的也只有100多号，根本就不堪一击。三眼听完大喜过望，今天咱们分头行动，晚上把这几个地方全部打下来。张岩江摇了摇头表示不妥。岩江，你什么意思啊？这几个地方啊，青帮的人都不多，应该让北红门来打，这样呢对青帮更能起到震慑作用，而且啊还不用那么快暴露我们的身份。
2: 哟，
0: 岩江啊，不错呀。嗯，青帮最看重的利益应该是青帮眼中最重要的城市，我们就打到杭州去。众人闻言心里都是一惊，三眼眨了眨眼睛，打到杭州去？对，三眼哥，东哥的意图是让我们牵制青帮，大家想想啊，还有什么事情能比总部受到攻击更让青帮分心的呢？众人纷纷点头，暗道一声有道理。江森问着：“那我们坐飞机去杭州，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不不不，我们要一路打过去，把青帮的后方势力彻底把它搅乱。如果是空投偷袭，青帮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见势不妙，就很可能放弃求援，破釜沉舟的去与北红门作战，适得其反。不如一步一步的推进过去，慢慢的给青帮造成心理压力，逼着他们不得不回救，只有这样才能起到真正的效果。顿了一下，张岩江笑呵呵的对江森说：“老孙呢，青帮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比如这一次吧，他们计划先对北红门的地方堂主进行暗杀，然后再进攻堂口，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实施，但这条计谋还是很厉害也很实用的，我们可以借鉴借鉴。”江森悠悠的点头沉思一声：“好，那我听你的，你说该怎么做吧。”“老刘负责侦查，老三负责暗杀，三眼哥随后冲锋。别说青帮各地的人员空虚，那就算是在人力齐整的情况下，文东会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战斗力有多强，计谋有多高明。再后来，青帮与北红门在南京作战的时候，溃几乎天天都会发生黑帮的争斗。他的思想很明确，想站稳脚。

0: 根想强龙压住地头蛇，就必须得够狠，得让别人怕你敬你。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是靠你红口白牙说出来的，而是要靠拳头打出来的。朱孝天的铁血手腕虽然引得当地黑道怨声载道，但是这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加上青帮对北红门作战连连得胜，镇江的黑帮即便敌视青帮也不敢轻易表露出来，至少表面上对青帮称为镇江黑道的新霸主，那是表示默认了。这样的效果令朱孝天非常的满意，他借机广收黑道里的喽啰混混来补充手下人力。他在镇江做的是有声有色，也得到了韩非的嘉奖，这更让朱孝天有些飘飘然。不过他还没高兴几天，事情就找到了他的头上。这一天朱孝天正在与手下人员在堂口开会，下面有人跑进来，到他近前恭恭敬敬地递上来一张信封。
1: 天哥，刚才呀，有人过来给你送了一封信。
0: 信？什么信呢？朱孝天疑惑地把信接过来，上边没有多写什么，只是简单地写着朱孝天亲戚，并无署名。他皱了皱眉头。那个送信的人呢？
1: 走了。是个面生的青年，送完信就走了。
0: 哦，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1: 哎，是天哥。
0: 等下面人退出会场之后，朱孝天把信封撕开，里面并没有信，只有一张卡片，漆黑的卡片，在正中央印着一个朱红的沙字。朱孝天没见过这东西，满面的茫然。他前后翻看了一会儿，随手向桌子上一扔。
1: 这是什么狗屁东西？
0: 下面的干部纷纷伸长脖子观看，看完以后都是摇了摇头，表示没见过。
1: 奶奶的，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和我搞恶作剧，哼哼，最好别让我抓着他。
0: 这个时候坐在末尾的一名青年深深的吸口气，他一声说：
1: 天哥，这好像是文东会的黑贴呀。文东会？
0: 朱孝天就算对大陆黑道的形势不是很了解，但是也听说过文东会的名字。
1: 那个文东会不是在东北吗？就算帮助北红门来和我们交战，也应该在谢文东的身边啊，怎么会可能跑到我们镇江来呢？这个天哥，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朱孝天哼了一声，他抓起卡片，随手把它撕成两半，随后一团扔进垃圾桶。
1: 切，别说文东会的人不会来这儿，就算来了又能怎么样啊？难道我们还怕了他们不成？嗯，哎，嗯，没错没错，文东会的地盘在东北呢，一旦入了关，他们什么都不是。
0: 朱孝天的手下头目们纷纷的附和着。朱孝天大笑两声，没有再多说什么，脸上充满了轻蔑和鄙视。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更没有把文东会的黑贴放在眼里，一如既往的在镇江横行霸道，我行我素。

0: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第二天晚上，大观园夜总会。夜总会门前街道的街尾停着一辆外地牌照的面包车，车里坐着8个人，年岁都不大，都是黑色西装打扮，为首的一位正是江森。他一手拿着手枪，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再等等，等什么呀？等案组。时间在一点点的过去，半个小时之后，车前闪过一道黑影，紧接着车窗轻轻的响了2下，血杀众人的眼睛同时闪烁寒光，紧接着纷纷抬起手中的枪，枪口一致对准车外的来人。江森摆了摆手，示意大家不用紧张，来的是自己人。他把车窗拉开，来人什么话都没说，直接过来低头仔细一看，这地图画得非常的详细，是夜总会内部标准的平面图。朱孝天在哪个包房，房间里有多少手下，外边有多少手下，都分布在哪个位置，标注得清清楚楚，让人看过之后，即便是没有进入夜总会，也能把那里的情况了解得明明白白的。好个厉害的案组啊！看过之后，林欣暗暗咋舌，并且把手里的地图又传给其他的兄弟。10分钟以后，等大家全部看完，江森低声说：“大家准备各自的装备，随时行动。”又过了2分钟，江森拉开车门，带领众人走，双手背在身后，顺便把别在后腰的手枪给抽出来。跟在他身后的4名兄弟和他动作一致，藏在背后的手里紧紧握着手枪。见一行陌生的汉子向自己这边走过来，那2名青帮人员停止交谈，面带戒备的看着他们5个。江森等人正向他们走着，突然身后的一间包房门打开了，从里边走出一个20多岁的青年，满脸通红，目光呆直，老远就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青帮的2个人看不清楚江森等人藏在身后的手枪，那个青年却看见了，他打着酒嗝，舌头打着卷儿，咦了一声，晃晃悠悠的跟着江森等人身后，边走边言语不清的这墙壁软软的滑下去。青帮的2名守卫脑袋中枪倒地身亡，江森5人步伐毫不停顿，直接就向包房走去。那个喝醉酒的青年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他探着脑袋，醉眼朦胧的问：“
2: 哎，你们这是拍拍什么电影啊？这是呵
1: 呵。”没人理会他。江森几个人来到包房门前，慢慢的把门给推开。包房里面有男有女，欢笑声，还有人拿着麦克风哼唱着不成调的歌曲。江森背着手笑呵呵的走了进去，他振声说：“
3: 朱先生。”
1: 他的声音不大，但是足够房间里每个人听到。众人都是一愣，纷纷的向他看过去，见来者是一个面生的青年，都有些发愣，不知道他是谁，进来要干什么。朱孝天坐在2名小姐当中，左拥右抱，好不快活。他瞄了江森一眼。

0: 就再也没看他，以为他是夜总会的工作人员，拿起酒瓶边喝酒边问着，什么事儿啊？江森循声看去，目光在朱孝天的脸上停顿片刻，随后他伸手入怀，抽出一张照片放在自己眼前，与坐在沙发上的朱孝天对比了一下，确认无误以后，冷笑着点点头，双指一弹，照片飞到朱孝天面前的茶几上。朱孝天一愣，他低头查看，只见对方扔过来的照片正是他自己的，他面带疑惑，
1: 这是什么意思啊？文东会黑贴相无虚发，我今天是向你来讨命的。
0: 说着话，江森把另一只手给抽了出来，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手枪。就在对方众人发愣的时候，毫无预兆，江森猛然扣动扳机，子弹飞射而出，精准的射在朱孝天的眉心。子弹贯穿他的额骨，一道血箭自他的后脑射出来，朱孝天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甚至连吭都没来得及哼一下，他脑袋一偏，垂在身旁的小姐肩膀上，一命呜呼了。看着满脸是血的朱孝天，瞪着死灰的眼睛，直挺挺的趴在自己肩膀上，那个夜总会的小姐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尖叫声，整个人从沙发上弹起来，站立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34集。
0: 江森五个人的枪口连续喷射出青烟，沉闷的枪声响成了一片，顿时间包房里子弹横飞，人仰马翻，女人的尖叫声此起彼伏。连续的射击只持续了几秒钟的时间便宣告停止。这个时候再看包房，青帮的人已经没有一个活口，全部都是要害中弹，横七竖八的倒了一地。江森放下手枪，环视一周，看着满地的尸体以及躲到墙角吓得哆嗦成一团的小姐们，他嗤笑出声，弯下腰在茶几的果盘上拿起一个牙签，插了块苹果塞进嘴里，然后向四名兄弟一甩头，淡然地说，走。五个人边换着弹夹边从包房里走了出来。刚才那名醉酒的青年这个时候也清醒过来，坐在包房门旁的地上，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向下边看，屁股底下湿了好大的一片。谁也纷纷叫着，哎，哪儿打起来了，哪儿出事了。走廊里只能听到那些小姐们死命的嚎叫声，至于哪个包房发生了意外，他们也不是很清楚。还没等这些人明白怎么回事呢，江森五人纷纷拿起手枪，对着这些青年无声无息的又是一顿乱射。在低沉的枪声当中，团团的血在对方的人群当中溅起来，没有半点反抗，两轮齐射过后，几名青年全部倒在鲜血当中。越过他们的尸体，江森等人下了楼，直向后门而去。林欣早就已经在夜总会的后门做好了接应准备，江森等人一路畅通无阻，顺利出了后门，穿过胡同，钻进停在路边的汽车，飞驰而去。暗杀的行动发生的极快，从他们进入夜总会到离开没有超过十分钟。坐在车里，江森给三眼打去电话，笑呵呵地说，
1: 三眼哥，我们这边已经解决了，下面就看你们的了。干得漂亮，速度真够快的了。好啊，老三，辛苦了。
0: 说着他把电话给挂断，对身旁的高强、李爽等人说，
1: 兄弟们，现在该轮到我。

0: 按照整个战局，青帮全线失利，众多的帮众全部败下阵来，被文东会打得四散而逃。战斗仅仅维持了两个钟头的时间，青帮在镇江的堂口以及据点全部失守，被文东会夺了过去，其人员要么被打出镇江，要么躲藏起来不敢露头。这消息呀，很快就传到韩飞那儿，后者是大吃一惊。怎么着？敌人竟然打到镇江去了？哪儿来的敌人呢？北红门现在已经彻底的被己方压制住了，怎么可能还有余力去偷袭镇江呢？他想不明白，立刻给傲天打去电话询问他的意思。傲天也听说了镇江受袭的事情，只是他没有放在心里边，他分析得很清楚，那只是谢文东牵制己方的手段罢了，如果回救，那正中了谢文东的圈套。他讲明自己的意思，韩飞听完以后眉头皱了起来。你是说我们不去管镇江？嗯，谢文东狡猾得很呐，偷袭镇江目的就是让我们回救，好缓解他们当前的压力，等我们消灭了镇江的敌人再回来对付他们的时候，那北红门很可能就缓过这口气，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给北红门这个机会，现在箭在弦上，我们就得一口气压死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儿。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赞同傲天的意见，但是韩飞也想不出太好的主意，只好硬着头皮采纳韩飞的意见。青帮对镇江置之不理，既没有抽兵去支援，大部队也没有回头去围剿文东会，这正合了三眼的心思。攻占镇江以后，他马不停蹄地找来当地的文东会的兄弟，又向下一个目标常州赶过去，依然是故技重施，先暗杀了青帮在常州的堂主，随后呢大队人马掩杀过去，与青帮人员展开激烈的交战。谁都没想到前一天他们刚刚打下镇江，这么快又杀到常州了。留守人员本就没有多少的青帮势力，毫无悬念的又溃败下来，他们直向与常州相邻的武进逃去。可是他们前脚刚进武进，三眼带领着文东会的追兵随后也到了，青帮人员几乎被吓破了胆，连抵抗都没做出来，再次逃跑。这一回他们是向无锡撤退。三眼似乎啊根本就没有放弃追杀的意思，在常州片刻也没逗留，带领兄弟们一路追下去，直逼无锡，只是把张延江留下来处理一些琐事。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文东会一干人员在三眼的率领下，把青帮腹地闹得天翻地覆，这一回可吓坏了青帮的高层，连傲天也是感到意外。他不再认为那是北红门小规模的骚扰，而应该是敌人的主力，也直到这个时候青帮的眼线才把情报调查清楚，向韩飞汇报，说是敌人的头目是三眼，其下面的人员都是文东会的人。现在青帮已经全面压制住北红门，取得最终的胜利只是时间的问题。可是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文东会的主力打到青帮腹地，看样子敌人的目标是己方的

总部。这一回令韩非一筹莫展。青帮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大的优势，一是以谢文东为首的北红门主要干部受伤，无法直接参加战斗；二是有望月阁在旁配合。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青帮人员现在士气高涨，接连的胜利使青帮帮众对北红门的恐惧一扫而光，在心理上逐渐占有了优势。可是一旦后方吃紧，甚至总部遭受袭击，韩非不知道己方人员高昂的斗志还能保持多久。一个点的军心乱了，那么战场上好不容易取得的优势也就在瞬间化为乌有。这件事情已经无法再耽搁下去，他下令急调傲天回来，去歼灭深入己方腹地的这股文东会的势力。这个时候把傲天调回去，对战局的影响有多大，韩非非常的清楚。可是啊，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如果派别人回去，他根本就不放心，总不能他自己回去吧。毕竟老大不在战场亲自督战，对下面兄弟们的士气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傲天这一次倒是能够理解韩非的苦衷，可是对韩非的决定他还是不能苟同。接到韩非的命令以后，他根本就没有理会，依然指挥手下人员向北红门的堂口发动一轮又一轮的猛攻。听下面兄弟回报，傲天不为所动，依然在向北红门的堂口发动进攻。韩非气得直咬牙，他亲自打去电话质问傲天为什么不回撤。傲天直截了当的就说，帮主，我是不会撤的，现在我们已经压制住北红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一旦我撤回去，战局发生逆转怎么办呢？他的话说出来让旁人很难接受，尤其是韩非，听他的意思好像青帮里边只有他能主持大局，如果他傲天不在了，那么青帮的优势也就没了。韩非深深的吸口气，不想在这个方面与傲天多费口舌。可是文东会的势力已经接近无锡了，以无锡现在驻守的人力根本就抵挡不住，无锡失守，那么对方就能够长驱直入去打苏州了，再一步就要打到我们总部去了，那又如何呢？什么？帮主，打到总部就能如何呢？我们在杭州的总部那仅仅是个空架子，即使被文东会打下来又能怎么样啊？帮主，你不要忘了，我们真正的大敌是北红门，是谢文东。只要我们能打下北红门，文东会根本就不足为惧。可是总部一旦失守，那就代表着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赌我们在总部失守之前彻底的建立起对北红门的优势，破釜沉舟的效果，让兄弟们更加激愤作战。赌赢了，我们将会战胜北红门，成为大陆黑道的新王者；赌输了，大不了我们从头再来。呵呵，傲兄啊，你说的轻巧啊，赌。你知不知道这个赌关系到成千上万兄弟们的命运呢？你可以拿着兄弟们的性命去冒险，但是对不起，我不能，我也不敢。我是他们的大哥，他们自加入青帮的那一天起，就等于把自己的性命交到我。

0: 我的手上。
1: 我必须得为他们负责，我必须得对得起他们对我的这份信任。奥兄，我再说一次，你现在立刻撤回到无锡，把渗透进来的文东会势力全部消灭，这不是请求，而是命令。示意他不要再多说了。看着周围的众兄弟，傲天仰面长叹，明知道是错误，但是还不得不去执行，这不仅是痛苦，简直是一种煎熬。他什么话都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好像刚刚经历过一场生死的恶战似的。傲天觉得自己身体里的力气全部被抽空，他乏力的慢慢的坐下去，环视众人，看着大家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他突然笑了。也许这一次我们根本就不应该与北虹门开战。他的丧气话让众人都是一愣。哎呀，天哥，你想开一些吧。是啊，奥大哥，这帮主本来对你就有成见，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吵了嘛。

这个韩非呀，他刚愎自用，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劝解。只要这次我一回撤，恐怕日后就再难找到取胜的机会了。众人互相看看，不约而同的叹了口气。 这些青帮头目都是傲天的心腹，傲天的深谋远虑也让他们心悦诚服。这个时候见他情绪低落、面露悲色，众人的心里也都不舒服，一个个长吁短叹的。老大哥，既然你认为回撤是个错误，那我们就继续打下去。那俗话不是说了吗？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他不管怎么，他默默的摇了摇头，站起身形。明天，我们继续对北鸿门的堂口进攻。不，我们回撤。青帮这些头目，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一个个垂下头去，谁也没有再多说话。 韩非和傲天的争议，再一次以后者的妥协而结束。可是这也埋下了更深的矛盾，也为日后韩非与傲天的决裂种下了恶果。青帮表面上看是一块坚固的钢板，可是，在华丽的外表下面，钢板已经出现了裂痕。傲天率众撤退了。 这可乐坏了与之对峙的北鸿门堂口。刚听到傲天撤退的消息，北鸿门这边的堂主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得到手下人员再三的确认之后，他兴奋的一蹦多高，差点要亲自跑出去查探。可一想起那些被望月阁暗杀掉的堂主们，他又作罢了，派出三波心腹手下前去确认。 得到傲天确实撤退的消息以后，他乐得嘴巴合不拢，紧接着眼泪鼻涕又一起流出来，跪在地上放声的痛哭，大叹苍天长眼。在与傲天作战的这段时间当中，他的日子只能用水深火热来形容。手下人员被青帮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除了堂口和两处据点之外，其他的地方已经全部失守。本来他以。

0: 为自己这一回算是交代在这个地方了。哪想到傲天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竟然选择了撤退，这简直就是老天开眼，自己命不该绝呀。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根苗，气是雷烟火炮。人人都知道这四个字儿不好，人人都想回避，但是我看呐，谁也跳不出这四个字儿去，酒色财气。咱们就拿这个气字来说，没气就没刚，没刚就没有上进心。我就不相信开天辟地有人以来，没有一个这一辈子都没生过气的，除非他有特殊的病。就拿前文来说，铁罗汉窦尔敦也是性如烈火呀，遇上不平的事儿他是非管不可，何况他和上官元英、科特朗都是好弟兄。他一听这个年轻人太乙的猖狂了，说话太蛮横无理了，他也看着大哥上官元英这个懦弱，他有气。后来实在是忍无可忍，他迈步过来了，大哥我说几句。出乎意料的是，上官元英一看，哎，不，兄弟，没你的事儿，没你的事儿啊，有哥哥足矣。哥哥，我不，你不用说话，要说的我都说了，好吗？你在旁边看吧，你在旁边。窦尔敦心说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我是多余的？为什么不叫我说话？怕我把事儿闹大了？你怎么怕这个人怕到这种地步？又一想，我实在不听，伤了我大哥的心了。大哥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吧。好，哥哥，我不说话还不行吗？哎，好兄弟，你听话。上官元英啊，是怕华文龙怕到这个地步吗？不是。这么说吧，上官元英好话说尽呢、怎么说华文龙也不买账。后来逼得上官元英实在没办法了，我说少派主，既然这样你一点脸面都不给，老朽也没法交代呀。我看您这意思，你是诚心找茬来的，你不是下书。华文龙一乐，说对了，对极了，我就不是下书来的，我就是找茬来的，这茬我是非找不可。上官元英，咱俩无怨无仇，我斗的是科特朗，是不是呢？跟你毫没关系。可是你非要插手此事，你是自找倒霉呀、难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找难堪不成吗？真把我激怒了，我可没工夫跟你在这废吐嘛，我可要给你赎皮子了。这一句话不要紧，窦尔敦实在是忍无可忍，他就豁出去了，我哥哥拦着我也得过去。想到这儿，窦尔敦叫了一声，啊，好嘛，就这一嗓子不要紧，

跟半悬空中打个闷雷相似。在场的人呢无不惊骇，心说这怎么茬，这是慢说人害怕。离这半里地有几棵树，树上啊有老锅窝，把那老锅吓得特哒哒哒都惊飞在空中啊。连华文龙吓得一哆嗦呀，心说什么声音，哦，闹了半天这和尚叫唤呢。再说窦尔敦迈大步来到华文龙近前呢，年轻人，你说话未免太放肆了吧，哎，在下不才，要跟你评评这个理。华文龙仔细打量窦尔敦，一看面前这个高大的行者，浓眉阔目，面似蓝靛，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俨然就是一座大山矗立在自己面前呢。再看这个行者，二目如灯，他也吸了口冷气，心说好大的嗓门，你是哪位？在下铁罗汉窦尔敦。华文龙一听啊，没听说这号，哪儿冒出个窦尔敦来啊，有两下子真有胆量，你跟我进屋，有什么话到里边谈，你让我好话说了三千六没用。看来有刚得使的刃儿。书中代言窦尔敦呢并非善谈，一般情况下他不言语，这个人善于琢磨，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非说不可他就得说，而且说出话来非常有分量。你看刚才几句话把这华文龙就领进群英老殿，闲言少叙，上官元英利用这个机会告诉门上人，受伤的赶紧治伤，哎，每人给二两银子赏钱，把门前看热闹的行人全都赶散，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处理完善后，他带着一桶杯石宽要回到曲宁老店。等迈步一进屋，柯特朗一看华文龙来了，不客气，闪目望屋，没有一个敢反驳的，而且华文龙的目光瞅谁谁都把脑袋低下，当时就泄气了。什么原因？人的名树的影，在场的人都知道有个闪电昆仑子，泰山派的少派主啊，他一露面全傻眼，伸手就找死，所以谁也没敢言语，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别人不说话，柯特朗不能不说话，请来这些都是朋友啊，所以柯特朗也是忍无可忍，把桌子一拍，姓华的，你太狂点了，实在受不了。华文龙啊，张三儿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不管怎么说，这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儿，你竟敢如此无礼，老朽要会你一会。柯特朗也是性如烈火，隔着桌子揉就窜过去了，劈面就是一掌。华文龙说了一声来得好，脑瓜一扑的蹭跳院里去了。这院里宽绰，钉子步往那一站，把小扇巴打开了，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说，哎，柯特朗，方才

0: 在院里扇子面型站好。科特朗叫上，您是一家之主，您这份儿在这摆着呢。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不就是个年轻的娃子吗？把他交给我了。贤弟啊，这
1: 怎么
0: 哥哥对我不信任？他不是，他是这有点儿。科特朗说实话了，窦尔敦是上官元景磕头的把兄弟。刚到这儿真跟华文龙伸了手，一旦受了伤，对不起朋友，所以老头才有些犹豫。窦尔敦是干嘛的？看得清清楚楚啊，这活就更大了。老哥哥，你放心，你放心，把他交给我了，我就不是他的对手，宁愿被他砸死，我也不能被他吓住。说着，窦尔敦转身，飞身跳到华文龙近前。年轻人，来，我陪你走几趟。华文龙看了看，我说和尚，你可真行啊，三番五次你跟着捣乱，我这里头有你什么呢？你管得着吗？窦尔敦冷笑了一声，朋友，你忘了，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也是练武的，这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么就管不着呢？这个事儿我还管定了。行，痛快痛快，就冲你这几句话我还挺喜欢你。你姓那个姓窦，叫窦尔敦，然好嘞，姓窦的，那么你陪我走几趟倒也可以，咱可不能白走，不能浪费这时光啊，我这可有条件的，请讲你的条件。我的条件是，如果我把你赢了，你怎么办？窦尔敦就说，那么我把你赢了，你应该怎么办呢？哎，问得好，问得好啊。你窦尔敦真把我赢了，哎，我回去告诉赖九成，把北元西派把他的权力交出来，奉献给科特朗。如果赖九成胆敢不听，我去收拾他。众位啊，都听清没有？我就敢打这保票。你能代表科特朗吗？你说话能算数吗？书中代言窦尔敦呢，从来不说过头的话，但是今儿个呀，事情例外，把他逼得不得不说，人家较上劲儿了。因此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好，既然科特朗是我老哥哥，我就能代表他，如果你把我赢了，不白赢，把北元东派让出来交给赖九成和你，你看怎么样？
2: 哎，好啊，好好好好，
0: 我科特朗他说的话算数不算数？事到了现在，科特朗能不给窦尔敦做主吗？在后头喊了一声，当然可以，我兄弟全权代表我，说话算数，吐吐嘛是个钉。好，好好好好，痛快痛快。我说在场的诸位，大伙儿都听清了吧？啊，我们两个人谁说的什么，你们可以做个见证，看看谁说话不算数。姓窦的，来来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

0: 说着话，两人把周身的衣服收拾收拾，各亮门户是身形转动，唰唰唰唰唰唰，干嘛呀？光转悠，谁也不先伸手，因为彼此心里都没有底，说话得算数，一旦打败了就全完了。所以双方细皮嫩肉，掌上挂风是重有气，就这么一声。再看窦尔敦站在那儿稳如泰山，是纹丝没动。华文龙则不然，把单掌震的膀背酸麻，那胳膊嗖了一下，身子一晃的好像没栽倒了。华文龙就愣住了，哎呀，他妈这行者这劲儿可够大的啊！哦，没砸动他，怪不这个和尚老说话，非要管这当闲事呢。闹了半天，真有两下子。今儿个我绝不能等闲视之。他忽然想起件事来，那就是说一个月之前，华文龙跟他老师超然和尚爷儿俩闲谈，就谈到这个掌力方面了。后来谈着谈着，爷儿俩要实地比划比划，让华文龙这一掌把老和尚没打吐血。今儿个一看窦尔敦纹丝没动，就知道遇上了劲敌。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铁罗汉窦尔敦，会斗闪电昆仑子华文龙，
0: 两个人一伸手是棋逢对手啊。两个人这一对掌，把华文龙崩出多远去，华文龙心里就清楚了，今天遇上了冤家对头，看来还真得留点神。说实话，往前一近身，两个人四臂齐摇，就斗在一处。老实说，开始的时候，上官元英、柯特朗所有在场的英雄好汉无不为窦尔敦捏着一把汗，等到了三十回合，大伙儿的心这才放下，一看华文龙未必赢得了窦尔敦。窦尔敦打着打着暗挑大指称赞，心说怪不得这小子狂，真有两下子，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我千万要留神呐、我要栽了跟头，就等于把柯特朗给出卖了。所以窦尔敦把看家的本领也施展出来，一伸手就是达摩三十六式，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是快如闪电，无懈可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少当家的，别打了，少当家的。华文龙听着耳熟啊，赶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此人姓王，叫王顺，外号人称飞毛腿，是赖九成手下的人。把华文龙吓了一跳，赶紧过来问他，王顺什么事儿？哎，当家的说了，请您回去有急事儿，快跟我走吧。华文龙正好下台阶啊，扭向回头，冲窦尔敦冷笑一声，姓窦的，我可不是怕你，

0: 看见没？我家里有点事儿，暂时失陪，这笔账咱可记上了。哎，将来有机会，你我再次过招，告辞了。说着，跟飞毛腿王顺两个人走了。众人一看他走了，收拾收拾东西，回到前厅。等坐下之后，众人无不挑大指称赞。原来看不起窦尔敦那些人，全改变了态度。哎呀，哎呀，您真了不起，真有两下子。今天我们算开了眼了，不愧是铜头铁罗汉。一个个是摇头晃脑，赞不绝口啊。尤其科特朗头一次看见窦尔敦的武功，能跟华文龙打到三十几回合没败在他手，这就不简单了。因此科特朗这个心也就有了底了。说话间就到了第二天了，吃罢了早饭，科特朗就说，华文龙慌慌张张回去了，究竟他们出了什么事了？莫非其中有诈不成吗？一句话提醒了上官元英，他就问，我说老伙计，眼看快到九月初一了，我说咱这个人来的也差不多了，但是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究竟咱有没有把握取胜？说实话，这心还没底。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现在我们还不了解对方的情况，这个赖九成这小子正鼓的什么呢？他们都请来哪路的高人？最好咱得做到心里头有数。窦尔敦点了点头，二位仁兄所说极是啊，的确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现在差就差在不了解对方，可是人家已经了解了我们。科特朗就一皱眉，那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了解对方的情况呢？窦尔敦说，这样吧，大哥，把这个事儿你交给我，我管保把对方的底能摸来。兄弟，你这么高的身份又是客人，真好劳动你的大驾呢。哎，大哥，您这么说就见外了，咱弟兄既然不分彼此，您怎么拿我当客人呢？上官元英一听，是啊，我说老伙计，你就别客气了，既然我兄弟说出来了，你就答应就得了，咱又不是外人，你说这些客套话有什么用啊？窦尔敦站起来，二位老哥哥，众位，我可失陪了啊，这两天什么我也不干，我是专门去摸底，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当天晚上，窦尔敦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赶奔历城县。因为燕城离这历城还挺远呢，他得赶路啊。单说这天日头往西一摘呗，就离这历城县北关不远了。北关外啊有一片树林，窦尔敦打算进树林方便方便，等进到树林里边方便完了，把腰带子系好了，转身刚要走，突然从树后头转出一个小孩来。这小孩过来把窦尔敦就拦住了，说话还有吐舌尖儿，还有点奶黄子味儿。呆，我说大和尚站住，此山系我开，此树系我摘， 亚达起初过，留下买路财，衙门半个说不计，你来看，我把你的脑壳摘下来，大和尚有多少银子留下。窦尔敦先是一愣，后来一看呢，好像没气乐了，一瞅面前站这小孩，充其量不超过15岁，个儿也不高，但是长得挺带人缘，小圆乎脸，粉奶奶的肉皮，一对弯眉，一对葡萄粒大眼睛，忽闪忽闪，十分可爱。小塔鼻子，菱角嘴儿，一嘴的小白牙，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红头绳，身上穿着一身彩莲衣。什么叫彩莲衣啊？上头走金线，盘银线，绣着大朵牡丹花。这小孩穿这一身是光彩照人。再看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这小孩鼓着腮帮，沉着脸，看那意思还挺认真。窦尔敦心说，这山东真行啊，这么点小孩就劫道。刚才唱了这首歌，这是绿林人常说的话呀，他怎么学会的？难道有人唆使他不成？窦尔敦出于好奇，平身站住了。娃娃，你要干什么？要演讲？废话少说，兜里有多少钱都给我留下。娃娃，筛家旁的没有，就是有银子，你来看。窦尔敦说着话，从怀里拽出块银子，能有10两挂零，托得掌心颠了一颠。娃娃看见没，这块银子够你花吗？
1: 哎，差不多小，给我吧。
0: 没那么简单，要银子你得说出原因来，为什么劫道，为什么要银子，你家住在哪儿，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1: 我大和尚废话小说，你管我是干什么的呢？我就是劫道的，人家给了我还家罢了，不给接一个，我摘你的脑袋。
0: 是吗？摘我的脑袋？我看不见得吧。那你就摘摘看，能摘了，我兜里的银子全归你。
1: 好啊，你还不服气呢，你哪里找？
0: 说着话，这小孩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窦尔敦闪目一看，嚯，这口宝剑打了一道利闪呐，蓝汪汪的剑身光滑夺目，一眼就看出来是宝家伙。那位说了，什么叫宝家伙？宝家伙就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你一般的刀剑碰上就完。窦尔敦是干什么的？
1: 看罢之后心里纳闷，这孩子年纪不大，怎么有如此的宝刃呢？他们家是干嘛的？莫非是偷来的不成？
0: 他正想着，就见这小孩双手捧剑，分心便刺。
1: 大和尚，你交宝剑吧，你别后悔。唰一剑就扎来了。
0: 窦尔敦上步闪身，把宝剑躲开。小孩手腕的一翻，使了个拦腰锁玉带，
1: 带剑的唰一宝剑
0: 奔窦尔敦肋叉子扫来了。那要扫上就得开膛破肚。窦尔敦赶紧往旁边一纵，又把宝剑躲开。这小孩一口气儿扎了窦尔敦10几剑。窦尔敦为什么不还手啊？
1: 一个，他不忍心伤害这孩子， 他呢还挺喜欢这孩子，想抓个活的问个究竟，所以没还手。另外呢，窦尔敦也想看看这孩子究竟是唬人呢，还是真有功夫。一看这十几招，这小孩不简单，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孩子，还是毛嫩呢，功夫窦尔敦也没注意他。心说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挺好个孩子，学坏喽。你说追他吧，耽误正事了，算了，以后有时间遇上再说吧。就这样，窦尔敦走出树林，迈步进了城。历城县那是个大县，紧挨着济南府。窦尔敦呢一想，最好别打电，倘若有人认识我，传扬出去对行动不便。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往那一忍，兜里带着干粮，吃了那么几口。书说简短，到了病更篇，窦尔敦揉揉眼睛站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一塌腰寻找赖九成的驻地。那位说他知道赖九成住在哪儿吗？哎，这有什么新鲜的，临行之时科特朗都交代明白了。原来赖九成在历城县开了一座镖局子，这座镖局叫万全镖局。他来到正门一看，门上站着八名大汉，手里拿着家伙，瞪着眼睛跟包子似的，在那站岗。他没敢走正门，偷偷的转到后墙，看了看左右没人，一掌身撑跳上墙头，双腿一飘，又跳到院里。凭他的经验，找点什么还费劲吗？时间不大，找到镖局的正房。这正房啊，一拉六五间。窦尔敦到了后窗户这儿，点破窗棂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屋中观看。屋里头明灯蜡烛亮如白昼，所以看得十分真切。正中央啊，放着一张八仙桌，转圈四把太师椅，坐着四个人，旁边还站着几个打杂的。再看坐着这四个人，相貌不同，正座上坐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和尚年纪可不小了，皱纹堆垒，面似淡金，受着戒，穿着灰布的僧衣，圆领大袖，外头罩着披如褂，脖项下还挂着素珠，二目如灯，神采奕奕。往上垂手一看，坐着个漂亮小伙，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大闹店房的那个华文龙。下垂手坐着个老太婆，面如白纸，细眉猴眼，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摩山老母毕凤莲。窦尔敦心说，这老妖婆子也跑到这凑趣来了，要不是来一趟，哪知道戏底呀。往大和尚对面一看，坐着一个老者，说老者不太老，50岁挂零，方面大耳，体格挺棒，穿绸果缎，举止动作还挺文雅。这位有件特殊的，就是脑门子上长了个肉瘤， 这肉瘤嘟嘟赖赖，叫人瞅着心烦。

0: 从五官相貌上判断，肯定就是那个赖九成。因为上官元英、科特朗都详细向他介绍过，窦尔敦心里头有底了。那么这大和尚是谁呢？看这意思，莫非是华文龙授业的老师超然和尚，泰山派的派主？窦尔敦呢还真猜着了，正是老和尚超然。前文书咱说了，赖九成上泰山去请他们师徒，非常至诚，送了重礼，把这爷儿俩呀都感动了。华文龙前脚来的，大和尚不放心，随后也来了。要说他来也有点旁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咱们一会儿再说。窦尔敦屏息凝神听他们谈话，这就叫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就听啊那毕凤莲说话，这声照旧那么难听，跟夜猫子叫唤差不了多少。
1: 哎，说了半天闹了归期呀、啊、这姓窦的又钻到这儿来了。我现在不担心庞大，如果不把这姓窦的给铲除了，在英雄会上咱未必能赢得了他们呢、啊哎、我大师啊，您说我担心的有没有道理呢？
0: 超然和尚点了点头，说的有一定道理，不过我觉着这姓窦的没什么了不起呀、啊、他浑身是铁，能点几颗钉啊？哎，没什么了不起。华文龙说话了，师父，您可别小瞧这姓窦的，我跟他交过顺利，在家这有三位在此，我看一点问题都不存在呀、啊、您说是吗？毕凤莲又说话了，
1: 哎，不，我不这么看。我说你要是马匹大意呀、啊、迟早非吃亏不可。方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介绍了个朋友，此人要一来就化险为夷呀、啊、什么窦尔敦窦什么敦的，哎，也架不住他一滑了。
0: 他本门有个大师兄，江湖人称三尺地灵魔，此人姓陆，叫陆清，陆远泰。这个陆清啊，善打五毒掌，在江湖上堪称一霸，独树一帜，没有不知道的。后来他见着大师兄陆清了，他也没隐瞒，把窦尔敦的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陆清心说话，看来姓窦的不是一般的人，从毕凤莲嘴里头说出赞成的人，那肯定是了不起。后来呢，他解劝毕凤莲，算了吧算了吧，天下没有常胜将军的，打败仗也不奇怪，你那么大年纪了，拉倒了吧。毕凤莲在这住了几天，领着徒弟们又赶奔泰山去了，去见超然和尚。他到处是鼓动是非，不做人事。凤莲也深恶痛绝，知道他半丧，恨不能他及早离开，所以呢就百般安慰，说好吧，迟早要见着这个窦尔敦。

我一定想办法把你清除，也就是了，你放心好了。好不容易这才把他打发走了。毕凤莲又出溜到赖九成这儿来了，赖九成对他是又怕又尊敬，心说他来了也好，英雄会我的人手不足，他要留下来帮我的忙，这不是好事吗？所以盛情款待把他留在这儿。他一进屋他就问，我听说闪电昆仑子华文龙来了，他怎么不在？赖九成就说，嗨，别提了，他呀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以下书为名，只身去找科特朗他们去了，真叫人担心呢。啊，老疯婆子就说，他要见科特朗也没关系，可千万别遇上那个窦尔敦，要遇上窦尔敦呐，就背不住把他给蹲住。大伙儿一听全乐了，但是赖九成呢真不放心，这才派飞毛腿王顺去找华文龙。果王顺真把华文龙给找回来了。毕凤莲一看，好啊好啊，没出事就好啊，遇上没遇上啊？啊，窦尔敦呢？华文龙就一皱眉，你怎么知道的？哎，因此也没多说。他转过天来，超然和尚也来了，啊，陆青给请出来，嗨，那可以说我们取胜的把握就太大了。他的五都长在天下所向无敌，也慢说窦尔敦，就是窦尔敦他老师他师爷都来了，咱也不惧。另外毕凤莲还说，实在咱请不来其他的高人，我还有个主意能对付得了窦尔敦。赖九成就问，老人家您还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说一说，咱们参考。嘿，这主意啊，那就是说咱四个人同心协力对付姓窦的，一个人不行，俩，俩不行，四个，那咱四个收拾他，这大概没问题吧。哎，哎呀，赖九成说，办法倒是不错，您说的也在理，那怎么能对付得了他呢？你看，想个主意，把窦尔敦调出来，找到没人的地方，咱们四个呀都埋伏起来，有一个先弹弄他，而后出其不意啊，扔都上去了啊，不就把他收拾了吗？华文龙一听，把脸沉下来了，把掌中的茶杯往桌上一蹲，嘿，纯属是馊主意，我不赞成，我也不参加。对付一个窦尔敦，何必兴师动众？再者一说，用馊主意把窦尔敦骗出来，然后一拥而上，就是把窦尔敦整死，咱们也不光彩。我这个人不敢说光明磊落，这种事儿我不能干。哎呀，小子，你狂什么呢？不这么办能对付得了窦尔敦吗？毕凤莲，你住嘴，我华文龙的骨头比你硬得多，我宁愿死在窦尔敦的掌下，我也不能做那小人的行为。他们在这里头争论，窦尔敦在窗户外头听得真而切真，暗挑大指，罢了，华文龙好样的，别看我们是对头的冤家，就冲着这几句话，就说明这小子心地坦荡。

0: 够个英雄。将来如果有机会啊，无论如何跟他亲近亲近，倘若跟他结为好朋友，对我来说就太有利了。窦尔敦接茬还想拼，就在这么个时候，这个肩头上被人摁了一把。你想想，夜深人静，窦尔敦又是偷听，被人一摁，焉有不吃惊的道理啊。窦尔敦吓了一跳，甩脸一看，闹了半天正是劫道的那小孩。再看这小孩笑眯眯的，把一只小手捂在嘴上，嘘，这个手势说明什么呢？就说你别说话，然后把手招了两招，意思是你随我来。窦尔敦不知道这小孩究竟是哪头的，反正知道这孩子坏，因此在后头跟着他。再看这个小孩飞身跳出这院，到了街上，窦尔敦也到了街上了。小孩不说话，依然把小手招了招，陌身就跑。窦尔敦呢，想摸清他的来历，在后的是紧追不舍。您还真别说，这小孩跑的是真快，嗖，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时间不大，到了城墙边上，顺着马道子上了城了。等窦尔敦到了庙外的，身形一转，飘身形进了院了。窦尔敦呢，看看左右没人，晃身躯也进了关帝庙。再找这小孩是踪迹不见。这娃娃跑哪去了？窦尔敦一看，这出家的和尚身材高大，身穿灰布僧衣，外罩披露褂，旁边放着金顶九连环，不看则可，一看，哎呦，正是授业的老恩师海静长老。心说我师父怎么在这儿？往旁边一看，坐的那个俗家，那个儿啊不高，小细脖大脑壳，奔儿的头，窝口眼，鬓发洁白呀，那小胳膊伸出来跟那麻杆差不多少，在师父旁边一坐跟孩子似的。别看这样，二目如灯，稳如泰山，让人看了有点害怕。窦尔敦一看老师在这儿，顾不了一切了，迈大步走进屋里头，双膝跪倒，师父您怎么在这儿？弟子这厢有礼了。海静大师点了点头，孩儿啊，免礼吧，快来见过你师叔。用手一指旁边的小老头，窦尔敦不知道是谁，就愣了那么一下。这小老头说话了，咱妈愣什么？我不配做你的师叔吗？哎，和尚赶紧介绍，尔敦呐，你不认识是谁？你没听为师介绍过吗？这就是山东我最好的朋友，姓傅，叫傅华臣，江湖人称铁伞仙呐。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窦尔敦赶忙跪下了，蒙叔在你，你比你师父说的还要强得多，我真替你老师高兴，能收下你这样的弟子，这是积德行善的结果啊。我老哥哥行，这回我才相信你说的话是实实在在。窦尔敦脸一红，

孟叔，其实我是个无用的庸才呀，师叔不要过誉了，今后还望师叔多加指教。这话嘛倒也实际，不管你有多么高的能耐，你毕竟还年轻，是不是呢？如果到了山东地面跟着我学学也不是坏事。来来来，我也给你介绍个人。孩儿啊，过来。点手把那小孩叫过来了。兜兜一看，这不劫道那小孩吗？这孩子才坏呢，才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生开气了，小腮帮鼓鼓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直瞪这傅华臣。为什么生气兜兜不清楚，就见这孩子迈着步过来，嘴撅了多高。傅华臣一看，你怎么了？谁惹着你了？你看你这嘴撅的能拴头驴，又犯病了是怎么的？不是，那你倒快说呀，你着什么急呀？我得容开空才能说呢。过来，磕头吧。你也叫师叔。一说这话，小孩更生气，把小脑瓜一扑了，嘴撅得更高了，咣咣还踹了两脚。师叔，赌气的冲豆儿墩作了个揖。豆儿墩一看，这怎么茬？这是我把他惹着了，这孩子究竟怎么个来历呀？兜尔敦转过身问傅华臣：“前辈，这孩子是您什么人？”哎，你坐下，坐下，当着你师父的面，我就给你详细介绍介绍。遵命。兜尔敦坐在身旁，再看那小孩啊，撅着嘴蹲在门口那儿，低着头一言不发。海静大师也不插言，在这听傅华臣讲。就听傅华臣说：“哎，这孩子苦啊，咱这么说吧，他这段神寒破了，无人答言。你说一条小生灵，我能不救他吗？就这样，我把他呀抱到家里头，到了家里头，我雇的人喂养他，好不容易把他拉扯成人呐。因为这个孩子呢，我特喜欢，因此取个名字叫春宝，自然就随我的姓了，叫傅春宝。本来我想收他做儿子。”考虑到年龄相差太悬殊了，干脆收个小孙孙吧。因此至今我们是祖孙相称。哎，别说，这孩子相当聪明，等长大之后也会来事儿，我喜欢的不得了啊，在我生活之中平添了乐趣呀。这个耳朵呢，我不瞒你，我练的是十三太保横练，金钟罩铁布衫，这门功夫严禁娶妻，严禁贴近女色，因此我是整身童男，所以我没有后代。现在凭空来了个大胖小子，我能不高兴吗？哪知道这孩子长大之后格外的聪明，我先教给他文，后教给他武，我身上这个本事啊，打算倾囊而赠。可不一撒手都是他的吗？这孩子的确学得不错，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软硬功夫样样皆能。可到了十五岁之后，就这孩子令我失望。他不走正路了，你教他的时候他也不认真的练了，有的时候脑袋一歪跟我变

0: 说什么自古以来都重文轻武，多咱都是文人说话算。他说什么文官吱吱嘴儿，武将跑死马，当官在朝廷也是文东武西，哎，跟我讲一些道理。他又说什么练武练的一定的程度也就算了，何必练那么高啊，那么高有什么用啊，哎，还是得多动动脑筋，人靠的是智慧，靠的是脑子，光跳的光练武没用。哎，你听这孩子棒道不棒道啊，有的时候说的也在理，我还真说不过他。所以到了15岁之后，他这能耐也顶到那儿了。好，你师父不放心你呀、啊、你离开五台山文殊院之后，你师父哭了好几回呀、啊、你们爷俩真有感情。这次为什么他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就是不放心你来看你，特为赶到我家，见着我之后把你夸得不得了，让我对你百般照顾。尔敦呐、啊，就冲你老师这一点，你得孝敬你师父，怪不都说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我看你们爷俩的感情比父子还亲近呐、啊。所以呢，我把你师父留下了，我多让他住些日子。他说你也到山东来，听说你还要投奔我。我说那好啊，等你多咱来了，咱们一家人团聚团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可你师父这一来，把你的事儿都跟我说了。一开始我有反感，认为你师父言过其实。可是你这一来，我这一看呐、啊，哎呀，我比你师父还要高兴。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

0: 天鸿连声称是，他是答应周仲英好好做一番事业的勉励之言。周启却哼了一声，心里说，哼，我爹赞你好，你还说是呢，也不怕丑。周仲英喝了一口酒，说道，
1: 一直听人说贵会于老当家是少林派高手，和我们门户很近，我久想见他一面，向他讨教，但一个在江南，一个在西北，这个心愿始终没了，他竟撒手西归呀。我常在打听他的师承渊源，可是人言言书，始终没有听到什么确讯。
0: 徐天鸿说，于老当家不忍得知，心下常觉奇怪，
1: 以他如此响当当的人物，若是少林门人，岂有无人得知之力？我曾写了几封信给他，他的复信甚是谦虚，说了许多客气话，却一字不提少林同门。
0: 徐天鸿说，于老当家不提自己武功门派，定有难言之隐，他一向是最爱交结朋友的，以老前辈如此热肠厚道，若和于当家相遇，两位一定是一见如故啊，
1: 极了。周仲英说完，忙叫柜上算，幸喜天色未夜，城门未闭。四骑马一气儿奔出去30里地，见左手有一排10来棵大树，树后乱石如屏。哦，不一会儿蹄声渐近，三骑马顺着大路向东，月光下才问起清廷缉捕文泰来的缘由，
0: 万全之计较为稳妥。
1: 周启看了徐天鸿一眼，心想，
0: 哼，你这个矮子本领这样大，别人都要来请教你，我才不信呢。
1: 周仲英说，四爷这主意不错呀。
0: 骆宾说，于老当家说他去见皇帝老儿的事干系极大，进宫的人绝不能多，否则反而有我的也就不再多问。
1: 周仲英夸赞道，于老当家抱负真是不小，闯宫见帝，天下有几人能举这般胆识。
0: 骆宾继续说，于老当家到江南之后就和我们分手，我们回太湖总舵，他到杭州府海宁州去。他从海宁回来之后神情大变，好像忽然之间老了10多岁，整天不见笑容，过不了几天就一病不起。四哥悄悄对我说，老当家因为生平挚爱之人逝世，所以伤心死的。
1: 说到这儿，骆宾和徐天鸿读皆充大任的。周仲英问，少舵主与你们老当家
0: 陪了少舵主一块儿东来，哪知道老当家竟去世的这么快，安西到太湖总舵相隔万里，少舵主自是无法得讯赶回了。
1: 老当家知道挨不到见着义子，一命要六堂政府相主赶赴西北会见少舵主，以后共图大事，一切机密待四哥亲见少舵主之后面呈。哪知道四哥竟遇上了这一番劫难。
0: 说到这儿声音哽咽起来，要是四哥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当家的遗志就没人知道了。
1: 周启劝他，宾姐姐你别难过，咱们定能把四爷救出来。骆宾拉着他的手微微点头，凄然一笑。周仲英又问，文四爷是怎样受的伤呢？
0: 骆宾说，众兄弟分批来迎接少舵主，我们夫妇是最后一批到的宿州， 忽有八名大内侍

0: 来到客店相见，说是奉有亲命要我们前往北京。四哥说要见过少舵主之后才能应命。那八名侍卫面子上很客气，但要四哥非立刻赴京不可。四哥犯了疑，双方啊越说越僵，就动起手来。那八名侍卫竟都是特选的高手，我们以二敌八，渐落下风。四哥发了狠，说我奔雷手豁出性命不要，也不能让你们逮去。一场恶战，他单刀砍翻两个，掌力打死了三个，还有两个中了我的飞刀，余下一个见势头不对就溜走了。但四哥也受了六七处伤，四拼之时他始终挡在我身前，因此我一点也没受伤。骆宾讲到丈夫刀砍掌击，怎么把八名大内侍卫打得落花流水，说得有声有色。周启听了发了呆，想象奔雷手雄姿英风，侠骨柔肠，不禁神往。隔了半晌，长长叹了口气，忽然一转头朝徐天红瞪了一眼，满脸不屑之色。徐天红如何不明白他这一瞪之意啊，心里想，哼，四哥英雄豪杰，当时有几人比得上？你说我徐天红不及四哥，谁都知道，又何用你说呢？骆宾说，我们知道在宿州绝不能停留，挨着出了嘉峪关，但四哥伤重实在不能走了，就在客店养伤，只盼少舵主和众兄弟快些转来。哪知道北京和兰州的鹰爪又跟着寻来，那这以后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徐天红说，皇帝老儿越是怕四哥恨四哥，四哥眼前越是没有性命之忧，官府和鹰爪既然知道他是侵犯，绝不敢随便对他怎样。周仲英说，老弟料得不错。周启忽然对徐天红说，仲英说，哼，要是七爷料到了，我们就不会认得红花会这一批好朋友了。但是像陈当家的这样俊雅的人品，我们在西北边塞之地轻易哪能见到。他转过头来问骆宾，他的夫人是谁呀？
1: 不知道，你们再说到我身上，我一个儿要先走了啊。
0: 三个人微笑不语。启妹妹将来嫁一个心直口快的豪爽英雄，这可称心如意了吧？
2: 嗨，傻丫头口没遮拦，也不怕七爷和文奶奶笑话。好了好了，大家睡一会儿吧，天亮了好赶路。
0: 四个人从马背上取下毡被盖在身上，在大树之下卧倒了。这个时候周启轻声地问父亲，爹，你可带着什么吃的吗？我饿得慌。
2: 哦，没带呀、啊、咱们明儿早些动身到双井打尖吧。
0: 不一会儿老先生就睡着了。
1: 周启肚子饿呀，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一看身边的骆宾似乎已经入了睡乡，忽然看见徐天红轻轻地起来走到马的旁边。周启好奇心起来了，偷眼凝视，黑暗中见徐天红好像是从包袱里边取了什么东西，然后又回来坐下。周启心里想，诶，他要干什么呀？
0: 周启他们在大树旁边躺下，周启饿了又没吃的，只见徐天红起来到马旁边，从包袱里边取了什么东西回来坐下，把毡被围在身上，居然吃起东西来了。周启翻了个身不去看他，哪知道啊，这个小子十分可恶，不但吃得滋滋有声，而且还频频的表示赞赏。周琦忍不住斜眼瞧去，不看倒也罢了，这一

看呢、啊，不由得是馋涎欲滴，激火难忍。只见他手里拿着白白的一块，大口的咬嚼，分明是宿州的名产烘饼。原来啊，他在杏花楼的时候去楼下一转，就是买这个东西。周启一路上跟他抬杠为难，这个时候哪能开口向他讨吃的呀？没道术，俏眼圆睁，要发作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不发作吧哪忍得下去呀、啊、大作。周启吓了一跳，连忙把手缩回来。他虽然是性格豪爽，究竟是个年轻的姑娘，怎么敢伸手到男子身底下去呢？可是不拿吧，明天这个矮子铁胆在手，证据确实，告诉了父亲，保管又有一顿好骂。正在这个时候啊，忽听那骆宾嗤的一笑，周启羞的脸上直热到脖子里。刚才走到徐天红的身边，感情都给他瞧见了，心里七上八下，一夜没好睡。第二天他一早就醒了，一声不响，哪有猴子呀？骆宾笑了，要不是猴子呀，那一定是天上的仙女儿了。两个人说了一阵笑话，周启听他们没有提昨天晚上的事，总算放了心。可是徐天红绕着弯骂他猴子，心下更是着恼。徐天红把烘饼拿出来让大家吃，周启赌气不吃。到了双井，四个人买了些面条煮来吃了。出的镇来，徐天红与骆宾忽然俯身在一座屋子墙角边上细看。周启凑近去看，见墙角上用木炭画着一些个乱七八糟的。周启心想，这又有什么好看了？忽然听骆宾高兴地说，西川双侠已经发现了四哥的行踪，跟下去了。周启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些画的是什么东西啊？骆宾说，哦，这是我们会里互通消息的记号，是西川双侠画的。说着用脚擦去墙角上的记号。四个人得知文泰来已经有踪迹，顿时精神大振，骆宾更是笑逐颜开，倍增妩媚。四个人一口气奔出四五十里，打尖西马之后又再赶路。第二天中午在七道沟见到于于同留下的记号，说已经赶上了西川双侠。骆宾经过几天的休养，腿伤已经大好，虽然行路还有些不便，但已经不必扶杖而行。想到不久就可以会见丈夫，哪里还忍耐得住啊，一马当先，咔咔咔咔咔，疾驰向东。傍晚时分赶到了柳泉子，要依骆宾说呀还要赶路，但是徐天红记得陈家洛的嘱咐，就劝他，咱们不怕累，马不成啊？骆宾无奈只得头垫歇业，在炕上翻来覆去的，哪儿睡得着啊。半夜里窗外淅淅沥沥的竟下起雨来，猛地想起当年与丈夫新婚后的第三天，奉了老当家之命到嘉兴府搭救一个被土豪陷害的寡妇。攻城之后，两个人夜半在南湖烟雨楼上饮酒赏雨，文泰来手携心腹刀击土豪首级，打着节拍纵声高歌，此情此景寒窗雨声中都兜上心来。骆宾心想，七哥顾念周氏妇女是客，不肯贪赶路程，我何不？忽见那匹马前蹄打了个蹶，超光跃禽，顷刻之间白马与乘者已经缩成一团灰影，转眼已经是无影无踪了。骆宾赞叹良久，见马力渐渐恢复了，又小跑一阵，到了一个小村儿。

间一户人家，屋檐下站着一匹马，遍身雪白，双裂阳风，身高腿长，神俊非凡。突然间一声长嘶，清月入云，把骆宾的坐骑吓得倒退了几步。骆宾一看，正是刚才那匹白马，旁边一个汉子正在刷马。他心里一动，暗想，我骑上了这匹骏马，害怕赶不上大哥吗？这样的好马，马主必不肯卖，说不得只好硬借。只是马主多半不是寻常之辈，说不定武功高强，倒要小心在意。他自幼随着父亲神刀洛元通闯荡江湖，诸般巧取豪夺的门道无一不会，无一不精。当下计算已定，从行囊中取出火绒，用火刀火石打了火，把绒点燃，一提缰，拍马向白马冲去，飞刀脱手，扑的一声钉上屋柱，已经割断了系着白马的缰绳。这时候所乘的坐骑也已经奔进了，骆宾左手把火绒塞进自己坐骑耳中，随手提起行囊，右手一个马鞍子，一个潜龙升天，飞身跳上了白马马背。白马一惊，纵声长嘶，如箭离弦，向前直冲了出去。掷刀换马，取囊阻敌，这几下手势啊，一气呵成，干净利落，只如迅雷抖作，不及掩耳。马主出其不意，呆了一呆。骆宾的坐骑耳中猛受火烫，疼得发狂一般，乱踢乱摇，阻奔驰了大半个时辰，那马始终是四足飞腾，丝毫不见疲态。不一会儿，道旁良田渐多，白杨处处，到了一座大镇。骆宾下马到饭店打尖，一问地名，叫做沙井，相距夺马之地已经有40多里了。他对着那马呀，越看越爱，亲自喂饲草料，伸手抚摸马毛，见马鞍子旁边挂着一个布囊，刚才急于赶路并没发现，伸手一提，只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看，见囊里装着一只铁琵琶。骆宾暗想，哦，原来这马是洛阳铁琵琶韩家门的，这个事日后只怕还有麻烦。再伸手入囊，摸出20-30两碎银子和一封信，封皮上写着韩文冲大爷亲启王坚几个字。那信已经拆开了，抽出信纸，先看信纸幕后的署名，见是维扬顿首四个字，微微一惊，一琢磨反而高兴起来，心想，哦，原来这个人与王维扬老儿有瓜葛，我们正要找镇远镖局的晦气。心想，焦文七是洛阳铁琵琶韩家门弟子，江湖上传言说他被红花会所杀，其实哪里有此事啊，总舵主本派14弟前往洛阳去解明这个过节，以免带人受过，镇远镖局又不知要护送什么要紧东西去江南，等大哥出来，咱竟然并不力气，在急奔之际陡然驻足，倒退几步。骆宾正要发话，那个人已经迎面行礼，文四奶奶，少爷在这儿呢。原来是陈家洛的书童新燕。骆宾大喜，忙下马来。新燕过来接过马缰，夸奖文四奶奶，你哪儿买来这样一匹好马呀，我老远瞧见是你，谁知道眼睛一眨就奔到了面前，差点没能把你拦住。说明自己心急等不得，先赶了上来，请总舵主恕罪。陈家洛说，

0: 伯志说，镇元镖局那批龟儿子和营造孙混在一起，个老子我数了一下，你先人搬搬武功好的总有十个人的样子。常氏兄弟是四川人，骂人爱骂龟儿子。说话之间，于于同从庙外进来，见到骆宾不禁一愣，叫了声四嫂，然后向陈家骆禀告，那群回人在前搁置时，他们说不定会伸手干扰，倒是不可不防。众人说是。吴尘道人说，陆飞卿陆老前辈说，他师弟张兆仲武功了得，咱们在江湖上也久闻活手判官的大名，这一次捉拿四弟是他领头，再好不过，就让老道斗他一斗。陈家洛说，道长七十二路追魂夺命剑天下无双，今天不能放过了这罪魁祸首。赵半山说，陆大哥虽已和他师弟绝交，但他为人最重情义，幸亏他还没赶到，否则咱们当着他的面杀他师弟，总有些碍手碍脚。常和志说，那我们不如干遭董神，与其明天猫拍四分就可以干上四国。陈家洛说，好，五哥六哥，这批鹰爪孙和镖头的模样如何，请两位对各位哥哥细说一遍，明儿动起手来好先有打算。常氏兄弟一路跟踪，已经把官差和镖行的底细摸了个差不离，当下详细说了，又说此国晚上和鹰爪孙同睡一屋，白天坐在大车里，手脚都上了铐镣，大车的布帘子遮得很紧，车旁两个龟儿子骑了马不离左右。吴尘问，那张兆仲是何模样？常伯志说，龟儿40来岁年纪，身材魁梧，留一部短胡子，闲人斑斑，模样倒硬是要得。常和志说，道长，我们话说在先，我哥俩要是先遇上这龟儿就先动手，你可别怪我们不跟你客气哦。吴尘笑了，好久没有遇上对手了，手痒是不是啊？他一回头问赵半山，三弟，你的太极手想不想发誓啊？赵半山说，哎，这张兆仲让给你们，我不争就是，个人摩拳擦掌，只待厮杀，草草吃点干粮，就请总督春华和石双英两个人答应了，出庙上马而去。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
0: 先走去。远远望去，只见旷旷阔。骆宾微微一笑，哎，这才是好兄弟呢。于于同心中一酸，几乎掉下泪来，忙转过了头。陈家洛说，四嫂，你的马借给新燕骑一下，让他赶上前去探明鹰爪孙的行踪，转来报信。新燕听得能骑骆宾的马，心中大喜，文奶奶您肯吗？骆宾笑了，孩子话，我为什么不肯？新燕骑上白马如飞而去。众人等马印足了水，纷纷上马，放开脚力急赶。不一会儿天已大明，只见新燕骑了白马迎面奔来，大叫，鹰爪孙就在前边，大家快追。众人一听精神百倍，拼力追赶。新燕和骆宾换过马，骆宾问，
2: 见到四爷的大车了吗？
0: 新燕连连点头，见到了，我想看着仔细点。骑进车旁，守车的贼子立刻凶巴巴的举刀吓我，骂我小杂种小混蛋。罗宾笑了，哼，待会儿啊他要叫你小祖宗小太爷了。群居疾驰，蹄声如雷，追出五六里地，看见前面一大队人马

0: 稍稍驰进，见是一批官兵压着一队车队。新燕对陈家洛说，再上去六七里就是文四爷的车子。众人催马越过车队，陈家洛一使眼色，蒋四根和于于同圈转坐骑拦在当路，其余个人继续向前急追。于于同带官兵行到跟前，双手一拱，斯斯文文地说，各位辛苦了，这里风景绝妙，难得天高气爽，不冷不热，大家坐下来谈谈如何呀？当头一名清兵喝道，快闪开，这是李军门的家眷。于雨桐说，
1: 哦，是家眷吗？
0: 那更应该歇歇，前面有一对黑无常白无常，我吓坏了姑娘太太们。另一名清兵扬起马鞭劈面打来，你这穷酸，快别在这儿发疯。于雨桐笑嘻嘻的一闭，哎，君子动口不动手，阁下横使马鞭，未免不是君子意。押队的将官纵马上前来喝问，于雨桐拱手笑问，官长尊姓大名，先乡何处？那个将官见于蒋二人路道不正，迟疑不答。于雨桐取出金笛，在下初识声律，常叹知音难遇，官长相貌堂堂，必非俗人，就请下马待在下吹奏一曲，以解旅途寂寥，有何不可呀？那个将官正是护送李可秀家眷的曾图南，见到金笛顿时一惊。那一天客店当中，于于同和公差争斗，他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事后却听兵丁和电火说起，得知杀差拒捕的大盗是一个手持金笛的秀才相公，此时狭路相逢，不知是何来意。但见对方只有两个人，也自不怕，喝道，咱们河水不犯井水，各走各的路啊，快让路吧。于玉彤说，在下有十套大曲，一曰龙吟，二曰凤鸣，三曰紫云，四曰红霞，五曰摇波，六曰猎石，七曰金鼓，八曰玉关，九曰静日，十曰良宵，或慷慨激越，或婉转缠绵，各具佳韵，只是未逢佳客，久未吹奏，今日邂逅高贤，不觉寄养，只好从头献丑一番，要让路不难，待我十套曲子吹完，自然恭送官长上道。说罢把金笛举到口边，妙音随止，果然是清响入云，声贝四野。曾图南眼见金曲子你今日听定了，在下生平最恨阻挠清静之人，不听我笛子便是瞧我不起。古诗有云，快马不须鞭，拗舌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入旁儿。古人真有先见之明啊。说罢横笛当唇，又吹将起来。曾图南手一挥，叫道，一起上，拿上这小子。众兵呐喊拥上，蒋四根纵身下马，手挥铁桨，一招拨草寻蛇，在当先那名清兵脚上轻轻一挑，那个清兵啊，哎呦一声仰天倒在铁桨之上。蒋四根铁桨翻身上卷袖往上一挥，那个清兵有如断线的风筝飞上半空，只听着他啊啊乱叫，直向人堆里跌去。蒋四根抢上两步，如法炮制，像铲土一般把清兵一铲一个一铲一个接二连三地抛掷出去。后面清兵齐声惊呼，转身便逃。曾图南挥着马鞭乱打，却哪里

约束得住啊。蒋四根正抛得高兴，忽然对面大车车尾开出，一团火云扑到面前，明晃晃的枪尖当胸七刺。蒋四根铁桨倒拔垂扬，蒋伟猛向剑身砸去，对方不等蒋道剑已变招，向他腿上削去。蒋四根铁桨横扫，那个人见他桨重力大，不敢硬接，纵出几步。蒋四根定神看时，见那个人竟是一个红衣少女。这个蒋四根呢，是广东人士，乡音难改，来到北土云而前，金敌在两班兵刃间一隔，当大道笑语盈盈，更是错愕的一个笑嘻嘻的女郎，正不知说什么话好。忽听得蹄声急促，清兵纷纷让道，六骑马从西边赶来，当先一人神色清徐，满头白发，正是武当名宿陆飞青。云雨桐和那个少女不约而同地迎了上去，一个叫师叔，一个叫师傅，都跳下马来行礼。那个少女正是陆飞青的女弟子李元直。在陆飞青之后的是周仲英、周启、徐天红、孟建雄、安建刚五个人。那一天呢，骆兵半夜出走，周启第二天早晨起来大不高兴，对徐天红说：哼，你们红花会很爱瞧不起人，你要干嘛不跟你四嫂一起走啊？徐天红竭力向周氏妇女解释。周仲英说：他们少年夫妻恩爱情深，恨不得早日见面，敢先一步也是情理之常，死丫头又要你发什么脾气了？徐天红说：

不可。说有十套大曲，又是龙吟啊，又是什么凤鸣的，我不爱听嘛，他就拦着不许走。师父，你倒评评这个理，看。俞渝同听李元稹向陆飞卿如此告状，不由得脸上一阵发烧，心里想：嘿，我拦住人听笛子是有的，可哪是拦住你这大姑娘啊？周启听了李元稹这一番话，狠狠地白了徐天鸿一眼，心说：哼，你们红花会里有几个好人呢？陆飞卿对李元稹说：前面事情凶险，你们留在这里别走，莫惊吓了太太，我事情了结之后自会前来找你。李元稹听说前面有热闹可瞧，可是师父又偏不起他去，撅起了嘴不答应。陆飞卿也不理他，招呼众人上马向东追去了。陈家洛率领群雄急追官差，奔出四五里地，隐隐的已经看见了平野默默人马排成一线而行。吴臣一马当先，拔剑大叫：追呀！再奔的一里多路，前面人行越来越大，斜刺里骆兵骑白马直冲上去，一晃眼就追上了敌人。他双刀在手，预备赶过敌人的头，再回过身来拦住。忽然前面喊声大起，几十匹驼马自东向西奔来。此事出其不意，骆兵勒马停步，要看着马队是什么路道。这个时候官差队伍也已经停住不走，有人在高声喝问。对面来的马队越奔越快，骑士长刀闪闪生光，直冲入官差队里，双方混战起来。骆兵大喜，想不出这是哪儿来的援军呢。不久陈家洛等人也都赶到，驱马上前观战。忽见一骑马迎面奔来，绕过混战双方，直向红花会群雄而来。渐渐驰近，认出马上是魏春华。他驰到陈家洛的跟前，大声说：总督主，我和十二郎守着峡口，给这批回人冲了过来，拦挡不住，我赶回来报告，哪知道他们却和鹰爪孙打了起来，这真奇了。陈家洛说：吴琛道长、赵三哥常是双侠，你们四位过去先抢了四哥坐的大车，其余的且慢动手，看明白再说。吴臣等四人一声答应，纵马直冲而前。两名捕快大声的喝问：哪一路的？赵半山更不打话，两只钢镖脱手，嗖嗖，一众咽喉，一众小腹，两名捕快顿时了账，撞下马来。赵半山外号是千臂如来呀、啊，只因为他笑口常开，面慈心软，一副好好先生的脾气。然而周身暗器种类繁多，打起来又快又准，旁人休想看得清他，单凭一双手怎么能够在顷刻之间释放如许的暗器。此番红花会大举救人，没想到出马第一功倒是这位一向谦退随和的千臂如来所见。四个人冲进大车，迎面一个头缠白布的回人挺枪刺到，吴臣侧身避过，并不还手，笔直向大车冲去。一名镖师举刀砍来，吴臣举剑一挡，剑锋快如电闪，顺着刀刃直削下去，把那个镖师四个手指头一起削断，顺水推舟刺入他心窝。但听得脑后金刃披风，知道来了敌人，也不回头，左手剑自下上撩，剑身从敌人左腋进右肩出，把在身后暗算他的一名捕头连肩带头斜斜的砍为两截，鲜血直喷。赵半山和常氏双侠在后边看得清楚，大声喝彩。镖行众人见吴臣的剑法惊人，己方两个人都是一记招数，还没有来得及施拳，都已经被杀了，吓得心胆俱裂，大叫：风景扯呼！这个扯呼啊，是江湖上的黑话，

0: 快车。常氏双侠奔进大车，鞋子里冲出七八名回人，手舞长刀上来阻拦。常氏双侠展开飞抓，和他们交上了手。一个身材瘦小的镖师把大车前面的骡子拉转头，挥鞭急抽，骡车疾驰。他骑马紧跟在大车之后，这个人正是佟兆和。赵半山和吴臣纵马急追，赵半山摸出飞黄石，扑的一声打中佟兆和的后脑，鲜血奔流，直疼得他呀哇哇急叫。他当即从靴筒子里边掏出匕首，一刀插在骡子屁股上，骡子一疼，更是发疯一般的狂奔呢。赵半山飞身纵上佟兆和的马背，还没坐实，右手已经扣住他的右腕，随手举起，在空中甩了一个圈子，向大车前面的骡子丢去。佟兆和跌在骡子头上，大叫大嚷，没命的抱住骡子受惊，眼睛又被遮住，乱踢乱跳，反而倒过头来。吴臣和赵半山双马齐到，把骡子拉住，赵半山抓住佟兆和的后脖，你送四弟回去，我去找张兆仲算账。说罢纵马冲入人堆。镖师公差本在向东奔跑，忽见吴臣回马杀来，发一声喊，转头向西。吴臣大叫，张兆仲，张兆仲，你这个小子快给我滚出来。喊了几声无人答应，又向敌人群里边冲去。镖师公差见他赶到，吓得魂飞天外，四散乱窜。红花会群雄见赵半山压着大车回来，接近大喜，纷纷奔过来迎接。骆宾一马当先，驰到大车之前，翻身下马，揭开车帐，颤声叫道：“大哥！”车里边的人却无声息。骆宾一惊，扑入车里，把被给揭开了。这个时候，红花会群雄也都赶到，下马围进查看。常氏双侠见大车已经抢到手，哪有心情和这批不明来历的回人恋战呢？兄弟俩一声呼哨，展开飞抓，把众回人直逼开去，调转马头就走。那群回人似乎只在阻止旁人走近，见二人退走，也不追赶，反身奔向中央一团正在恶战的人群。吴臣道人仍在人群当中纵横来去，一名烫子手逃得略慢，被他一剑砍在肩头，跌倒在地。吴臣不想伤他性命，提马跳过他身子，大呼：“活手判官，给我滚出来！”忽有一骑冲到跟前，马上是一个回人，身材高大，虬髯满腮，喝问：“哪里来的野道人在此乱闯？”吴臣迎面一剑，那个回人举马刀一架，吴臣左右连环两剑，迅捷无比。那个回人右臂上举，马刀还在头顶，可是剑气森森，已经破进肌肤，百忙中向外一摔，蹬里藏身，右脚勾住马镫，翻在马腹之下，才算逃过两剑，吓得他一身冷汗，仗着骑术精绝，躲在马肚子底下催马逃开。吴臣笑道：“哈哈哈哈哈，躲得开我三剑，也算一条好汉，饶你的性命。”说罢，又冲入人群。再说呢，吴臣道人急了眼，满世界喊着张兆仲的名字，要和他决一雌雄。结果呢，碰上一个身材高大、虬髯满腮的回人。
1: 张兆仲这小子，早压着文爷走得远了。这小子叫我坐在车里，我还搞他好心让我养伤，哪知道他是使了金蝉脱壳之计。这个时候，东西两拨人都已经赶到了。陈家洛叫着把殷兆孙和镖行的小子们全都拿下来，别让走了一个，分两路包抄。当下陈家洛和赵半山、常氏

0: 双侠杨成协、魏春华等从南围上，周仲英、陆飞青、徐天红、骆宾等从北路围上，有如一把铁钳把官差、镖行和众回人都围在当中。众回人和公差镖师正斗得火热呢，赵半山双手微扬，打出三件暗器，两名捕快、一名镖师翻车落马。众回人分清了敌我，欢呼大叫。那虬髯满腮的回人纵马上前，高声说道：“不知哪一路好汉拔刀相助，在下先行谢过。”说罢，举刀致敬。陈家洛拱手还礼，喊着：“各位兄弟，一起动手吧！”众英雄齐声答应，刀剑并施。这时候，公差和镖行中的好手早已经死伤殆尽，余下几名平庸之辈哪里还敢反抗，俱都跪地求饶，爷爷祖宗的乱喊。新燕十分高兴，对骆宾说：“文四奶奶，果真不出你所料，他们在叫我爷爷了。”骆宾心乱如麻，新燕的话全都没听进耳去。忽见吴尘道人奔出人丛，叫道：“哎，大家来看呐、啊，这个女娃娃的剑法很有几下子。”陈家洛向人圈中看去，但见剑气纵横，轮影飞舞，一个黄衫女郎与一个矫健汉子斗得正经。陆飞青走到陈家洛的身旁说：“这穿黄衫的姑娘名叫霍青桐，是天山双鹰的弟子，那使五行轮的是关东六魔中的严世章。”陈家洛心中一动，他知道天山双鹰秃鹫陈正德、雪雕关明梅是回疆的武林前辈，和他师父天池怪侠素有嫌隙，虽不成仇，但尽量避不见面。久闻天山派三分剑术自成一家，倒要留心一观。凝神看去，见那黄衫女郎剑光霍霍，攻势凌厉，然而严世章双轮展开也尽自抵挡得住。众回人呐喊助威，有几个人渐渐逼近，想要加入战团。严世章双轮指天划地，一挡一攻，等霍青桐长剑收转，退出一步，叫道：“且慢，我有话说。”众回人逼上前去，兵刃耀眼，眼见就要将他乱刀分尸。严世章刷的双轮交于左手，右手一扯，把背上的红布包袱拿在手里，双轮高举，叫着：“你们要以多取胜，我先把这包袱砍烂了。”那五行轮轮口白光闪烁，锋利之极，双轮这一砍下去，包袱不免立时砍成三截。众回人俱都大惊，退了几步。严世章眼见深入重围，只有凭一身异业以图侥幸，他叫道：“你们人多，要我的性命易如反掌，但我严六死都不服，除非单打独斗，哪一位赢了我手中的双轮，我敬重英雄好汉，自会将包裹奉上，否则我宁可与这包裹同归于尽，你们想得，呵呵，那是妄想。”周启第一个就忍不住跳出圈子喝道：“好，咱们来比划比划。”叶灵刀一摆就要上前，周仲英一把把他拉了回来。“嘿，眼前有这么多英雄了得的伯伯和叔叔，要你这丫头来现世。”霍青桐左手向周启一扬：“这位姐姐的盛情好意，我先谢谢。”周启说：“那没什么。”霍青桐说：“我先打头阵，要是不成，请姐姐伸手相助。”周启说：“你放心，我看你这个人很好，一定帮你。”周仲英低声说：“傻丫头，人家的武功比你强，你没看见吗？”“
1: 难道他冤我？”
0: 陆飞青插口说：“ 这红布包袱之中包着他们回族的药物，他必须亲手夺回。周琦点了点头，啊，那就是了。周仲英摇头好笑，他武艺精强，故是武林中第一流人物，只是性格粗豪，不耐烦循循善诱，教出来的徒弟女儿功夫跟他就差着一大截。天生这位宝贝姑娘又心肠最热，一遇上事情，不管跟自己是否相干，总是勇往直前。严世章背上包袱说，哪一个上来商量好了没有？霍金童说，还是我接你的五星轮的高招。那决了胜负之后怎么说？不论胜负都得把经书留下，你胜了让你走，你败了连人留下。说吧，剑走偏锋，斜刺左肩。严世章的双轮按五行八卦8864招专夺敌人的兵刃，遮锁锋栏，招数甚是严密。两个人转瞬之间拆了7-8招。陈家洛向于于同一招手，于于同走了过去。陈家洛说，十四弟，你赶紧动身去探查四哥的下落，咱们随后赶来。快是够快了，还不够狠。赵半山笑了，他怎么能跟你几十年的功力相比呀？你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有没有这一般俊的身手啊？吴臣笑了，这女娃娃讨人欢喜，大家都帮她。陈家洛见霍青桐剑法精妙，心中也暗暗的赞赏。再拆20余招，霍青桐双颊微红，额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但是神定气足，脚步身法丝毫不乱。猛地剑法一变，天山派绝技海市蜃楼自剑尖涌出，剑招虚虚实实，似真似幻，似幻实真。群雄屏声凝气，都看出了神。轮光剑影中白刃闪动，严世章右腕中剑，一声惊叫，右轮嗖飞上了半空，众人不约而同齐声喝彩。严世章纵身飞出1丈有余，说道，我认输了，经书给你。反手去解背上的红布包袱，霍青桐欢容满脸，抢上几步，还剑入鞘，双手去接这一步他们族人奉为圣物的可兰经。严世章脸色一沉，喝道，拿去。右手一扬，突然3把飞锥向霍青桐当胸疾飞而来。这一下变起仓促，霍青桐难以避让，仰面一个铁板桥，全身笔直向后弯倒，3把飞锥将将在他脸上掠过。严世章一不做二不休，3把飞锥刚脱手，紧接着又是3把连珠扔出。这个时候霍青桐双眼向天，不见大难已然临身，旁观的众人尽皆惊怒，齐齐抢出。霍青桐刚挺腰立起，只听得当当当三声，3柄飞锥被暗器打落地下，跌在脚边。若非有人相救，3把飞锥已经全部打中自己的要害。他吓出了一身冷汗，忙拔剑在手。严世章和身扑上，势若风虎，左手的五星轮当头砸下。霍青桐不及变招，只得举剑应架，力轮下压，宝剑上举，一时之间僵持不决。严世章力大，五行轮渐渐地压向他头上，轮周的利刃已经碰到他帽上的翠羽。群雄正要上前援手，忽然间青光一闪，霍青桐左手已经从腰间拔出一柄短剑，噗的一声插入严世章胸腹之间。严世章大叫一声向后便倒，众人又是轰天家喝一声彩。霍青桐 解下严世章背后的红布包袱，

0: 那求然回人走到跟前连赞：“好孩子。”霍青桐双手奉上包袱，微微一笑，叫了声爹。那个回人正是他父亲穆卓伦，他也是双手接过，众回人都拥了上来，欢声雷动。霍青桐拔出短剑，看严世章早已经断气，忽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纵下马来，在地下捡起了三枚圆圆的白色东西，走到一个青年跟前，托在手里送上去。那个青年伸手接了，放入囊中。霍青桐心想，刚才打落这奸贼的暗器，救了我性命的原来是他，不免仔细看了他两眼，见这个人风姿如玉，目朗似星，青袍缓带，手中摇着一柄折扇，神采飞扬，气度娴雅。两个人目光相接，那个人向他微微一笑，霍青桐脸一红，低下头跑到父亲面前，在他耳朵边上低低地说了几句话。穆卓伦点了点头，走到那个青年的马前躬身行礼。那个青年忙下马还礼。穆卓伦说：“程公子相救小女性命，兄弟感激万分，请问公子尊姓大名？”那个青年正是陈家洛，当下连声训诫，说道：“小弟姓陈，名家洛，我们有一位结义兄弟被这一批鹰爪和镖行的小子逮去，大家赶来相救，却扑了个空，贵族圣物已经夺回，可喜可贺。”穆卓伦把儿子霍阿依和女儿叫过来，同向陈家洛拜谢。陈家洛见霍阿依方面大耳，满脸浓须，霍青桐却体态婀娜，娇如春花，丽若朝霞，先前专心观看他剑法，此时临近当面，没想到人间竟有如此好的女子，一时不由得心跳加剧。霍青桐低声说：“若非公子仗义相救，小女子已遭暗算，大恩大德永不敢忘。”陈家洛说：“久闻天山双鹰两位前辈三分剑术，冠绝当时，今日得见姑娘神迹，真乃名下无虚，适才在下献丑不蒙见怪，已是万幸，何劳言谢。”周启听着两个人客客气气的说话，不耐烦起来，差陈家洛从囊中拿出三颗棋子：“这是几颗围棋子，打得不好，周姑娘别见笑。”“
1: 谁来笑你呀、啊、你打得不错，一路上爹爹老是夸奖你，他有些话倒也说得对。”
0: 霍青桐听周启说这位公子是什么帮会的总舵主，微觉诧异，低声和父亲商量。穆卓伦连连点头：“好好，该当如此。”他转身走近几步，对陈家乐说：“承众位英雄援手，我们大事已了，听公子说有一位英雄尚未救出，我想命小儿小女带同几名伴当供公子差遣，相救这位英雄。他们武艺低微，难有大用，但或可稍效奔走之劳，不知公子准许吗？”陈家洛大喜，啊、哦，那是感激不尽啊，当下替群雄引荐了。穆卓伦对吴臣说：“道长剑法迅捷无伦，我生平从所未见，幸亏道长剑下留情，否则……”吴臣笑了：“哈哈，多有得罪，幸无见怪。”众回人向来崇敬英雄，刚才见吴臣、赵半山、陈家洛尝试

0: 双侠诸人大显身手，心中都十分钦佩，纷纷过来行礼致敬。正叙话间，忽然西边蹄声急促，只见一个人纵马奔进，翻身下马，竟是一个美貌少年。那个人向陆飞青叫了一声师傅，此人正是李元直，这个时候又改了男装。他四下一望，没见鱼鱼童，却见了霍青童，跑过去亲亲热热的拉住他的手，那晚上你到哪儿去了？我可想死你了，经书夺回来没有？霍青童高兴地说，刚夺回来，你瞧。向霍阿姨的背上红包袱一指，李元直微一沉吟，打开看过没有，经书在不在里面？霍青童说，啊，我们要先祷告阿拉，感谢神的大能，再来开启圣经。李元直说，最好打开来瞧瞧。穆卓伦一听心中惊疑，忙解开包袱，里面竟是一叠废纸，哪里是他们的圣经啊？众回人一见，无不气得大骂。霍阿姨把蹲在地上的一个镖行烫子手抓起来，顺手一记耳光，啪！你说经书哪里去了？烫子手哭丧着脸，一手摁住被打肿的腮帮子，他们镖头干的事，小的不知道。一面说，一面指着双手抱头而坐的钱正伦。这个钱正伦呢，在混战当中受了几处轻伤，戴永明等一死就投降了。霍阿姨把他一把拖过来，朋友，你要死还是要活？钱正伦闭目不答，霍阿姨怒火上升，伸手又要打人。霍青童轻轻一拉他的衣角，他举起了一只手，慢慢的垂了下来。原来霍阿姨伦喝问，可是钱正伦说呀，经书已经被另外的镖师带走。穆卓伦将信将疑，命部下在罗垛子各处仔细搜索，毫无影踪。他担心圣物被毁，双眉紧锁，十分烦恼。众人这个时候才明白，适才严世章为什么败了以后还要拼命，侥幸求成，却不肯交出包袱。原来包袱里边并没有经书，他怕众人立即发现，自己仍是难保性命。这边李元直正向陆飞青询问别来情况，陆飞青说，这些事将来再说，你快回去，你妈又要担心，上马就走。直到霍青童的身边，俯身搂住他的肩膀，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霍青童嗤了一声笑，李元直马上一鞭向西奔去。这一切呀，陈家洛都看在眼里，见霍青童和这个美貌少年如此亲热，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不由得呆呆的出了神。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对回族少女霍青童颇有好感，但见他和一身男装的李元直亲热非常，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不由得呆呆的出了神。徐天红走进身来，总舵主，咱们商量一下怎么救四哥。陈家洛一愣，定了定神。新燕，你骑文奶奶的马去请张师爷来。新燕接令去了。九哥，你到峡口会齐十二郎、四下哨探鹰爪的行踪。经总舵主，这姓钱的目光闪烁，神情狡猾，咱们试他一试。陈家洛说，好。到的天黑，魏春华和石双英都没有回来报信，众人挂念不已。徐天红说，他们

伴是发现了四哥的踪迹，跟下去了，这倒是好消息。群雄点头称是，谈了一会儿，就在帐篷里睡了。镖行人众和官差都被绳索捆了手脚，放在帐外。上半夜由蒋四根看守，下半夜徐天红看守。月到中天，徐天红从帐子里出来，叫蒋四根进帐去睡。四周走了一圈，坐了下来，用毯子裹住身子。钱正伦正睡在他的身边，被他坐下来的时候，在腿上重重的踩了一脚，一疼醒了，正要再睡，忽听徐天红发出微微的鼾声，感情已经睡熟，心中大喜，双手一挣，腕子上绳子竟没有捆紧，挣扎几下就挣脱了。他屏气不动，等了一会儿，听徐天红鼾声更重，睡得极熟，就轻轻地解开脚上的绳索，悄悄地捏足走出。他走到帐篷后边，解下拴在木桩上的一匹马，一步一停，走到路边，凝神一听，四下全无声息，心中暗喜。越走离帐篷越远，脚步加快，来到那一辆吴国栋坐过的大车之旁，车上骡子已经解下，大车翻倒在地。西边帐篷里忽然窜出一个人影，却是周启。他和霍青桐、骆宾同睡一帐，那两个人均有重重心事，翻来覆去老睡不着，周启却是沾枕头就入梦乡。睡梦中忽然跌进了一个陷坑，极力挣扎难以上来，见陷坑口有人朝下大笑，一看竟是徐天红，大怒之下正要叫骂，忽然徐天红跳进坑里，把他紧紧抱住，张口咬他的面颊，痛不可当，一惊就醒了，只觉得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忽听帐篷外边有声音，略一凝神，掀起帐篷脚一看，远远看见有人鬼鬼祟祟地走向大路，忙提起单刀追出帐来。追了几步，张口想叫，忽然背后一个人悄没声地扑上来，一把摁住了他的嘴。周启一惊，反手一刀，那个人手脚敏捷，伸手抓住他的手腕，把刀翻了开去，低声说：“别嚷，周姑娘，是我。”周启一听是徐天红，刀是不砍了，左手一拳打出去，结结实实正中他的右胸。徐天红一半是真疼，一半是假装，哼了一声向后便倒。周启吓了一跳，俯身下去低声地说：“你怎么咬？”“哦，不不，谁叫你摁住我的嘴，有人要逃，你瞧见吗？”徐天红低声地说：“别做声，咱们盯着他。”两个人趴在地上慢慢地爬过去，见钱正伦掀起大车的垫子，嘎嘎两声，好像是撬开了一块木板，拿出了一根木盒塞在怀里，正要上马，徐天红在周启的背后急推一把拦住他。周启纵身直窜出去，钱正伦听得人声，一脚刚踏上马镫，不及上马，右脚先在马屁股上猛踢一脚，那马受痛奔出去几丈。周启提气急追，钱正伦翻身上马，右手一扬招镖，周启急忙停步闪身躲避，哪知道啊，这一下是唬人的虚招，他身边兵刃暗器在受捆的时候早给搜去了。周启这一呆，那马往前一窜，相距更远。周启心中大急，眼见已经追赶不上，钱正伦哈哈大笑，笑声未毕，忽然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周启又惊又喜，奔上前去，在他背上一脚踏住，刀尖对准他的后心。徐天红赶上前来：“你看看他怀里的盒子是什么东西。”
周琦一把把

用盒掏了出来，打开一看，盒子里厚厚的一叠羊蹄，装订成一本书的模样。月光下翻开看去，那是古怪的文字，一个也不识，说道：哼，又是你们红花会的怪字，我不认得。随手向徐天红一丢，徐天红接过来一看，高兴地说：周姑娘，你这功劳不小，这多半是他们胡为人的经书，咱们快朝总舵主去。当真，只见陈家洛已经迎了上来。周琦感到很奇怪，哎，陈大哥，你怎么也出来了？哎，你瞧这是什么东西？徐天红递过木盒，陈家洛接过来一看，这九成便是那部经书。幸亏你拦住了这个家伙，咱们几十个男人都不如你啊。周启听他俩都称赞自己，十分高兴，想谦虚几句，可是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隔了半晌，问徐天红：刚才打疼了你吗？徐天红一笑：嘿嘿，周姑娘好大的力气啊。哼，是你自己不好吗？他转身对钱正伦说：站起来回去。周启抬起脚：怎么是串通了哄你啊？是你自己听见这个家伙的声音才追出来的呀。再说了，要不是你这么一拦，他心不慌，自然躲开了我的棋子儿。他骑了马，咱们怎么能追得上呢？周启听他说的理由十足，又高兴起来：那么咱们三个人都有功劳。徐天红说：你的功劳最大。周启低声说：哎，你别告诉爹爹说我打你一拳。徐天红笑了：哎，说了也不打紧呢。周启发怒了：你要说了，我永远不理你。徐天红一笑不答。他先前和陈家洛定计，已经通知群雄，晚上听到响声不必出来，否则以吴臣、赵半山等人之能，岂有闻啼声而不惊觉之理呢？三个人压着钱正伦，拿着经书，走到穆卓伦的帐前。守夜的回人一传报，穆卓伦忙披衣出来迎进帐去。陈家洛说了经过，交过经书，穆卓伦喜出望外，双手接过，果然是何族奉为圣物的那一部手抄可兰经。帐中回人报出喜讯，不一会儿霍阿依、霍青铜和众回人全都拥进帐来，纷纷对徐、陈、周三个人插手抚胸，俯首致敬。穆卓伦打开经书，高声诵读，众回人伏地虔诚祈祷，感谢真神阿拉。祷告已毕，穆卓伦对陈家洛说：陈当家的，你把毕族圣物从奸人手中夺回，我们也不敢言谢。以后陈当家的但有所使，只要传一信来，虽是千山万水，亦必赶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陈家洛拱手训谢。穆卓伦又说：明日兄弟奉圣经回去，小儿小女就请陈当家的指挥教导，等救回文爷之后再让他们回来。那时陈当家的与众位英雄如能操控到毕地盘桓小筑，让毕族族人得以瞻仰风采，更是幸事。陈家洛微一沉吟：哦，圣经物归原主，乃贵族真神庇佑，老英雄鸿福。不过周姑娘和我们侥幸遇上，岂敢居功言德？令郎和令爱还是请老英雄带同回乡。老英雄这番美意，我们感激不尽，但惊动令郎令爱大家，实不敢当。陈家洛此言一出，穆卓伦父子三人俱都出于意料之外，心想本来说得好好的，怎么忽然变了卦？穆卓伦又说了几遍陈

鸭落只是辞谢。霍青桐叫了一声爹，微微摇头，示意不必再说了。这个时候红花会群雄也都进帐向穆卓伦道喜，帐中人多挤不下，众回人退了出去。徐天红见周仲英进来，就说这次夺回圣经，周姑娘的功劳最大。周仲英心下得意，看了女儿几眼，亦是奖许。徐天红忽然摁住了右胸，哎呦，众人目光都注视到他身上。周启大急，心里说我打他一拳，他要在这么许多人面前说了出来可怎么办呢？周仲英问怎么了，徐天红沉吟不答，过了一会儿才笑了笑，没什么。可是已经把周启吓出了一身汗，心里想好啊，你这小子总是想法子来捉弄我。众人告辞出去，各自安息。次日清晨，穆卓伦率领众回人与群雄道别，双方相距虽只半日，但敌忾同仇，肝胆相照，别时互相殷殷致意。周启牵着霍青桐的手对陈家洛说，这位姐姐人又好，武功又强，人家要帮咱们救文四爷，你干嘛不答应啊？陈家洛一时语塞。霍青桐说，陈公子不肯让我们冒险，那是他的美意。我离家已久，真想念妈妈和妹子，很想早点回去。周姐姐，咱们再见了。说罢一举手拨转马头就走。周启对陈家洛说，你不要他跟咱们在一起，你看他连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你瞧人家不起，得罪人我可不管。陈家洛看着霍青桐的背影一声不响。霍青桐奔了一段路，忽然勒马回头，见陈家洛正自呆呆的相望，一咬嘴唇，举手向他招了两下。陈家洛见他招手，不由得一阵迷乱，走了过去。霍青桐跳下马来，两个人面对面的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霍青桐定了定神，说道，我的性命承公子相救，族中圣物又蒙公子夺回，不论公子如何待我，都绝不怨你。说到这儿伸手解下腰间的短剑，这短剑是我爹爹所赐，据说剑里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几百年来辗转相传，始终无人参详得出。今日一别，后会无期，此剑请公子收下，公子惠人，或能解得剑中奥妙。说罢把短剑双手奉上，陈家洛伸双手接过，此剑既是真物，本不敢收，但既是姑娘所赠，却是不公，只好舔言收下。霍青桐见他神情落寞，心中很不好受，为一踌躇，就对他说，你不要我跟你去救文四爷，为了什么我心里明白，你昨天见了那个少年对待我的模样，就瞧不起我。这个人是陆飞青陆老前辈的徒弟，是怎么样的人你可以去问自重的女子。说完纵身上马绝尘而去。陈家洛手托短剑呆呆的出神，望着霍青桐追上回人大队，渐渐隐没在远方大漠与蓝天相接之处。

0: 一震，正要去问路飞青，忽见前面一骑如一溜烟般奔来，越到前面越快，却是新燕回来了。新燕见到陈家洛，远远下了马，牵马走了跟前，兴高采烈地说：少爷，张师爷随后就来，咱们逮到了一个人。陈家洛问：逮到什么人？我骑了白马赶到破庙那边，张师爷在和一个人吵架，那个人要过来，师爷叫他等一会儿，两个人正在争闹，那个人一见到我骑着马，就大骂我是偷马贼一伙，举刀向我砍来，我和师爷跟他干上了。那个人武功很好，可是没有兵刃，不知道哪儿偷来一把劈柴刀，当然使不顺手了，打了20多个回合，师爷才用狼牙棒把他柴刀砸飞。那个人的手下真是来得，空手斗我们两个耶。后来我拾了地下的石子儿，不住的砸他，他躲避石子儿，一不留神腿上被师爷打了一棒，这才给我们逮住。陈家洛笑了笑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咱们问他，他不肯说。不过师爷说他是洛阳韩家门的人，使的是铁琵琶手。不久张晋也赶到了，下马向陈家洛行礼，随手将马鞍上的人提了下来。那个人手脚被捆，昂然而立，神态甚是倨傲。陈家洛问：阁下是洛阳韩家门的，尊姓大名？那个人仰头不答。陈家洛说：新燕，你替这位爷把绳子解了。新燕拔出刀来，割断了捆住他手脚的绳子，挺刀站在他背后，防他有任何异动。陈家洛说：他二人得罪阁下，请勿见怪，请到帐篷里坐。四个人到的帐中，陈家洛和那个人席地而坐，群雄陆续进来，都站在陈家洛的身后。那个人看见洛宾进来，勃然大怒，跳起身来指着他骂：你这个婆娘偷我的马，你不还马绝不可。即使如此，四嫂这匹马还给韩爷吧，那锭金子也不用还了，算是租用尊妓的一点敬意。韩爷腿上的伤不碍事吧？秦燕，给韩爷敷上金疮药。韩文冲见陈家洛如此处理，怒气渐平，正想交代几句场面话，忽然骆宾说：总舵主，那不成，你知道他是谁呀？他是镇远镖局的人。
1: 哦，当真？
0: 骆宾取出王维阳那封信交给陈家洛，请看。陈家洛接过信，只看了开头一个称呼，就把信一折交给了韩文冲。哦，这是韩爷的信，在下不便观看。韩文冲心想：横竖你的同党已经看过，我乐得大方，就说：
1: 我是镇远镖局的，那不错，
0: 不知哪一点冒犯各位了，倒要请教。韩母光明磊落，没有见不得人的事，阁下请看吧。说着把信摊开放在陈家洛的面前。陈家洛一目十行，一瞥之间已经知道信中的意思，说道：威震何硕王硕阳王老镖头的威名，在下是如雷贯耳，只是无由识经，实为恨事。阁下是洛阳韩家门的，不知韩五娘是怎样称呼？韩文冲说：
1: 那是先婶娘，请教阁下尊姓大名，不知是否认得先婶娘？
0: 陈家洛微微一笑：哈，我只是慕名而已，我姓陈，名家洛。韩文冲一惊，立即站起来：你是陈阁老的公子？
1: 常和志说：
2: 这一位是我们红花会的总舵主，跟你说了半天话，仙人板板，你有眼不识泰山哦。
0: 韩文冲慢慢的坐下，不住打量这位少年总舵主。
1: 陈家洛说：江湖上不知是谁造谣，

说贵同门之死与避讳有关，其实这事我们全不知情。在下本已派了一位兄弟要到洛阳来说明这个过节，只因忽有要事，一时难以分身。韩爷今日到此，那是再好没有。自从公子离家，相府出了重赏找寻，我师兄焦文七受相府之聘寻访公子，哪知他突然不明不白地失了踪，此事已隔五年。直到最近有人在陕西山谷之中发现焦师兄所用的铁牌和琵琶钉，才知他已不幸遭害。虽然他已死无对证，当时也无人亲眼见他遭难情形，但公子请想，如不是红花会下的手，又是何人呢？他话没说完，张静喝道：你师兄贪财卖命，死了也没什么可惜，我们红花会要是杀了他，难道不敢认账？老子老实跟你说，这个人我们没杀，不过你要是找不到人报仇，就算是老子杀的好了。韩文冲斜眼看他，心中将信将疑。吴尘道人冷笑一声：我们红花会众当家的说话向来是一十一二十二，几时骗过人来？你不信他话，就是瞧不起我。嘿嘿，你瞧不起我，胆子不小啊。纷乱之中，陆飞青突然高叫：焦文七是我所杀，我不是红花会的，这事可跟红花会全无干系。众人都是一愣，陆飞青站起身来，把当年焦文七怎样黑夜寻仇，怎样以三公义，怎样狠施毒手，怎样

为民除害。这武当派的内功啊，非同小可。他嘴里说着话，双手已经把铁板卷成了个铁桶，捏了几下又变成了一根铁棍儿。又说，志不济也当洁身自好，隐居山林，做个安分良民。陆某生平最痛恨的是朝廷鹰犬保镖护院的走狗，仗着有一点武艺助纣为虐，欺压良民。这种人要是给我遇上了，陆某绝计放他不过。说到这儿声色俱厉，手里边的铁棍已经变成了一个铁环。这一番话把韩文冲只听得怦然心动。他自恃武功精深，一向自高自大，哪知道这一番出来连栽跟头，在骆宾、张晋、辛彦等人手下受挫，还觉得是对方使用诡计。此刻眼见陆飞卿言谈之间把他仗义成名的独门兵器弯弯捏捏，如弄湿泥，如搓软面，不由得又惊又怕。再想焦文七的武功与自己只在伯仲之间，他和这老者为敌，自是非死不可呀。蒋四根眼见陆飞卿弄得有趣，同心顿起，接过铁环，双手一拉，又变成铁棍儿，自己拿了一端，另一端伸到杨正邪的面前。杨正邪伸手握住，笑道：“哈哈，比比力气。”蒋四根点点头，两个人用力一拉，各不相下，铁棍儿却越拉越长，众人哈哈大笑。陈家洛笑道：“两位哥哥力气一样大，这铁琵琶给我吧。”众人听他在下奉劝韩兄一句，不知肯。焦三爷在途中遭受意外逝世，请家兄将赏格抚恤付给焦三爷家属。韩文冲踌躇未答。陈家洛双眉一扬，韩爷倘若定要报仇，就由在下接接韩家门的铁琵琶手。他随手一扔，那根铁棍啊一直插到沙土里边，霎时间影踪全无。韩文冲心里一寒，哪里还敢多言，一切全凭公子吩咐。陈家洛说：“哎，这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好汉。”就叫辛彦取出文房四宝，笔走龙蛇写了一封书信。韩文冲接了，王总镖头本来吩咐兄弟帮手送一只镖到北京，抵京之后再护送一批御赐的珍宝到江南贵府。今日见了各位神迹，兄弟这一点点庄稼把式真算的是班门弄斧。公子府上的珍宝又有谁敢动一根儿字，又哪敢出口索讨啊。陈家洛说：“我们先走一步，各位请在此休息一日，明日再动身吧。”红花会群雄上马动身，一干镖师官差待在当地作声不得。群雄走出一程路，陆飞卿对陈家洛说：“陈当家的，镖行这些小子们留在后面，小徒不久就会和他们遇着，他们吃了亏没处报仇，说不定会找上小徒。我想迟走一步照应一下，随后赶来。”陈家洛说：“哦，陆老前辈请便，最好和令贤徒同来，我们好多得一臂之力。”陆飞卿笑道：“这个孩子就会闯祸淘气，哪里帮得了什么忙啊。”拱拱手调转马头向来路而去。陈家洛来不及向陆飞卿问他徒弟之事，心下老大的纳闷。再说云雨桐

奉命侦查文泰来的踪迹，沿路暗访未得线索，不一日到得凉州。凉州民丰物富，是甘肃省的一个大郡。他住下客店，踱到南街鸡翠楼上，自斟自饮，感叹身世，想起骆宾声音笑貌，思潮起伏，这番相思明明无望，万万不该，然而总是剑斩不断，笛吹不散。见满壁都是某某到此一游的字句，诗兴忽起，命店小二取来笔砚，在壁上题诗一首：百战江湖一敌横，风雷下烈死生轻，鸳鸯游偶春残苦，博马鞍鞭笑燕生。下面写了千古第一丧心病狂有情无义人题，自伤对骆宾有情，自恨对文泰来无义，酒入愁肠更增郁闷。吟额了一会儿，正要会帐下楼，忽然楼梯声响，上来两个人。于同眼尖，见当先一人曾经见过，忙把头转开，才一回头猛然想起，那是在铁胆庄交过手的官差，幸喜那人和同伴谈得起劲儿，没见到他。那两个人捡了靠窗的一个座位坐下，正在他的桌子旁边，于同趴在桌上假装醉酒。听那两个人谈了一些无关紧要之事，只听得一个人说：瑞大哥，你们这一番拿到点子，真是奇功一件，皇上不知会赏什么给你。那个姓瑞的说：赏什么我也不想了，只求太太平平的将点子送到杭州也就罢了，我们八个侍卫一起出京，只剩下我一个人回去。嘿，宿州这一仗啊，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现在想起来还是寒毛凛凛的。另一个人说：现在你们跟张大人在一起绝失不了手。那个姓瑞的说：哎，话是不错，不过这一来功劳都是御林军的了，咱们御前侍卫还有什么面子呀？老朱，这点子干嘛不送北京，送到杭州去干什么呀？那个姓朱的低声的说：我姐姐是史大学士府里的人，你是知道了，他悄悄的跟我说呀，皇上要到江南去，把点子送到杭州，看来皇上要亲自审问。那姓瑞的嗯了一声，喝了一口酒：哎，你们六个人巴巴的从京里赶来，就是为了下这道圣旨？那姓朱的说：还做你们的帮手啊，江南红花会的势力大，咱们不可不特别小心呐。于同听到这儿暗叫惭愧：哎呀，真是侥幸啊，若不是碰巧听见他们把四哥改道送到江南，大伙儿却扑北京去救，岂非误了大事。又听那个姓朱的侍卫说：瑞大哥，这点子到底犯了什么事，皇上要亲自御审？姓瑞的说：哎，这个我们怎么会知道，上头交代下来，要是抓不到他，大伙儿回去全是革职查办的处分，脑袋保得牢保不牢还得走着瞧呢。嘿，你到这御前侍卫这碗饭好吃的吗？啊？那姓朱的笑着：嘿，现在瑞大哥立了大功，我来敬你三杯。两个人欢呼饮酒，于同等他们下楼，忙扔了5000银子在桌，跟出酒楼，远远在人丛中盯着，见两个人进了凉州府衙门，半天不见。

0: 天出来，料想他们就在这府衙之中宿歇了。回到店房闭目养神，天一黑就换上一套黑色短打，腰插金笛，悄悄地跳出窗去，径奔府衙。他绕到后院越墙而进，只见四下里黑沉沉的，东厢厅窗子里边却透出光亮。蹑足走近，厅里有人说话，伸指沾了点唾沫，轻轻在窗纸上湿了一个洞，往里头一看呢、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啊，厅里坐满了人，张召仲居中而坐，两旁都是侍卫和公差，有一个人反背站着，突然间厉声大骂，听声音正是文泰来。于玉彤知道厅里都是好手，不敢再看，俯身静听，只听得文泰来在骂：你们这批给达子做走狗的奴才，文大爷落在你们手中，自有人给我报仇，瞧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有什么下场。一个人阴森森地说：好，你骂得痛快，你是奔雷手。但见一名御前侍卫和身扑上，他身子一侧，左手反背一掌，正中那个人的右肋，咔嚓一声打断了两根肋条，其余的人被他的威势所慑，一时都不敢走拢。于玉彤说：师哥，咱们冲。文泰来说：大伙儿都来了吗？于玉彤低声地说：他们还没到，就是小弟一人。文泰来一点头，他右臂和腿上重伤未愈，左臂靠在于玉彤身上，并肩向厅门走去。四五名侍卫一拥而上，于玉彤挥金笛挡住。两个人走到厅口，张召仲往前一步：给我留下！长剑向文泰来的小腹上就刺来了。文泰来脚下不便，退避不及，就以攻为守，左手时中两指急如流星，直取敌人的双眼。张召仲回剑一挡，赞了一声：好！这两个人呢、失倒在地，翻身一敌，狠命向张召仲打去。文泰来缓的一缓，挣扎着爬起，回身大喝一声，众侍卫官差一呆，不由得退了几步。于玉彤叫道：四哥，快出去，金笛飞舞，谁教你的？张召仲见他武功是武当派嫡传，知道有瓜葛，所以就是极有心计呀。
1: 想到此，这段延庆心中好笑：哼，大理国乃是我段氏之大理，就即便我跟段正明、段正淳兄弟争皇位，打的是头破血流，但是大理国那可不能传给外姓人。但转念他又一想，现在自己是受制于人呐、慕容复这小子弄毒药把我们都迷倒了，现在我动弹不得，眼前我只有答应他，我答应他，稳住他，等我身体这毒劲儿一解，我就杀了这小子。这么一想，段延庆就要戏弄戏弄慕容复，他倒在地上叹了口气：慕容公子，你想认我为义父，我非常高兴，我平生无有子嗣，以后我成了大理皇帝，你就是受缺太子。慕容复一听，这心中就一动，脸色变得微微有些发红，他内心很激动啊，他盼望的就是这一点吗？可是慕容公子，你可要想清楚了，你要成了我大理国的受限。

0: 太子，你就得改姓，你不能叫慕容了，你得姓段。你可愿意？段延庆他嘴不能说话呀，他用肚子说话，这是腹语嘛，他嘴不张开，发出声音，声音还变调，阴森可怖。但是现在慕容复听在耳中，就好像是他这一生当中听到的最美妙的声音，当时是喜出望外，扑通就跪下了，一伏在上，孩儿有礼，从今往后孩儿就跟您姓段了，我不再姓慕容。慕容复想，我认他干爹，我继承皇位。这段延庆年迈苍苍，他当了大理国皇帝之后，他还能当多少年？近年内这皇位就得传到我这儿，到那时我一道旨意下，把大理国就改成大燕国，我倚仗着大理的地势，我号令三军攻打宋国。可以想象，普天之下就都归于我慕容氏了。哈哈哈哈。慕容复他嘴上不说这些想法，心里边乐开了花，他帮帮帮一个劲儿给段延庆磕头。段延庆躺那儿说了一句，儿啊，平身站立。他们俩现在这样子挺滑稽，一个搁地下躺着，一个在这跪着。可就在这时，猛然间听着这房门外有人高喊一声，非也非也。哎，有人说非也非也。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正是慕容复手下四杰之一包不同，包三先生。慕容复到这儿来是带着手下四杰，邓百川、宫野贤、包不同、风波恶。就在慕容复跪下认义父之际，这包不同跨步而入，来到近前，是连说非也非也，然后他还一个劲儿的摇头摆手。现在屋里边一大半的人都认识这包三先生，段誉和王语嫣是挨着倒在地下起不来，他们俩一看这包三先生进来了，心中生出一种希望。哎，他们对这包先生包不同印象很好，尤其是王语嫣是开口包三哥，闭口包三哥，平时处的呀很有之大义。但是无论恢复大燕遇到多么大的艰难险阻，公子爷你也得做正人办正事。现在你要是认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段延庆做义父，就算你将来当了皇帝也不光彩，何况一个姓慕容的要到大理去当皇帝，那真是难上加难。三哥，我的话或许不忠心，但是忠言逆耳还望公子三思。平时这四杰对慕容复是言听计从，慕容复让他们
1: 非也。
0: 嗨，今天的包不同啊还认上真较上劲儿了。公子爷呀，三哥我虽说愚钝，但是你的用意我是能猜出一二的。你之所以能委曲求全认这四大恶人的段延庆为义父，不就是想学古时的韩信暂忍一时胯下之辱，以备他日飞黄腾达吗？你是想今日改姓段氏，日后掌握大权，再恢复慕容之姓？
1: 事儿啊，都让你给抖了出来了，你到底是哪一头的？

0: 喝一声，罢了，包三哥言重了，你竟然说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公子，你投靠大理，日后你肯定要反叛大理，这是不忠。你拜段延卿为父，孝于段氏，你于慕容氏就是不孝。你要是孝于慕容，就是对段氏不孝。你不管怎么地，你不孝的这个名是肯定要有了。那么日后你再残杀大理群臣，那就是不仁。最后说到最后这儿，包不同闭住嘴看着慕容，他不往下说了。慕容复在牙缝里边呢，自己出来了一句话，最后就是我把你也得杀了，我就是对朋友不义。包不同想说的是，你要做出这些事情来，我就不能再追随你了，我就走，咱们之间就不存在义字了。但是慕容复说出来的话是我把你杀了，我是不义的。包不同是惨然一笑，哈哈，如果杀倒地而吧、啊、在门边站着的邓百川、公冶前、风波恶三人，万没想到慕容复能赐死包不同。包不同要杀段延卿，慕容复手快，后发先至，亮剑就杀了包不同。三杰是肝胆欲裂，眼泪淌下来，但是一句话也没说。老四风不恶一俯身抱起来包不同啊，四杰呀四杰呀，你们不理解我的苦衷，爸爸爸，你们既不愿跟我同甘共苦，你们就走吧。可我慕容复为了恢复我大燕国，我要支撑到我最后一口气。这么想着，他再次给段延庆跪下，干笑数声，干笑啊，呵呵乐的，但是干巴巴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义父明鉴，你说着话，这慕容复的泪水也涌上来了，可怜巴叉的跪在段延庆的前边，是连连磕头。段延庆心想，这小子比我还坏呀、啊！我觉得我是四大恶人里边排行第两眼冒火呀，段誉呀段誉呀，你小子生来就是我的对头。刚才我把我包三哥杀了，我那叫迫不得已，现在我杀了你，给我包三哥滴滴。这么一想，他握着宝剑窜到段誉的跟前，这剑尖就直刺段誉咽喉。此时的段誉已经心如死灰，自他听到王语嫣和他是同父之兄妹，他就不想活了，内心太痛苦了。一看剑光闪动，他把眼一闭，心说死了好，死了好，一死百了。段誉是不怕死了，可是慕容复要杀他，把段誉的父母还有王语嫣小四弟的时候，眼睛就直勾勾的定义看着我，我看着你，是默不作声。这部书说到这儿，一个天大的秘密解开了，段延庆竟然是段誉的生身之父。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为您播讲的《天龙八部》。
0: 《天龙八部》这部书真是一部奇书啊，人物形形色色。

事离奇曲折，往往那结局都是人们所猜测不到。保定帝段正淳是大理国的亲王，保国大将军。段正明、段正淳弟兄二人爱民如子，大理国被他们治理的如同铁桶相仿。这时段延庆再想夺回皇位是希望渺茫，尤其当年这段延庆已经浑身是伤成了残废，他内心非常的绝望。但是他还有一个唯一的指望，就是请天龙寺枯荣大师出头来主持公道。这枯荣大师乃是段他想见枯荣，枯荣正闭门修炼六脉神剑，闭门好几年了，什么人都不见，早就告诉过方丈和其他的弟子，无论是谁想见我都要为我谢客。段延庆是见不到这位活佛，死意已决，准备自杀。在一天晚上，他走到一棵菩提树下，要用头撞树把脑袋撞碎了。可是他撞了一下啊，脑袋呀没碎，他全身乏力，又饥又渴，想自杀的没劲儿，撞了一下身子一歪就倒在了菩提树旁。那个时候的段延庆是活活不成，死死不成。这时他见到有一个白衣女子从迷雾中顶着月光是冉冉走近。段延庆看，哎呀，段延庆躺在那儿看着这女子，心中就在猜测，这是菩萨下凡来搭救我这落难皇帝，这就叫圣天子百灵相助，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只要我段延庆能够渡得了这次难关，我重登皇位之时一定给你是塑像立庙，世世供奉不绝。忽然就听着女子是轻声说道，我这么全心全意的待你，你却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个女人又有了一个女人，把我们当年的海誓山盟全抛在脑后，我原谅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谅你了。错，段延庆这么一想，这心里边啊就凉了半截。哎呀，他不是观世音菩萨呀，他不是观世音菩萨来救我，那我还是走投无路啊。这白衣女子低头看着他，见段延庆人不像人，是鬼不像鬼呀，变身血污，是肮脏不堪。他低头仔细瞧瞧，乐了。段延庆还想，我都这么狼狈了，你看着我还能乐出来，你乐什么呢？哎，这女子就是看到他这样才乐的，这不是正常的笑，这是心酸的笑。他就是要在段延庆的身上来报复自己那个负心薄幸的丈夫。我的丈夫是王爷，是大将军，是大理国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大人物，嘿，我就偏偏找一个最丑陋。

身穿蟒袍龙，怀揣任意风。要问官多大八府，寻暗宫，下官张廷秀。大比之年进京科考，得中一家头名状元，圣上命我檀香祭祖，荣归故里。也是在罗姑桥碰见我的兄弟文秀，他乃是一名武状元，我们兄弟二人私自走马换刃，他做我的头名状元，我做他的八府巡案。昨天来到了下江苏州，三天来苏州大事我访得清清楚楚，今日闲下无事，我命少卿少红大街买回花儿乞丐的衣服，我打扮成个花子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美王。什么豆包还大鞋高呢，你别糟践人了，这叫相同不是同，一家任一方。要问官多大八府，巡案宫。我特意打扮成个花这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妹真迹如何，变没变心，早妹早。

0: 十三刻回了督察院，咱们没有话讲，没有话明啊。倘若是我五十三刻不回公馆，你们在十里长亭给我发大兵啊！养兵发制寨，他们那个王相府，里三城外三城，围地水下不通啊！张廷秀嘱咐完毕，往外就走啊！
1: 撂话去。
2: 哎呀，你所谓要饭大家都知道吧？啊，你是沿街乞讨啊，你得会说话，口头得甜，逢人叫大爷，逢老太太叫大奶，哎，上称弟下称兄的，你就会说。另外都有这个大喜哥啊，面路子，这我这会装要饭不行啊，跟杨王二姐看漏了，那不走了风声了吗？我得练练，要两声啊，看看是不是那玩意啊。哎，行行走走抬头观，眼前来到了大门前，怎么抬头留神看，尤其大门在面前，我往门两边仔细观看，把门狮子列两边，不用人说我都明白了，这个庄主准有钱，低头一记有有有，叫声大爷要听言，要听言。这家瞅像有钱似的啊，盖的小别墅，大理石封的墙面，铁大门，要点啊。
0: 我是大爷呀。

0: 生几个？
1: 生一个花脸的。
0: 花脸的，
1: 嗯，
0: 像我这样的呗。
1: 脸色埋汰。
0: 骂我。
1: 哎，
0: 花脸，你有这儿子，你牛逼死了。
1: 你别在这要了。
0: 上哪要去？
1: 你上苏州城王相府。
0: 啊。
1: 王相府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0: 哎、
1: 三宗喜事啊，并一宗。
0: 我干嘛舍近求远？我上苏州要去。
1: 苏州那嘎达王老爷能多舍你点啊？
0: 啊，有钱。娘娘啊，我置往城墙上仔细观看，有一张告白贴在了正当中啊，上写到三种人不能把成绩，打本的要饭花子一律不准进城啊，这左难右难难坏了挺秀我呀。这谁定的规矩？在身后传过来马铃铛声啊，张老爷回过头来仔细观看，原来是十三大姐要进城啊，你要问她进城动何用，进城里卖艺前去说相声啊，我这低头一记有有有，我何不给他当个鲜绿的桶啊，我走上近前身，我望东啊，我有心就在大街上走，怕只怕
2: 谢谢
0: 我怕。哎，那边来个人，看那样啊好像那王劲儿。哎呀，我得听听这小干什么，哎，他说些什么。好，这那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
3: 恩重如山，如今我二姑姑也去了，趁着人不注意，我端点菜跟我二姑姑唠唠心里话，说说提一颗，就这个主意，我二姑她也没有儿子。哎呀，就这么事儿吧，人死啊，人登月呀、啊，要。哎呀，师傅，哎，到了，哎呀，怎么整的呢？这花园门，这怎么还开着呢？啊、哦，就是我二姑那个破扒拉狗。把门拱开了。哎呀，这嘎挺光的，就搁这儿吧。哎呀，哎呀，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陪你喝一盅吧。哎呀，死了死了啊！人就这么事儿啊。我二姑跟我活着说，那活着说，那对我那好的，那真的乖好乖好的。这人活半了，说没就没了。哎呀，
0: 讲究。
3: 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我敬你一盅，先干为敬。哎呀，二姑父啊！二姑呗，喝酒呗，二姑喝酒啊。哎呀，二姑说实话呀，我真想喝吧，啥也别想了。哎呀，说那干啥呀。哎呀，没事就想你，二姑说实话呀，我有心给你邮俩钱儿，也不知道你地址在哪儿啊。你这要是有灵啊，看着王姐给你偷点纸，你我跟你了了，你另买点啥你就买点啥吧啊。哎呀，

0: 最高这个吧。啊哇！哎呀，你老人家活的时候待我恩重。
1: 谁？
0: 你。
1: 怎么看都是偷小鸡的王二。
2: 王劲儿
1: 啊，
2: 我是你二姑父，回来了。
0: 我二姑死了。我二姑。
2: 你二姑死了。
0: 别给我扯啊。我二姑早就死了。
2: 王劲儿
0: 别给我扯啊。
2: 王劲儿
0: 别往慢了啊。
2: 王劲儿王劲儿
0: 别说
2: 别王劲儿
0: 停。你是谁？
2: 我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0: 我二姑父早就死了，你是我二姑父？
2: 瞎造谣！
0: 当着是人是鬼？
2: 我回来了，我是人。
0: 我不信，我试一试呢。
2: 你咋试我？
0: 如果我叫你三声
2: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高
2: 啊，
0: 你就是人
2: 啊；
0: 你一声比一声低
2: 啊，
0: 那你就是鬼
2: 啊。我一声比一声低，我就是鬼；
0: 对，
2: 一声比一声高，我就是人。
0: 对，
2: 这小胆小，我吓唬吓唬他。
0: 二姑父，
2: 哎，
0: 你别说，有点爷们儿啊。二姑父，
2: 啊，
0: 妈呀，这怎么泄气了呢？哎呀妈呀，二姑父，
2: 王劲儿，
0: 哎呀妈呀，打鬼呀，
2: 王劲儿，
0: 打鬼呀，
2: 哎呀，
0: 打。
2: 王劲儿，我逗你玩呢，我真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0: 啊！那你死了吗？
2: 不挺好的吗？
0: 小哥，你死了吗？
2: 哎呀，王劲儿，你哭啥呀？劲儿啊，
0: 你真是你二姑父？
2: 可不是咋，原装。劲儿啊，我问你，你这是干啥呢？
0: 二姑父，
2: 啊，
0: 嗯，你在家说。
2: 哎，
0: 你待我恩重如山。
2: 咱爷俩不错。
0: 那好，关好关好的，
2: 关好关
0: 好。都说你死了。这完我上家都搁那吃呢喝呢，我就给你烧点水，咱哥咱爷俩喝一手，那么几句话、
2: 啊、你来祭奠二姑父来了、
0: 嗯、
2: 好小子，我白白疼你一回。
0: 二姑父，
2: 来来劲儿啊，我问你、
0: 嗯、
2: 这王相府啊，大门挂彩，二门悬灯，红毡铺地，古乐齐鸣，这是为啥
0: 啊？有大喜事吗？
2: 啥喜事？
0: 三种喜事并成一种
2: 啊，三种喜事并用一种
0: 啊，
2: 哪三种喜事并用一种呢？
0: 头一种
2: 啊，
0: 老王爷的寿诞之日。
2: 哎呀，那一年一回有什么喜的？
0: 二种，
2: 二种，
0: 赵南夸官。
2: 哦，
0: 大姑姑回来了吗？
2: 赵南得官了。
0: 但不，
2: 我在这花园蒲门下等他。
0: 那是当然了。
2: 你周家俺们老两口见他一面。
0: 哎，你放心吧，
2: 啊，
0: 你搁这等着，小酒你喝着，
2: 哎，
0: 我回头给你送信去。
2: 好，
0: 偷偷摸摸的，不能让外人知道，
2: 不能让外人知道，
0: 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0: 在这等我。
2: 哎，好，
0: 哎，姑父来。等会儿，哎，你就坐这
2: 儿，王劲儿，喝酒，快去吧。
0: 你坐这儿喝酒啊，哎，我把它收拾收拾。哎呀妈呀，二姑回来了，我得给我二姑，我得给我二姑送信。
3: 哎呀，可撞翻了！
0: 哎，好穿我雨达呀、啊！
3: 这谁家毛驴子没看住，搁那跑啊？
0: 我谁家他妈老婆我没攥住，把我干个眼巴叉！
3: 哎

0: 水来的挺快呀，好不？
1: 爸，
0: 爸，
1: 别跟你好吧，顶不烧出40里。
0: 不告诉你，不好，不好，我告诉你干啥？
1: 哎，

0: 那个。
1: 那个。
0: 三哥好。
1: 真根好。
0: 我再问你。
1: 嗯。
0: 你跟咱家二姑父好不？
1: 那当然好了。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二姑父回来了。
1: 二姑父回来了。
0: 哎呀呀！妈呀！妈呀！亲朋好友，别让大伙看出来。
1: 嗯，
0: 你回到后楼，
1: 嗯，
0: 让我二姑让他俩见上一面。
1: 好使，
0: 好使，
1: 好使，
0: 千万别知道，随便啊，天子弟子，你是我是。啊，快去。

吧面堂啊，我说吧款上来即是来面，我那回身又倒上啊一条汤啊，一斤面了一条汤，两面活了一个稀了咣当，为什么十七八的呀、啊、姑娘不会和面，我这和面人心没在和面上啊，慌忙忙捞块干爹前去捞饼，不听那小丫鬟

刀匠，他拿着这只绣鞋当做辣椒啊，狠狠是咬一口，哎呦呦，可得坏事了。

气。我骂他啥？你不知道，葫芦底下我都不解恨，用我的金莲。

0: 这么没托花啊，小蝎子他越盘，二姐嫁得越忙，他越忙我越旁，你说这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妈呀，可出事了。我二姐今年我都活二十三了，
1: 恋妻的你二哥你在南京啊，咋不恋家中妻呀？
2: 我二姑啊最乐听那个讲，这回你看着我给他讲一个。二姑啊，后花园来了一个张
3: 张啥呀？
2: 张二嫂，李二嫂上南园子去摘豆角，一筐豆角没摘了，肚子疼了往家跑，先炕席抱谷草，缝缝放两个屁拉倒了，公爹骂婆婆吵，没有孩子你别养，是挺好个孩子风化了，风化了。
3: 你给我上一边去，我不爱听，知不知道？
2: 哎呀，我二姑还没乐，没乐我还给他张。二姑啊，后花园又来一个张。
3: 张啥丫鬟？
2: 快说。张。将李木匠他的手艺可真棒，听说二姑的喜期到，特意赶来给你做嫁妆，钱多少当面讲，他要现钱不赊账，不赊账。
3: 我不愿听下去。哎呀，这咋张他也不乐呀。
2: 这回呀、啊，我就实话实说，二姑啊，你天天想的那个，夜夜盼的那个，张廷秀，
1: 他还家来了，
2: 在苏州还没动地方呢。
0: 啊，咱那个奴才你上楼来就欺笑二姑不成？
3: 哎，不哭了，好啊，不哭了。
2: 哎，我也太不是人了，你看上楼给我二姑整的又哭又笑的。这回呀我就得实话实说了，告诉二姑夫回来了。二姑啊，我跟你说实话吧。
3: 你说吧，什么说实话？
2: 我二姑夫张廷秀啊真回来了。
3: 丫鬟真事儿啊？
2: 真的，
1: 此话当真？
2: 当真。
1: 果然。
2: 果然。
1: 你二姑父当真还家来了？
2: 回来了，他是做官了，是威官了，还是骑马了，还是担担了？
1: 就，
2: 你是吃官啊，你是嚼官啊？
1: 哎，春红啊，你二姑父也是做官，二姑我不是大大一品吗？
2: 谁呀？
1: 乖娘子，
2: 我看你好像个官吹瓤子。
1: 呆着，乖娘子，
2: 乖娘子。
4: 金光不亚于小号的灯泡，猫类的瞳孔可随着光线的变化收缩放大，而老黄皮子恰好是光线越暗，他的目中的金光就越盛。想到这儿，我看到那对绿光顿时飘忽闪动，我顾不上再去管他，忙问胖子，你拿去换水果糖的黄仙姑最后怎么着了？只听胖子一边敲打着身上的工兵照明筒，一边说，不是，我不是亲眼看见被人给包了皮筒子了，怎么这？显然胖子也见到了树洞中这双绿气盈动的目光。

以为那是黄皮子死不瞑目前来索命了，就是胆大包天，也不免是又惊又怕。胖子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那黑暗的树洞里边竟然又出现了一对鬼火般的目光，两双眼睛忽闪了几下，就听对面发出了一阵古怪的尖笑，那笑声难听刺耳，充满了奸邪的意思，听得人身上的鸡皮疙瘩一层层的起。我心想不对，当初只弄死了黄仙姑这一只黄皮子呀，怎么身边冒出了两对那立灯似的眼睛？那缠着我们，他们究竟的是什么东西啊？我心神恍惚，对于僵尸那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威胁，我尚能奋起圣勇拼拼，却是无从着手了，甚至从来都没有直观的概念，一时之间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那四盏鬼火在身边飘动着，我这心里就乱成了一团。我想要带着胖子和丁思甜等人夺路而逃，可别说找不着出口了，就连光亮那都没有一丝一毫，空自焦急，我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树洞口的那段观音藤忽然一坠，就向下沉了一截，藤身和枯树洞口露出了两道缝隙，外边虽然有雾，但毕竟是白天，一些微弱的光线随之就漏进了树洞的底部。我们四周的环境状况从伸手不见五指变得略微能够见到朦胧的轮廓了，树洞中稍稍可以看见点东西了，那四盏鬼火和坚定的狞笑也同时消失了。我急忙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老羊皮倒在离我两步远的地上，他似乎被摔到了头部，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他生死如何。丁思甜和胖子坐在我的两侧，他们俩人也都摔得不轻。就在老羊皮的身后，他背的包袱已经散开了，包袱中的东西纷乱的就掉在了地上，有两只长相奇特的黄鼠狼就蹲在了老羊皮的身上，他们贼头贼脑的看着我们，一脸古怪的表情。这两只黄皮子全身竟然没有一根黄毛，那遍体雪白，好像银狐。不过黄皮子的脸可没有狐狸那么好看，既丑且邪，看了令人生厌，而且猫鼬体型的特征非常明显，它再怎么变换毛色也跑不了就是黄皮子。据说老黄皮子每生三旬，它的后背就会添一绺白毛。这对全身阴毛的黄皮子不知道是活的年头太久成精了，那还是属于黄皮子中的一个特殊的种类，那生来即是毛白胜雪吗？只见这两只黄皮子似乎被那突然从头顶的缝隙处露起来的天吓得不轻，他们伸开四肢半蹲半趴，尾巴拖在后边。我一看黄皮子的这个动作，我这脑子里呀、就如同晴天打了个炸雷，我顿时就醒悟过来，在焚化间的楼门口玻璃上的那只人手，那原来就是这对黄皮子在装神弄鬼。他们的四肢加上脑袋平贴在玻璃窗上，那就如同人的手掌和五指，那条毛绒。

绒的尾巴，那不就正像人的胳膊吗？我暗骂自己意志不够坚定啊。这叫生变成小媳妇儿了，黄皮子变成小老头啊，等等的传说，那往往也是添油加醋的夸大其词。他们所谓的成精，不过那就是能通人性，他们知道人类社会是怎么回事，理解和模仿人的衣食住行等等行为和举动。所以有些方术之士时常会说，人乃万物之灵，这些畜生过多少劫，遭多少难，最终得了道，那无非才达到了普通的凡人的标准啊。那个楼里边着实是给我们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他们一路尾随直至那恶鬼人的密室，也许是出于对康熙宝刀有所忌惮，只有在我们产生倦意神志不清的时候，他才能来害我们的性命。平时呢，他只有借刀杀人的诡异伎俩。这些念头经脑子里这么一转，就已明白了七八分了。正是由于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我们从观音藤上就摔下来了，摔进了一个树洞，而这个树洞呢，又恰好被

量极大，在树洞里就跟一面墙似的。加上他出手又快，在狭窄的树窟里要擒两只黄鼠狼，那还不容易吗？可是没想到，连扑了几次都落了空，那俩黄皮子也都老得快掉毛了。他们并非躲闪的有多么快，而是好像能够料敌先机，在胖子出手之前，他们就把方位和时机就给预料到了。胖子脑袋上都见了汗了，就照这么下去啊，给活活累死也抓不住他们呢。胖子发起狠来了，他还哪顾得上什么呢？他拽出了南部十四式就开了两枪。他抬手开枪的动作那快呀，快得连我都看不清。而且我记得他在军区打靶的时候开枪就没落过空，至少我没看见他放过空枪，只要枪响那肯定有结果。不料胖子这两枪却全都射空了。这么近的距离，这么明显的目标，竟然没有击中。别说胖子傻了，连我都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心里又生出了一阵寒意。那两只黄皮子活像两个来去无形的白色的鬼魅，竟然在明明不可能的情况下躲开了致命的子弹。那两发手枪弹都像飞蝗般钉进了树根里了。胖子还以为是这枪出问题了，在震惊中他微微愣了个神儿。这个时候其中一只黄皮子就借这个机会到他的面前就放了一个屁。我和丁思甜都在这双眼睛，他似乎能够看透人心，他能够逼视灵魂，好像自身的一举一动那都能被他猜到。而且他们想方设法的给我们制造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因为人的精神状态越差就越是能被他们钻空子。那具俄国人的僵尸被我们烧剩的一堆残骸，他们还偷偷的将尸骸摆在桌上，这样即使没能在睡梦中杀死我们，也会让我们误以为真的在闹鬼，从而变得更加紧张。人的神经都是有极限的，过不了多久，不用他们下手，我们也差不多就精神崩溃了。用心何其毒也，想到这对扁毛畜生心机之深，那比人心还要狡诈，我不禁感觉全身都发凉了。这个时候丁思甜见胖子被臭屁呛得厉害，他忍着树洞里的臭气想去扶他。我却知道这黄皮子的屁呀，他虽然呛人，可没有致命的危险。这个时候正是僵局呢，黄皮子暂时无处遁形，他想直接弄死我们也根本不可能。我们的行动和想法却都能被他们预先知道，自然我们也奈何他们不得。双方都在等待出现置对方于死地的时机，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贸然行动啊。我正想阻止丁思甜靠近呢，可我比不得黄皮，他料事神机。我发现他的举动的时候已经晚了半步了。丁思甜的手刚抓住了胖子的胳膊，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老羊皮突然竖起了身子，他眼中呆滞无神，

0: 可两只手就像是铁钳子似的，直朝丁思甜的脖子上就掐过去了。我看老羊皮的眼睛里半点神采都没有，我知道他八成是丧失了心智的。人的神智一旦失去，比如说昏迷或者是睡眠、精神失常等等情况，便会灵台泯灭，就好像中了催魔的魔杖。他既不知道疼痛，也不认得同伴，而且这种失了心的人呢，他的力量极大，你要是让他把手箍在了丁思甜的脖子上，立刻就能把他的胫骨给掐断了。哦，在地，那正好是那把康熙宝刀掉落的位置。只见老杨平熟悉的贫下中农老杨皮呀，那个平时和蔼沉默、会拉马头琴、处处护着他的老羊皮，这时候竟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拔刀狠刺，一时间吓得他目瞪口呆，加上发着低烧，身体虚弱，他竟然连躲闪着致命的刀锋都给忘了。我见丁思甜愣在那儿，那冷森森的一抹寒光刺到他的面前都不知道躲闪。我想拦那失了心的老羊皮是拦不住了，我只好扑过去把丁思甜再次向侧面推开。老羊皮手中的长刀猛地向前擦着我的肩膀，就插进了后面的树根子，刀锋一拖，我肩膀的衣服皮肉全都给划破了，血流如注。我顾不上流血和疼痛，为了防止老羊皮再以刀伤人，我急忙扣住了他持刀的双手。可是老羊皮他并不抽刀，而是双手往下压，插进树根一寸有余的长刀由直刺转为向下切落。我知道这长刀要是压下来，不仅身后的树根，而且我和身前的丁思甜那都得被切作四段。我只好和他拼了命似的，以肩膀和双手就接住了下压的刀锋和刀柄。我们虽然已经使出了全力，可是那柄刀仍然是一点一点的切下来。我们攥住刀口的手都割开了口子了。
1: 老羊皮戳在树根上的长刀切住我的肩膀，就向下压下来了。我半坐在地上，后背倚住了树洞，身前被丁思甜挡住，仓促之余只好一只手攥住了刀锋，一只手隔着丁思甜去拖老羊皮那握刀的双手，但这根本就是徒

0: 丁思甜，他也想帮我拖住那刀锋，以求二人能够从刀下逃出来。可是，一来他力气不够，二来这狭窄的树洞之间没有半点周旋的余地，我的腿也被丁思甜给压住了。我想抬脚把老羊皮蹬开，都办不到。
1: 这个时候，这树洞里只剩下因为紧张跟用力过度而咬紧的牙齿的摩擦的声音。
0: 这个时候，被黄皮子把脸都熏绿了的胖子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了。他看见我和老羊皮等人浑身是血的扭打在一起，他两只眼睛顿时就充了血了，他生出了一片杀人之心。

南部十四响手枪不知道掉哪儿去了，他手边刚好就碰到了老羊皮的那杆猎枪了，他顺手抄枪起来，对准了那失了心的老羊皮，就要开枪。丁思甜见胖子要下杀手，大概是想要出声阻止，但这个时候身处锋利的刀刃之下，一身都是鲜血，他紧张的喉咙都僵了，他空张着嘴就发不出半点声音。这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眼前一黑，他就晕倒在地上。而我呢，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那也极是焦急啊，我明知胖子只要扑倒老羊皮缓解我们的困境便可以，我想要出言制止，但我和丁思甜的处境差不多，我使出全身的力量在挡着压在肩头上的那柄长刀，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感觉不出疼痛了，我的整个人处在一触即溃的状态，我的神经已经绷到了极限，我想说回笑，咔嚓，寒光闪动，胖子手中的猎枪那个枪口被齐刷刷的给砍断了。胖子将猎枪断了，发一声喊就扑到了老羊皮的身上，老羊皮以康熙宝刀切断了猎枪，那也是倾尽了全力了，长刀呢顺势就砍在了侧面的树根上，急切之间难以拔出来，他被胖子一扑就倒在地上，他张着嘴就咬住了胖子的脖子，顿时连皮带肉就扯去一块了，胖子仗着肉厚脖子粗，而且他越是见血他手底下就越狠，他摁住了老羊皮，两个人就扭成一团了。胖子往常同人打架一向是很难找到对手的，基本上那很少能有人跟他处于同一量级，我记得小时候胖子没有现在这么彪的一身横肉，他从来也没人称他叫胖子或者是小胖，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得了肾炎，我们那个时候啊医院肾炎的治疗手段呢那完全是靠吃药，连针都不打，他在吃了那种治疗肾炎的药物之后病是好了，可这身体随即就胖起来了，不过在那个年代胖那绝对是好现象啊，从来就没有听说过那个时候有人要减肥啊，胖胖那是富态是健康，那个时候的姑娘们啊那都想嫁给胖人，不像现在的趋势是穷胖富瘦，而且胖子自从身体胖起来之后他也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以前呢光是人狠嘴狠跟年纪大的孩子打架那就得吃亏，可是自打胖了之后那提升了量级了，那更是逮谁就欺负谁，看谁不顺眼那就揍谁，他的那手绝招啊人体加压器，把对方撞倒了然后他自上而下伸开四肢舒展着就砸下去啊，就这一招更是令周围各个学校各个年级的孩子们谈胖色变，可胖子虽然仗着身强力壮和一股子血勇的魂劲儿难以性命相拼，原来再输我爬前我这心里头就越恨，我这狠劲儿就发作了，我决定我拼到底了，我只觉得头上被丁思甜扯的是火烧火燎的疼，我来不及去掰他的手，我

只好顺势把头侧起，以求减缓头皮的疼痛。我刚把头侧过来，这太阳穴上突然就传来了一阵冰冷的金属的触觉。这金丝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把掉在地上的那南部十四式的手枪给捡起来了。我头向侧面一偏，这太阳穴呀，就刚好被他压下来的枪口给顶个正着。哎呀，我这心里头一紧啊，想不到啊，我的父辈们八年抗战，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都到了今天了，眼看着世界革命都快成功了，我却被日本人造的南部十四式给打死了，而且那还是我的亲密战友丁思田开的枪。哎呦，这种死法啊，那真是既窝囊又悲惨。事情那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杀你个冷不防，总是往你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在那一瞬间，我问自己，难道这就是命运吗？从那逼急的声音，死一般漫长的等待，就连这个声音也突然消失了。扳机没有扣到底，那只模仿格鲁系手枪的设计，但构造上存在着先天不足的南部十四响，加上刚刚又被胖子重重的摔了一下，竟在这性命攸关的一瞬间王八盒子是公认的自杀枪，就透出了一劲儿，那整个肩膀都染红了。那边的胖子也正好把老羊皮给压住了，老羊皮于是尽量的躲在稍远的地方，他们贴在老树的干枯的树皮上，扭过头来幸灾乐祸的盯着这边看，眼里边妖异恶毒的绿光萦动流转着。我一边那种身心俱废的感觉再次传遍了每根神经，我不敢再去看那黄皮子的眼睛，我的心中却早已把黄皮子的祖宗八辈给骂了个遍了。我现在是血流如注，已经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如果再不解决这场危机，就俩老黄皮子能够预先对人的行动做出判断。这树洞内地形狭窄，如果我和胖子同时动手利用地势，那也许会有机会擒住他们。这两只狡诈的黄皮子好像是识破了我的念头，他带有几分嘲弄的，还向我们靠拢过来了。我心里头骂：好你个扁毛畜生啊！你欺人太甚你！但是，我明知道，就算伸手过去捉他们，不管你的动作如何隐蔽，你只会扑空。只好视而不见。这个时候，胖子已用腰带反扎了老羊皮的双手，见我也摁住了丁思田，便想过来相助。可是他刚一动身，被反绑住的老羊皮也跟着猛然站起来，一个头锤就

0: 撞在了胖子的肚子上。
1: 胖子猝不及时，一阵晃荡，
0: 就连卡在洞口的观音藤就都跟着掉下了一块。这仅剩下半截的空心老树的树洞的边缘与古藤间的缝隙再次加大了，这树洞的能见度呢也就提高了很多了。那缝隙虽大，但是由于藤身上有许多的硬刺，就算是体型如猫的黄皮子也爬不出去。他们和我们那仍然是处于一个近乎封闭的狭窄的空间。
1: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我突然发现随着树洞内光线变得越来越亮，两只黄皮子却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嗖的一下快速地溜到了那仍然漆黑的角落中。但他们那鬼火般的眼睛却已经暗得多了，不再那样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了。我心里头一片雪亮，
0: 原来这对老黄皮子他怕光，光线越强，他眼那对老黄皮子可就这么一眨。

全都不见了踪影。那头顶的观音藤再次下坠，这一次倒将漏下光线的缝隙给挡了个严实。这树洞里变得是伸手不见五指。

0: 丧失了心智的老羊皮见人就杀，恶斗中胡八一和胖子为制服老羊皮也都负伤在身，情势变得十分危急。
1: 我的手刚握住长刀，就觉得眼前一黑，我还以为是失血过多造成的呢，但是随即发现那是压在洞口的观音藤落下来了，树洞里再也没有半分光亮了。这个时候老羊皮和丁思甜都像是突然泄了气的皮球，尾顿在地一动不动了。我赶紧和胖子打了一声招呼，让他摸到了火柴，烧件衣服照个亮，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两只黄皮子他怎么就不见了。胖子点着了一件俄国人的衣服，烟熏火燎之中把树洞再次照亮，只见洞内被鲜血溅，想不到这观音藤被他们一拽，那藤上的硬刺刚好就把他们给卡在洞口了，刺得全身是体无完肤，虽然一时没有死，却也是遍体鳞伤，那鲜血把他们全身的白毛都染红了。我看明了究竟，我心想，哼，这黄皮子毕竟是变毛畜生，得势之时猖狂至极，一旦被人识破他们的诡异伎俩，便恢复了黄鼠狼的本性，立刻是奔窜逃命。嗯，其实我们当时那是完全处在下风啊，这黄皮子他要是

能再把刚才的局面僵持个一时半刻。嗯，那还不知鹿死谁手呢。胖子的脖子被老羊皮连皮带肉就咬下一块，流了不少血。他也不去理会伤口的大小，只是疼得他暴跳如雷。他憋了一肚子的邪火没处发泄，只见那两只黄皮子卡在树洞口了，他立刻过去扯下了一只，那个黄皮子被观音藤扎给拧下来了。胖子还觉得不解恨，他扔掉黄皮子的尸体，在上边跺了两脚，又捉住剩下的那只，这次是揪住了两条后腿，劈开了叉，摁在康熙宝刀的刀锋上，狠狠的就这么一拖，把它从中间活活的就给割成了两半儿了。树洞里满地那都是鲜血，已经分不清是自己的血还是黄皮子的血了。我见终于宰了这两只如鬼似魅的老黄皮子，身上如释重负，我支撑精神的求生的欲望彻底瓦解了。这胳膊腿啊，那都像灌了铅，上下眼皮也开始打架了，一动也不想再动了，头脑中昏昏沉沉，阵阵的发胀，我盼望着能立刻倒在地上睡过去。但是我知道，这还远远就没到松懈的时候呢。现在要是睓过去，那没止血的伤口流血不止，就足以要你的命。我和胖子没敢怠慢，也顾不上庆幸死里逃生，赶紧看了看老羊皮和丁思甜的伤势。丁思甜的脸上暗青之色凝结，情况十分危险，而老羊皮似乎在刚才跟胖子的剧斗中已经伤了内脏，他的口角鼻孔都在流着血。我们从来没有应付过这种情况，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心中都很慌乱，商量了几句，那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可想。我对胖子说，必须想办法尽快找些枯的化香草来生火，先处理外伤，用草灰止血。胖子用刀切开了挡在洞口的观音藤，这附近杂草甚多，其中不乏非常普遍的化香草。我们跟猎户进山打过猎，知道这种化香草可以止血，有些野兽受了外伤流血不止，就会找到附近的化香草草丛反复滚蹭，不久呢，那伤口就能愈合止血，而且是屡试不爽。这个草生于阴湿之山地，高可七八寸，那每丛都是奇树，长成雨叶的形状，尖长柄长，秋冬之交那颜色呢，由绿转红，草茎有细鳞如松球，焚烧成灰烬，止血治伤效果是颇为显著。我们焚草止血，把那几件俄国人的衣服中的干净的部分给扯成了条，裹扎身上的伤口。我肩上的刀伤不轻，所幸还没有伤到骨头，止了血呢就不用担心了。胖子脖子上的创口面积非常大，而且是用牙咬的，那伤口是参差不齐，敷上了草灰裹上之后仍然在往外渗着血，疼得胖子不住地吸溜凉气儿。没过多久，

小羊皮也醒过来了。他可是老而弥坚呐、啊，伤得随时不轻，他还能动弹。他吐了几口嘴里的血沫子，见到四周都是血痕，脸上竟是茫然若失的神色，完全不记得跌进树窟之后就都发生过什么事情了。我看丁思甜有只手因为握着刀锋就被割出了很深的口子，那伤口就像孩子的嘴似的往外翻着，我只好咬牙撒了一把炭木草灰，然后给他裹上了布条。丁思甜本来昏了过去，但是剧痛之下他又醒过来了，他额头上渗出了黄豆大的汗珠，他看我和胖子都为他单除啊，再不帮丁思甜驱除身上的燃毒，不久他便有性命之忧。胖子修好了两只工兵照明筒之后，四个人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爬出了树洞。这片区域名为白眼窟，想必类似的地洞树窟不在少数，可这毫不起眼的枯树洞刚刚就险些成了我们离那观音藤的位置落差虽不到数十米，但是雾气已薄了，能够依稀见到四处的伤口了。南侧的伤口云雾最重，好像积了半年的白雪终古不化。北侧林中遍地树枯，有的被枯枝败叶所遮挡，有的直接就能看见漆黑的洞口。人要是掉下去就有灭顶之灾。两侧多有古松林，松柏腰桥生长，那都是栋梁之材，树皮有半米多厚，色如琼脂，只闻称云霞回波之。西北侧的丘陵崩塌了一大块，露出了一片漆黑的大洞口，山前有被水冲毁的迹象，洞口有一滩浅水，冰冷清澈的让人恍惚。呼伦湖以南有许多交错纵横的地下水洞，可能那里就曾有过这样一条地下的水脉，庞大的地下排水管道那就是用来使水脉改路，以便日军能够顺利地挖掘北面的山丘。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水路被堵住了，爆发了山洪，席卷了这片古松林。观音藤等根基浅的植物那都没有能够幸免一旦，其中的锦鳞然那也许就是趁着涨水的机会逃出去的。日军研究所中最主要的设施大部分都被水淹过，那片重眼洞洞窟密布的山坡之下，那就是一座两层建筑的宽阔的楼房。林草掩映之中，冰冷的砖石的楼房没有半点生命的迹象，阴森的如同坟地。我先推门而入，我举着照明筒往里面扫了扫，墙上挂着一些灰，地上有几具横倒竖卧的死尸，那死状极为可怕，死者的身上全都生出了鸟羽和兽毛，都和我们在地下室见到的俄国人很像，但是死的却不那么从容，显然在生前他们都是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挣扎。在墙上还有指甲抓出来的印痕，我估计这些人的死亡那极有可能和从山里运来的铜箱子有关，可能在

就算担心也没有什么用，该来的早晚要来，甚至已经来了的安详了。我对门外的三个同伴招了招手，示意他们这楼中一切安全，可以进来。胖子背对着丁思甜，老羊皮跟在后边扶着，三个人进楼一看，有这么多的死尸，也都啧舌不已。我对他们说，这不是僵尸，没什么可担心的。死尸的尸变，那都和白眼窟特殊的环境有关系，这里很可能是风水学上所说的归眠之地。至于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是什么原因，在那会儿我是说不清的。走廊的尸体越来越多了，我们这辈子加起来都没见过这么多的尸体，而且这些人死的那实在是太过蹊跷了。究竟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无影无形的杀死这么多人呢？我们不免怀疑，极有可能是发生了细菌泄漏之类的事故，才导致这里变成了死城。从那俄国人的遗书中我们得知，利用白眼窟内的某种物质治疗染毒是这座日军研究所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也是救了丁思甜性命的唯一希望所在。我看丁思甜昏昏沉沉的，担心他毒气攻心，从此一觉不起了，就不断地跟他说着话，让他千万别睡着了。但是我并不知道这楼中是否真的有解毒剂，有的话他又存放在什么地方。要顾着四下里寻找，只好把跟丁思甜说话的任务交给了老羊皮。老羊皮不善说话，只好让他给丁思甜唱歌，反正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丁思甜保持着清醒。老羊皮无奈地唱起了酸曲儿了，谢大爱妈花羊枪，三哥哥吃了八路的粮，想要回家看妹子啊，忽而黑哟，打热本来就顾不上啊。老羊皮的声音苍凉悲愤，在寂静的楼道里听起来那格外的动人心魄。最后一路转到了地下室了，这里防腐药水的气味浓重，经久不散，建筑设施的地下部分那都是冰冷肃穆的水泥地，空气透骨的凉。在主要通道的尽头处是一道黑色的大铁门，门后似乎是个储藏室，各种物品排列在架子上，地上摆着许多带有编号的木箱子。我想看看里边有没有药品，我跟胖子两个人在其中四处的乱翻，在工兵照明筒光线的晃动之下，我忽然看见在货架的深处有一抹阴森诡异的绿光。我以为这附近还有其余的黄皮子，我顿时就紧张起来。由于右肩有伤，我只用左手提着刀快步走过去查看。这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在这个库房里面有一口铜箱，铜体衬着地下室中的阴。

0: 气被手电筒这么一照，就显得是翠润欲滴，绿可饮骨，纯青犹如铺翠。胖子和老羊皮也看个正着，都是哎呀一声惊为天物。
1: 他们还以为这箱子那是翠玉的呢。

0: 翠绿彻骨，或在遍体翠绿之中存有一线红色如丹，叩之有通声，那也是非常罕见的古代的器物。不曾入水土的古铜器在人间流传至今，那都是紫色而底部生朱砂斑，甚至这些斑块已经变得凸起了，如上等的尘沙，放在大锅里一浮水烹煮，煮的时间越久呢，那个斑痕就越是明显。如果要是假货，就是这么一试啊，那斑痕就能给煮没了，所以呢甚是容易区分的。我见这口铜箱子透骨的晶莹，我用工兵手电筒这么一照，波光流转，显得好像都快透明了，便猜想这极可能是一件埋藏于土下或者是从水中打捞出来的上古之物。难道这就是黄大仙庙下的那口铜箱子？仅就我所听到的关于此物的传说，那已经就很多了，但是似乎没有一个能说清楚的。想到这儿，我不禁出了一会儿神，胖子也觉得好奇，抬手就想揭开箱子看。我心里其实也想看个究竟，但是知道这不是儿戏，
1: 天知道里面藏的是什么祸端。于是我赶紧摁住了铜箱，说，咱们先找药品要紧啊，这四旧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好看的？别忘了，这研究所里那么多人都死的是不明不同志，早在水中征淘尽了，剩下的铜骨只有原来的数分之一了，所以着手慎轻，感觉里面空荡荡的，根本就什么都没有。这倒不出所料，日本人找尼尔会的胡匪挖那古物出来，自然不是密封着存起来，肯定一到手它就被开启了。研究所中有大量的横死之人，从俄国人的遗书上判断，这里边曾经发生过重大的事故，恰好是在尼尔会把铜箱从山里运来之后没有多久的时候。虽然并不能确定这些人的死因与之有关，但是多半脱不了干系。虽然这楼中一切寂静，想害我们性命的黄皮子已经被收拾掉了，可是我们毕竟还要在此逗留一段时间，万万不可大意。也许这空箱子中会留下什么线索，查看明白了也好让我们今后不管遇到什么都能事先有个心理准备。想到这儿，我就没再阻拦胖子，让他把箱盖揭开。我举着工兵照明筒往里边照了两照，确实空无一物。在箱子底儿只残留了一些黑色的木屑。我们对望了一眼，相顾无言，猜想不出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名堂。胖子顺势把铜箱踢到了一边，我们还想在这库房中继续找找有没有药品，于是让丁思田坐在门口的木箱子上暂时休息，老羊皮呢也留在那儿看着他。老羊皮真的是很实在啊，我刚刚让他给丁思田唱歌提神，他就到现在还在哼哼着唱个不停。在他那骑白马跑沙滩，我没有婆姨你没有汉，咱两个捆了一个青色的大骷髅头，瓶口仅有七八厘米，而那枯收别的苦丸的时候搭着收来的，但是

这个古罐的造型是朴实无华，颜色甚黑，虽然看不出年代和出处，但那古玩商即是喜爱也不拿出去售，而是自己收藏起来，放在家中储满了清水养花。有一次严寒天，冻得是滴水成冰，当天古玩商生意繁忙，就放了把瓦罐中的水倒净，事后想起来还以为那黑罐会被冻裂了，想不到转过天再去看的时候，院子里凡是有水的地方全都冻住了，唯独这漆黑的瓦罐没事儿。古玩商甚是奇怪呀，于是重新倒进去水再次试验，仍然是终日不动分毫，甚至在冰天雪地之中把手指伸入的罐里边，还可以感觉出那里面的水不是凉的。这古瓦罐中如果注入了热汤热茶，在一天之内也都像刚刚在炉子上烧开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商人才知道这是一件宝物，珍惜无比。后来有一次喝醉了，无意中将那古瓦罐从桌上碰掉在地上，碎为了数片，发现瓦片与寻常的陶器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个夹层，也就是两层罐壁，在夹层中刻着鬼宫催火图，那鬼宫青面獠牙，执扇引柴烧火，刻画的极是精美细致，那工艺好像不是人力可以雕琢出来的，只能用鬼斧神工来形容。但是当时是没有人能说得清这个古瓦罐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产物。四，击鼓振金，一一吻合，看来古人的工艺和智慧确实有许多都已经失传，只有令现代人佩服的份儿。可是那个时候我虽然觉得新鲜，可并没有觉得这古物有什么价值啊，反正都属于四旧的范畴了。我随便看了看就放回了原处了。这个时候胖子也翻看了不少东西，对我直摇脑袋示意一无所获。胖子奇怪地挠了挠头对我说，我说这地方藏的这都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不挺吃不挺喝，没一样有用。这个我说，看这些物品似乎都是盗墓的挖出来的，多半是那些泥儿会干的好事，有些呢也可能是从民间搜刮得来的，反正这都是一些古物。而且我发现这些残破古旧的东西都有一个特点，它们都是与同乡木匣带到别处去找药品，四个人身上都有伤，加上疲惫不堪，走得也快不起来，虽然是心急如焚，却也只能慢慢的蹭。这个楼里边都拉着电缆，但是电力没有了，我们不知道这些建筑是靠什么发电，而且找解毒剂和伤药更为要紧，也腾不出空来去寻找电力设备。好在有两只时好时坏的照明筒，也不至于完全摸黑。丁思甜趴在胖子的背上迷迷糊糊地问我， 这楼里有没有鬼。我劝他别胡思乱想，以前那闹鬼的动静，那可能全都是那两只老黄皮子给鼓捣出来的。我暗中告诉自己，还是别再提这些事儿啊，提的要是多了，你得总说有没有鬼，那即便是没鬼，那真得出鬼了。我一边给自己找些理由让自己保持心态的平稳，一边挨着房间去翻找。这研究所的地下设施共分为两层。

0: 最底层的规模远大于上一层，那过道都用红漆标着序号，这层区域可能属于保密的设施，若非有这些号码，你走在里面是很容易迷路的。不过既然已经深入到研究所的核心区域了，能不能救丁思甜的命全在此一举了，只好继续展开地毯式的搜索。我还有个疑虑，那宽阔通道的尽头了，这里边有一道正圆形的大门，上面有一处醒目的红色的标志，零。铁门半掩半合，并没有锁死，这扇门与我们在附近所见的门完全不同。这些地下室有大有小，用途各异，一路查看过来似乎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我用照明筒在门口往里边扫了扫，黑咕隆咚的，好像很深，那空间也比想象的大出了很多。于是我决定进去看看，但是里面情况不明，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危险，便让胖子留在门口接应，与我单枪匹马进去探探路。胖子的伤口又疼起来了，他捂着脖子对我说：
1: 我说哎呦，我说你就剩一条胳膊，你就剩一条胳膊了，你还想搞个人英雄主义啊你啊。我说你应该明白啊，这集体的力量那才是战无不胜的，是吧？哎呦，干脆我跟你一块儿进去，让贫下中农留下来，是吧？让他留下来照顾思甜，咱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这建筑物里边虽然有许多的尸体，但是并没见有什么危险。这道零号门刚一落足，我就觉得这个脚下都发软。我们正要退出去呢，就忽然觉得头顶生硬，而且干枯的开始塌陷，两手的指甲长的都打卷了已经。两个人虽然腿肚子都快转筋了，可还是能硬着头皮用刀鞘把那倒悬下来的僵尸的脑袋顶在了墙上。胖子慌乱之中想掏出枪来射击，我一边目不转睛盯着那死尸的眼睛看，一边焦急地对胖子说：
2: 你快盯着他的眼睛看，千万不能眨眼。

0: 在废弃的日军研究所里，胡八一一行人发现了一口诡异的铜箱，铜箱中的器物令大家很费猜测。惊疑之中，一个白乎乎的人影头朝下从天花板上垂了下来。
1: 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僵尸散发着一股好像是烂泥堆积腐臭的咸腥味儿。他伸着两只老树般的爪子欲扑活人。我和胖子并立，胖子慌了神了。
2: 老胡，你不是告诉我没鬼吗？这他妈什么东西？
1: 但是一个人不眨眼，那根本就坚持不了多大的功夫。我赶紧告诉胖子说，按我说的去。

僵持了大约半分钟，我们就渐渐地回过神来了。见那腐尸，他也真了得，他被包银的刀鞘顶住了脑袋，那刀鞘的一端被我们硬生生地戳进去了一截儿，但是他的尸皮就像是皮革一样，又尖又韧，任凭你怎么用力也戳不透他的脑袋。我和胖子的身上原本已经止住了血的伤口，那都因为用力过度给撑开了。我见再消耗下去，那更是死路一条了，可是又难以抽身。我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我和胖子借着墙角那狭窄的地形，把手中所握的刀鞘一端，打了个横，牢牢地卡在了两面砖墙所形成的夹角之间。这样一来，那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腐尸就被钉在了墙角。纵然他能够挣脱，那也不是一时之功。我们借机就摆脱了相持不下的困境，哪里还敢再做逗留啊？两个人转身就走，脚底下刚一挪步，忽然从这砖石地面厚厚的泥土之中伸出了几只白森森的人手，抓住了我和胖子两个人的脚踝。黑暗中，我和胖子毫无准备，当即就被撂倒在地上了。我们摔的是满嘴是泥，再看从泥土中伸出来的那脸，在这阵混乱之中，我仿佛还听到砖室的深处有更大的响动，那似乎是土层下面埋着的什么巨大的难以想象的东西，此刻已经破土而出了。听那动静，那绝不是腐烂的死尸所能发。

撕破布一样的刺耳。我和胖子想站起来都办不到了，只能用手脚并用的踩着腐尸的脑袋和胳膊往外爬。这个时候几乎已经爬到了铁门边了，眼瞅着就到门口了，可是刚爬出两步的距离，就又被那些泥土中的死人胳膊扯回了三步。竟是距离逃生的出口越来越远了。我们想要呼喊铁门外边的老羊皮，可是那声音都被身后的巨响给盖住了。一阵阵绝望从心底涌出来了，这砖窑像是连接着地狱的入口，一旦进去就出不来，慢慢的被恶鬼们拖进了18层阿鼻地狱。想到这些，我全身如临冰水，寒战不止。啊，我们八成是看不到世界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正在绝望无助之际，眼前亮光一闪，原来老羊皮在门口听到砖室里边的动静不对，他挺刀秉烛进来查看了。他本来是最忌鬼神怪异的事儿了，但是眼见我和胖子落难，他也不能袖手旁观，他吹胡子瞪眼，抡刀挥出去，康熙宝刀的刀锋掠过，顿时就斩断了几只纠缠住我们腿脚的手臂。我脚下一轻，立刻用手撑地就站起来了，然后就拽起了胖子。老羊皮难关其行，这个是锁住这道门户。眼看着将要把铁门给闭合了，但是砖室中已经有几条腐尸的惨白的胳膊就伸出来了，都被夹在了门缝的地方，那些死人的手指甲抓

指甲和铁皮摩擦的声音在空旷的地道里显得动静很大，听的人头皮发紧，恨不得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不想让这种渗人骨髓的响声传进脑袋。胖子接过了老羊皮手中的长刀，随手就砍过去了，他斩断了几条手臂和一个从门缝里探出来的俯视的头颅，断肢处顿时流出许多黑乎乎的粘稠的液体，气味奇腥恶臭，令人作呕。胖子砍了几刀，但是砖室里伸出的腐蚀的肢体越来越多，原本快要闭合上的铁门也被硬生生的撑开了数寸，铁门后似乎有一股无穷无尽的神秘的力量，已经超出了人类所能对抗的。

被砖室中传来的巨大的力量轰然洞开，门后好像有一座山体正在蠢蠢欲动。我和胖子在那密室内遭遇的腐尸虽然力大，但是他的行动缓慢僵硬，单凭那些满是蛆虫的僵尸绝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动静。那座神秘的砖窑里边肯定埋着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但是我们根本不可能继续留在铁门的前面，我们等着看里面会爬出什么东西。我们想依托铁门采取守势的算盘已然落空了，我连忙让胖子背起了腿脚发虚的丁思甜，四个人强忍着伤痛向通道的外边退去了。我闻到了身后恶臭扑鼻，百忙当中举着工兵照明筒回头望了一眼，这一晃之间呢，只见得铁门中涌出了无数白森森的死人的肢体，这些尸体像是被某种植物裹住，全都连为了一体，正在一股一股的从砖室中蠕动而出了。这些花白的尸体中夹杂着无数的植物的根须，千头万缕上挂满了泥土和肉蛆，真是的，全是枝枝叉叉的根须，有长有短，好似触角。一往前跑，便对胖子说：“你脚底下却是死活就迈不开步子了。”然而，身后那些腐尸裹着的异形的植物却越来越近了。只听那枯树皮摩擦墙皮的水泥的声音就在脑后，那腥臭的气味都快把人给呛晕过去了。地下通道里的大部分那都是密闭的铁门，但有的锁死没法打开。我们慌不择路，见通道拐角处有道带铁格子的铁门没有关上，就赶紧互相搀扶着踢门就冲进去了，反手关门的时候却又晚了半步。那好像人身似的植物，其中的一条触须已经探进门来了，胖子正想顶门，不料首当其冲被那根须上的几具腐尸给缠了

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腐尸令胖子等人惊惶不已，紧接着大量尸体的残肢从泥土中翻涌而出，向胡八一等人扑了过来。

地下通道里大部分都是密闭的铁门，但有的锁死了无法打开。我们慌不择路，见通道的拐角处有道带铁格子的铁门没有关上，我们赶紧互相搀扶着踢门就冲进去了。反手关门的时候却又晚了半步，那好像人参般的植物有一条触须已经探进门来了。胖子正想顶门，不料首当其冲被那根须上的几具腐尸给缠了个结实。我和老羊皮正在死死地顶着铁门，根本腾不出手来救他。这个时候胖子的一条胳膊两条腿全都被腐尸给抱住了，只剩下另一条胳膊还能活动，他挥刀割断了那根须的触手。浓如泼墨的恶臭的汁水溅了他满满的一身，腰身的根须一断，他好像知道疼似的向后猛地缩了一下。我和老羊皮顺势就把铁门给推上了。这道门上的气锁由于太久没用已经失去作用了，我顺手拖过了一把椅子顶门。外边枝节挠动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一阵阵的猛撞着铁门。我用后背抵住了铁门，心脏突突的跳成了一团。我的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但愿这铁门和墙壁修得结实坚固，千万别让那妖怪破门进来。门外的响声虽然不绝于耳，但是这地下室完全是按照坚固的军事工事的标准建造的，你就是拿炸弹都未必把它炸得开。我们退到这儿，那终于算是取得了暂时的安全。胖子赶紧伸手摸自己，只见丁思甜面色青的就像是要滴出水来，虽然他的神志尚在，但是气息已经如游丝一般，出来的气儿多，进去的气儿少，好像随时都有可能一睡不醒啊。我安慰他，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先喘口气儿歇歇，就算把这研究所接个底儿朝天，也得找到那个解毒剂。丁思甜呢，他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死期。

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我妈。我真怀念咱们一起全国串联的日子。你们别为我难过。

我和胖子紧紧地握住了丁思甜那冰冷的双手，悲壮地含着泪说：低级趣味，无罪。想到了生死离别在即，都哽咽着再难开口了。这个时候老羊皮过来说：这女娃的命苦着嘞，咱们可不能让她就这么死在这黑屋屋里呀。胖子哭丧着脸说：哎呀，看思甜现在这气势，那锦麟然的毒啊，八成已经散进他的骨髓了，是不是？咱们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这神经性毒素没有解毒剂啊，这根本没办法救命啊。肩上的伤口疼得我脑门的青筋一蹦一蹦的，要不是当前处境危险，我恨不能一头就栽倒在地，昏昏睡上个三天三夜。看见众人举轻

0: 四乡室外走廊中的动静比刚才惨白的尸体。我用脚去拨了拨其中的一具死尸，我想看看它究竟是植物呢，还是尸体呢？那白色的腐尸的身上爬了厚厚的一层肥蛆，那蛆下有一片黑色的东西。我见有所发现，我急忙把工兵照明筒放近一些，一照，原来尸体身上穿，可你看，这穿黑衣裳的腐尸，这黑衣红绦，那是非常眼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好像是兴安岭山区的盗墓胡匪组织。这绝对是尼尔会的人。胖子闻言连连点头，这件事情不难想象，很可能那就是尼尔会的人从黄大仙庙盗来一些机密之物，然后被鬼子卸磨杀驴扔进砖室里喂了内猪身。不过其中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其余的腐尸与其死状一样，可却是一丝不挂。显然这尼尔会的胡匪死得很是匆忙，不像是日本鬼子有预谋的行为。也许这胡匪和研究所里的其余的人一样，都被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所威胁，他在慌乱之中逃进了那间砖室，结果就变成这样了。刚刚要不是老羊皮的康熙宝刀的锋利，那我跟胖子现在也多半跟他一样下场了。胖子伸手在死人的衣服里头摸，想搜搜看有没有什么用得上的东西，结果摸出了一对黑驴蹄子和几节绳索，另外还有一些辟邪的朱砂，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死者的身份，100%就是尼尔会的胡匪。再眼看干枯的尸身，肢体筋骨僵如朽木，头发指甲还在生长，都与僵尸一般无二，实在难以想象他是如何变成这等模样的。为了谋求脱身之策，我和胖子思前想后，冷不丁就记起来那砖窑般的密室它很是古怪。我们在插队的屯子里搞移风易俗的活动，拆了许多古墓老坟，将坟砖削刮干净之后重新使用。那些坟砖的形制虽然与这地下的砖窑不同，但是坟砖上都带着一股阴寒呛人的气味，即使在晌午的阳光之下，你拿出了一块坟砖，也绝对感觉不到一丝的暖意。那坟砖永远像是从冰窖里刚取出来的。就在这一点上，我跟胖子都是深有体会的。进入砖窑后，那种令人寒毛竖起的感觉不会错。也许那道以灵为代号的密室，那实际上正是一座地下古墓的墓室，而那墓室泥土下为什么会埋藏着一株成了形的巨身呢？这个时候，一只默不作声的老羊皮听到我和胖子的议论，突然插口说，
1: 我还以为你们知识青年们有知识，知道那神神是个神类，可请你们说是人神。

的颠三倒四的，我跟胖子听的是满头雾水，但是总算大概弄懂他的意思了。关系，内地对他没有准确的称呼，只泛称尸身或者是鬼深浅，可以容纳农村的大水缸为准。从沟底开始，用坟砖堆砌成砖窑的形状，连上边都给它完全封闭住。封闭前边，在里边关上几条恶狗，随后呢，彻底用坟砖封堵，然后形成一间密室。关在坟室中的恶狗由于呼吸不畅，在一阵咆哮之后，出于本能，他们就会用爪子挖泥，想要掘沟而出。一旦刨出压不鲁这具毒植物，恶犬呢则感染毒气，立刻就毙了命。也有的办法是直接用皮条把狗腿和毒根系在一起，人躲在上风口的远处放鞭炮，犬兽惊而逃，就会把它连根拔起来。这个办法虽然省时省力，但是并不保险，常常会使发掘者中毒倒闭，所以呢不如第一种办法流传的广泛。东西它就可以作为非常贵重的药物进行出

0: 人妻呀。为父我终朝每日苦读诗文呐、啊，为的是效法圣贤，治国安民。前朝有位苏季子，他的名字叫苏秦呐、啊，苦读诗书不得志。家中拿他不当人，到后来身配六国宰相印，天下哪个不知闻，我却嫌弃多人耐，怀孕到我就能直上青云呐、啊。别不若有出头日，你
1: 我上朝去面君，
0: 不用求人。我是下笔切言，通筋博骨，真草里若龙飞凤舞。但不知夫人要写些什么？
1: 你呀，给我写封休书。
0: 啊，休书啊，贤妻呀，那玩意儿不能这么闹啊！咱俩结发夫妻多恩爱，怎能说分就分了呢？
1: 你瞅你那个损色！当初啊，我把你呀当个灵芝草。原来你是臭蒲棒，烦死个。

0: 烟台狗，什么叫来秀爱呀、啊？
1: 可是人家这摆的啥也不明白，
0: 还是这个死逼样。西江有一群高头溜溜溜溜大了，不是吗？
1: 那一群马呀。

0: 墙啊，
1: 来往那个墙啊，
0: 那边有扇窗，
1: 小花又把挡啊，
0: 有一个女子在劝酒啊，
1: 一日行被追勿忘啊，
0: 有一个女子把文章做，
1: 太妇女许愿书下笔成章，
0: 小官女本快把琵琶骑马去呀，小姐出再赴北疆啊，
1: 要你我唱唱半千年修木的小孟姜啊，
0: 小官女我多威武，
1: 木兰冲军战战场，
0: 戳死扛铁棒啊，
1: 那是土行孙上战场啊，
0: 就一个戳死扛铁棒啊，
2: 同意一起去我老刘家，他就去摇头啊，
3: 这一日妈妈到姨娘家呀，去喝酒啊，
2: 嘱咐小秋不许出门。

0: 多久，来到西村刘凤楼嘛。
1: 往哪躲？
0: 小青蛙急中生智，出计谋啊！你赶快藏到水缸后。老师，
1: 那做了什么扣？一五一十照本都，你惹老娘心难受，我可是不能你。

0: 真凑巧，正赶上女儿上马楼啊。老娘我一听笑容露嘛，洗手点香又磕头啊，哎哎呀，
1: 灶王爷看见呀是好手，看住了闺女小婉秋平安，不是大工友小伙子没来吧，我的闺女高啊，
2: 扑通一声刚后响，不出来一个人，
1: 黑板溜秋，我吓得大娘浑身抖，说话便

0: 爷老二名叫张玉皇，老三不愿坐天堂，跑到下方当灶王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灶王爷呀，平日搬家不走动，你今日下界什么缘由啊？
0: 对缘由啊，有缘由啊，没事哪能瞎出溜？我问你脑袋为啥这么旧，闺女对象不自由，常言古语说的好，我的姑娘大了不中留，越留越和你结怨仇啊。

0: 去陪刘凤楼，在刘姑娘不撒手，三庄大难祸临头，是他二爷死老舅，一场大火片瓦不留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春秋都怪我人老脑瓜就封建思想缠住了头，以后我再不同意呀、啊、老仙你就拔呀，我的眼珠抠啊，哎哎呀，
0: 凤楼我耶，这不一摆手大摇大摆往出溜，传完圣旨赶快走，那么要不一会儿露仙头，三步两步出门口，不走大门爬墙逃荒，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刘凤楼啊，哎哎哎呀！

0: 疼啊。
1: 哎，当初我这高老庄上多怪乐呀爷呀哟，都怪那猴子精我那个大师兄，他活活的把我坑，哎呀呀哟，逼我走上取经路，这一天到晚瞎折腾，富贵荣华梦不成，哎呀呀哟，越死越想我，越泄劲儿啊，呀呀哟，就吃冰爬呀，地下扔啊，钻进草舍打火龙，哎呀呀哟，
2: 他呼噜打得重啊，他正在做美梦，他眼皮子蹦，腮帮子动，嘴往地下

0: 九孔流水呀，九孔是干呐、啊，哎呀哎呀，
1: 九孔干你跑车马人一夜游呀游，
0: 九孔流水能行船呐，一夜游一夜游，
1: 一夜游
0: 呀呀呀游，在面前呐、啊。白木头，
1: 那么面，对联我无天呐、啊，天怀抱阑珊这份面，
0: 能有一朵陈的河湾，
1: 生前不能成婚配，
0: 死后也要结良缘。

0: 谢大家，过年好。
1: 刚才唱一首歌，自己的原唱歌曲《大笑江湖》，这歌唱的唱歌对于我来讲是一种皮毛，比较有才是。但是我刚才这是我唱我自己的歌，你们就看够拉倒，我不是，行吗？主要我不下去，谁都别想上来就完了。我下给你们演点新节目，我今天学了不少新节目，一会儿只要你们情绪高的话，给朋友来一个钢琴自弹自唱，架子鼓自打自唱。

0: 一个辈子自弹自唱。不用鼓掌，我一寻思这些活我都会的多好呢。对于我来讲都是皮毛，说心里话，反正这点儿就过年了嘛，过年主要是喜庆为主，就是那个给我伴舞的这是啊。咋还扫台上来了呢你还。哎阿姨老妹儿演出呢，你别扫了。哎跟你说话呢，
1: 人都走没了，那我一个人搁这扫多害怕呀。
0: 那你搁扫地，我整一帮斗地主的陪你扫呗，搁这块儿呗。是甘蔗也是，你知道吗？老妹儿在家没有意思的时候啊，下去跟人浪浪秧歌啊。
1: 哎呀，这你就放心吧，你这刚一走啊，那边还有事儿呢。
0: 嗯。
1: 还约个网友见面呢。
0: 妈，你赶紧回去吧，你不来送我心情，我高喊了一声，老婆，老婆。
1: 老婆。
0: 嗨，
1: 老公，你干啥去？
0: 我出门啊。
1: 早点回来。
0: 咱俩是斗鸡呢，是？这从花果山来的，这是。你就不能温柔点吗？
1: 难演
0: 呢。温柔点的啊，那能是那么好演的吗？
1: 那我就搁这站着吧。
0: 温柔点啊。
1: 啊，温柔。
0: 对，温柔。
1: 来吧，
0: 老婆。这我出门我也不太放心的，看抽会眼吧，老婆，我要走了。
1: 不送。
0: 这咋还不送？这有情况啊！你多说两句啊，老婆。
1: 公公。
0: 家老。
1: 老公公。
0: 差辈儿了，老婆。
1: 老公。你就安心的上路吧，
0: 这比我妈送的还远呢。这咋的？
1: 你在家呀，不用担心我啊。
0: 是，我不担心你，我就担心我的帽子变色。
1: 没事，不能变绿色的。
0: 好好的进入剧情，老婆。
1: 老公。
0: 这么多年，一直你是你照顾这个家，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有唱给你来听吧，亲爱的老婆，受累了。

0: 二人转俩人活，我还有个小搭档，我给他请出来啊。小丫头长得可好看了啊，嫩点艳艳，鼓励我的搭档，让他闪亮登场。来人，
1: 谢谢您的掌声，来了。不是你吃多少猪尾巴呀？这是啊，那有个老实时候呢，好好的啊。
0: 那老妹儿长得多好看，
1: 好看吗？
0: 哎哥，你看像不像岳林的小嫦娥？
1: 夸我呢。
0: 咱俩要结婚，指定能生小兔。
1: 嗯，啊？你说啥玩意儿？
0: 生小兔？
1: 我就发现你这演员咋这么不要脸呢？就你长那个样，让朋友们上眼看看，还能生小兔？怎么能生个豆厨子就不错？你是不是让飞机膀子刮了呢？不得一骂邪飞呢？
0: 这么走倒得劲儿吧？
1: 那能得劲儿吗你？

0: 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北伐，攻打曹魏。深受诸葛亮器重的参军马谡被派往驻守战略要地接济，而马谡在接济违背诸葛亮的部署，父亲为什么要杀马谡？仅仅是因为他丢失了街亭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痛失必拔。
1: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个事儿，观众朋友是相当的熟悉，相当的熟悉。为什么还要讲？因为这里面的问题是相当的多。首先第一条，马谡是不是被诸葛亮杀了，就弄不清楚。根据《三国志》的记载，马谡竟然是下落不明。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三国志》当中，马谡是没有传的。那么马谡的结局只能到别人的传里面去看，《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说法是鲁肃以谢众，也就是说马谡被诸葛亮杀了。这个是有个旁证，在王平传，王平传说丞相亮祭诛马谡，也说马谡被诸葛亮杀了。马良传的说法呢，是谡下狱误故，亮为之流涕，就是马谡被诸葛亮关进了监狱，病死在监狱里面，诸葛亮得到消息以后哭了。第三种说法呢，见于项朗传，项朗传的原文是谡逃亡，朗知情不举。按照这个说法呢，马谡是跑了，也就是说关于马谡的结局有三种说法：被诸葛亮杀了，病死在狱中，跑了。三种说法都见于《三国志》，也就是说同一个人承受同一本书《三国志》三种说法，历史的真相真是很难弄得明白。所以我一再强调，我给大家展示的是历史形象，历史形象不等于历史真相。不过这三种说法呢，我觉得也还可以调和统一起来。估计是怎么回事呢？是马谡丢了街亭以后心里一慌就跑了，这个项朗呢知情不举，没有举报。但是后来马谡或者是被捉拿归案，或者呢投案自首，这个没有依据，反正又被诸葛亮抓起来关进了大狱里面，而且下达了死刑命令，没有执行，死在狱中，有这个可能。因此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说法还是可以成立。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我们就会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第一，马谡该不该杀？第二，诸葛亮想不想杀？第三，诸葛亮为什么要杀？第四，

0: 诸葛亮杀马谡为什么要流泪？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马谡该不该杀？我的看法是可杀可不杀。为什么可杀呢？他毕竟丢了街亭啊，三个郡都反了曹魏，投降了诸葛亮。那么这个时候利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向前进军，有可能是取得一些胜利的成果。马谡坏了事，这是他该杀的一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兵家乃胜败常事，人才乃制胜之本。如果说一个将军打了败仗就要杀他，啊，这个就没法做了这个事情。你打一次败仗杀一个，再打一次败仗再杀一个，再打一次败仗再杀一个，你有多少将军杀？是吧？所以近代的历史学家习凿子就说，诸葛亮不能够战胜曹魏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呢？都是办法吗？为什么要杀呢？所以是可杀可不杀。
1: 马谡街亭失守，导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战争半途而废，同时蜀汉方面也失去了一员大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对于蜀汉绝对是一个重大损失。而根据史学家的分析，胜败乃兵家常事，处置马谡可以采取其他各种方法，不一定非要选择杀头的办法。但是诸葛亮却断然处斩了马谡，这是为什么？诸葛亮到底想不想杀马谡呢？
0: 我的结论是不想杀。有证据吗？有，流泪就是证据。如果说诸葛亮觉得这个人就是该杀的，非杀不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一声令下推出辕门斩首，但是他流泪，说明他不想杀。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想杀呢？三个原因。第一，马谡是亲信。马谡是什么人呢？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五兄弟啊，都是人才。而马良呢，很早就追随了刘备，而且和诸葛亮的私交非常之好，是称兄道弟的。后来马良在战争中阵亡了，那么这个弟弟呢，就算烈属。诸葛亮对马良的这个弟弟马谡也非常之好。马谡在监狱里面曾经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啊：明公是庶有子，庶是明公有父。就是丞相看待我马谡啊，就像看待自己的亲儿子；我马谡看待丞相您呢，就像看待我的父亲。啊，有人说这个比方不恰当。为什么呢？因为马谡是马良的弟弟，马良是叫诸葛亮叫哥的，怎么成了爸呢？这个也是可以讲得通的。因为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叫做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诸葛亮和马谡的关系就是如父的长兄，这是有感情的。第二点，马谡是人才。根据《三国志·马良传》的记载，马谡这个人呢，才气过人，好论军计，非常有才华，而且呢，熟读兵书，也喜欢讨论这个战争这一类的问题。诸葛亮对他是身家气焰，非常的器重。诸葛亮经常把马谡叫过来谈话，一谈就是一整天，叫做自昼达夜。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个日理万机的人啊，因为大事小事都要他过问，而且他的做事的风格呢是事必躬亲啊，每个事情他都要

0: 亲自去打理的，没有时间聊天了，不是闲人呢、啊、怎么会和马谡一谈就谈一天呢？啊，说明马谡这个谈话当中确实有过人的见解，而且也有证据。诸葛亮南征南中的时候啊，马谡去送行，那送得很远，分别的时候诸葛亮拉着马谡的手说，兄弟啊，我们都策划了好几年了孟获。当然马谡没有这个建议，我估计诸葛亮也会这样做，但是至少说明马谡还能够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吧，他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用的人。第三点，马谡有威望。那据史书记载，杀马谡的时候，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十万人哭了，不是诸葛亮一个人哭了。那说明马谡这个人在群众中是有威望的，是亲信，是人才，有威望。诸葛亮不想杀他。好了，既然诸葛亮不想杀马谡，马谡又是可杀可不杀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要杀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它是二十四史之首，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记录了中华民族近三千年的历史。舍得之见，品味智慧。

0: 众讨贼。什么意思呢？就是诸葛亮说，请想一想孙武当年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就因为军纪严明呢。现在天下大乱，四海分裂，战争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停止下来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如果把军法给废了，请问我们用什么，我们凭借什么，我们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那么根据诸葛亮的这一个回答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诸葛亮杀马谡是为了依法治蜀。依法治国或者依法治蜀，是诸葛亮治理蜀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一个重要的思想啊，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处分影响到大局。第二点，敢于认错。诸葛亮为此上了一道书文，叫做《街亭自贬书》。这篇书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检讨书。看诸葛亮这个《街亭自贬书》是很实在的。实在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他承担了全部责任，就包括马谡丢失的街亭，包括赵云在击鼓的失误，本来都不该他负责任的，诸葛亮全部承担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诸葛亮实实在在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四个字：授任无方。就我作为统帅，我用人用错了。第三点，他建立了问责制度，就是规定以后但凡出师不利，主帅一定要承担领导责任。第四点，他采取了改正的措施，从此以后数次北伐，诸葛亮都亲临前线坐镇指挥，所以是实实在在的认错。一个人呢，不可能不犯错误，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包括诸葛亮。难得的是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够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是了不起的人。在这一点上，曹操、诸葛亮都做得非常好。第三点，赏罚分明。马谡丢失的街亭，负直接责任，而且损失惨重，杀。赵云击鼓失利，但是事出有因，因为敌强我弱，而且赵云的指挥应该还是得当的，降级。王平是马谡的副手，在马谡进行这个军事部署的时候，王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劝阻马谡应该大书特书，但是我们也就因此有了一个问题，既然做得对，为什么要哭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魏延谋反，这是三国时期的一大疑案，对于这段历史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魏延忠心耿耿，无端受害，也有人说魏延是乱臣贼子，死有余辜，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一手策划的圈套。那么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魏延究竟有没有谋反？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霍气萧墙。
3: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T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0: 方和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1: 马祖的金秦之时，是诸葛亮失去了一次统一中原的重要机会，也给蜀汉方面增加了许多不利的因素。而从前面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马祖失金秦后，诸葛亮对各方的处理都非常妥当，体现了诸葛亮的一贯风格和态度，不免让人心生敬畏之情。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迷惑不解，在处决马祖时，诸葛亮是失声痛哭，泪流满面，这是痛失爱将的惋惜，还是另有隐情？诸葛亮为什么哭呢？
2: 陈尔东先生对此有一个解释，认为诸葛亮的哭呢有四个原因：惜马谡，马谡杀了可惜；保将士，因为战争失败了，有很多将士牺牲了，要悼念他们；恨自己，思先帝。为什么恨自己思先帝呢？因为刘备生前曾特地交代过，刘备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军旗察之。”我说：“先生啊，马谡这个人呢、是个夸夸其谈的，这个人是不可以重用的，你一定要注意。”没注意，错用了。恨自己没有听先帝的话，追思先帝的英明，四个原因。那么严冷先生呢，也提出了一个原因。严冷先生的《三国史话》里面提出来说，诸葛亮斩马谡为什么挥泪呢？要从《三国志·诸葛亮传》的那五个字去找原因，哪五个字呢？鲁肃以谢众。也就是说，诸葛亮为什么要杀马谡，是为了平息众怒。按照严冷先生的观点呢，诸葛亮的杀马谡不仅是严明军纪，也是平息众怒。为什么要平息众怒呢？因为诸葛亮的重用马谡是为重的。当时讨论谁做先锋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主张用谁呢？一个是魏延，一个是吴懿。但是诸葛亮不用，偏要用马谡。当然诸葛亮是统帅，是丞相，他要用马谡大家没有话说，如果用了马谡，马谡打赢了以后大家也没有话说。那么现在你用了一个不该用的人，你打输了，你打败了，这个话怎么说？何况大家想想，魏延是什么人？先帝宠信，刘备是非常喜欢魏延的。吴懿是什么人？当今国舅。马谡是什么人？先帝说清楚了，不可大用。那么也就是说，诸葛亮的重用马谡是既为旨啊，违背了先帝的遗旨，又为重。那大家就要问了，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又为止又为重啊？就他是你小兄弟是不是？任人唯亲了吧？还有了，你现在打败了仗，要不要追究责任呢？要不要追究你这位？这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包括我们以前讲过的废李严，也不是法律问题，是政治问题。什么政治问题呢？就是诸葛亮接手蜀汉政权的时候，这个政权的内部是不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蜀汉政权呢，它很特别，它是由三股力量组成的。

第一股力量呢，是刘备从荆州带来的人，我们称之为荆州集团，也称为第一势力，那就包括诸葛亮啊、关羽、张飞这些人。这个势力呢，在蜀汉政权当中呢，处于高层，掌握国家主要权力。第二股力量呢，是刘璋留下的人，或者刘璋父子刘焉、刘璋的人啊，他们入川的时候带到益州的，包括李严这些人。那这一股势力呢，我们称之为东周集团，叫第二势力，他们处在蜀汉政权的中层。第三股力量就是益州土生土长的那些官僚官员，还有了本土的豪族大族士族，益州人，或者用现在话说四川人，这是第三种力量，他们叫做益州集团，也叫第三势力，他们处于政权的底层。那么这样的一个鸡尾酒的结构啊，它是不安定的，下面两层是不服气的，尤其是刘备去世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兵败萧亭啊，你打了一个大败仗回来，然后病死在永安，然后一个丞相把这个权力接过来代行军权，那这个整个是不安定的。所以我曾经讲过16个字，就是刘备建国基础不牢，萧亭兵败地动山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丞相出来代行军权是很麻烦的，是很困难的，是有很多人心里面不服盯着他的，你嘴巴里不说吗，暗中看着吗？尤其像李严这些人，李严作为托孤之父，本来就对这个为政的他是不服的，而且就在诸葛亮北伐的前一年，李严已经向诸葛亮叫板，说丞相啊，是不是也划出5个郡来成立一个8州，让我当个8州刺史啊，你不是益州牧吗，你当的州牧，我当不得刺史，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你就必须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必须做到执法如山，不能因人废法，不能殉情枉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到马谡出这个事情给诸葛亮是出了多大个难题。我们也不难想象那些反对派，那些明的反对派和那些暗的反对派，那些不满的不服的心里嘀咕的，那些睁大了眼睛鸡蛋里面都要挑骨头，拿着放大镜显微镜的找诸葛亮毛病的那些人，他们会怎么样，想都想象得出来，看热闹吗，看笑话吗，看你怎么弄吗，你不是执法如山吗，你不是依法治国吗，你不是令行禁止吗，你不是公开公正公平吗，好吗，你的人出事了吗，看你怎么着吧，对不对，你要是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对不起，下回我们也得这样。所以这个时候诸葛亮没有办法，对于马谡的处理只能是4个字，从重从快，也就是说诸葛亮只能壮士断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诸葛亮迫不得已拔出刀来，一刀砍向自己的胳膊，就是把马谡杀了，一刀砍到自己

0: 的心里面去，非常的痛心，非常的痛心，因为他这样做完全不是他的本意啊。马谡是亲信，马谡是人才，马谡有威望，而且马谡的这个罪也没有到不杀非杀不可的程度，完全是可以，比方说让他戴罪立功啊，军前效力啊等等处分办法的。但是为了大局，为了蜀汉的安定团结，为了进一步的摆平这三种关系，严格的实行和实施依法治国，不得不杀掉自己心爱的人。所以我讲读书读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我都是恨不得与武侯同哭。诸葛亮把马谡杀了，后来又把李严废了，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两记重拳出击显示了他依法治国的公开、公正、公平，从此蜀汉内部安静了下来。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蜀汉政权内部矛盾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病故在北伐军中以后，同属于荆州集团的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而且打得你死我活，刀兵相见，两败俱伤，并直接酿成了所谓魏延谋反一案。魏延的谋反也是观众朋友们非常熟悉的，而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魏延他当真谋反吗？魏延谋反一案他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请看下集霍启萧墙。
1: 公元223年，刘备病逝于永安宫。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死后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首先是马谡被斩，然后是李严被废，接下来的魏延谋反更是震动了蜀汉当局。魏延是蜀汉中后期屈指可数的勇将，深得刘备器重，屡次委以重任。关于魏延谋反，人们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描述，说他是一个脑后长有反骨的人物，因此谋反也在预料之中。那么魏延谋反是子虚乌有还是确有其事呢？诸葛亮和魏延谋反有什么关系呢？魏延谋反为什么会涉及到诸葛亮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霍启萧墙。
0: 魏延谋反两种记载，两个版本。我们先讲《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三国志·魏延传》说，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病故于北伐军中。临终前，诸葛亮召开了一个秘密的塔前会议。参加会议的呢，有杨仪，当时是丞相长史，就丞相府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有姜维，有费祎，这样一些人。诸葛亮说，我死了以后呢，这个仗就不能打了，咱们撤回去。撤退的时候让魏延断后，姜维次之。下面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若言或不从命，军变自发。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

0: 军队自己。
1: 死了以后就把天下的大事都耽误了。
2: 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也？
0: 魏延说：“再说了，我魏延是什么人？凭什么我魏延给他杨仪断后，杨仪算老几？
1: 不干。”然后跟飞一说：“不管，我们这儿继续部署北伐，继续打曹贼。”
0: 啊，这做了一番部署啊，写好了以后，杨仪说的魏延跟杨仪跟飞一啊，魏延跟飞一说，来签个字。这飞一说啊，飞一说，魏将军，这个杨仪是个书呆子，他哪会打仗呢？这么着吧，我回去跟杨仪做做工作，让杨仪听将军的，好不好？魏说好，你说说说说。这个费祎出了魏延的大营之门，跳上马，掉头就跑。魏延想，哎，这不该放走这个费祎呀，来不及了，然后赶快派探子去打探一下，他们怎么动作？一打探，说杨仪就准备按照诸葛亮的部署，不管魏延，自己带着部队就往成都撤了。魏延怒火万丈，好，你撤我也撤，我先撤。于是魏延抢在杨仪的前面往南撤，而且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呢？走一路烧一路，把桥啊路啊都给毁了，一路就这么跑到的南谷口。这个杨仪一看魏延先走了，而且把桥也烧了，杨仪带着部队也往回撤，然后要赶快砍山上的树再搭桥，这个情况已经很糟糕了，对不对？更糟糕的是魏延和杨仪呢都上书朝廷说对方谋反。魏延说杨仪反了，啊，杨仪说魏延反了，啊，一日之内与席交质，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告状信呢，前前后后前前后后都送到了刘禅的御前。这刘禅一看他不明白啊，刘禅怎么明白得了？就把这个董允、蒋琬这些人找来说：“各位爱卿，看看这个魏延告杨仪谋反，杨仪告魏延谋反，他俩到底谁反呢？”董允和蒋琬这些人说：“陛下，臣等敢担保，这个杨仪呢，他是不会谋反的。这个魏延谋不谋反，不好说。”那就是魏延反嘛，对不对？于是刘禅命令蒋琬带数卫营，就是禁卫军，北上去拦截魏延。杨仪呢也带着部队南下去追击魏延，就把魏延堵在了南谷口。这个时候和平就是王平了。王平因为他妈妈家姓何，他原来跟着外婆长大的，他也姓何，所以也叫和平。三国演义说是和平，实际上就是王平了。此案我的看法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合逻辑。为什么说事出有因呢？有三点理由。第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既然诸葛丞相下令你魏延断后，你就该服从，你为什么不服从？可疑吧。第二，你不听指挥擅自行动，挥师南下，你要干什么？你是撤回成都呢，你还是想回去颠覆蜀汉呢？讲不清楚。第三，如果你只是不服杨仪，你不愿意替他断后啊，你抢先撤回成都，你为什么把杨仪的后路断掉？你为什么要锁过，把所有的栈道、所有的桥梁都毁掉？那让人觉得就是你是要回成都造反，又不准。

0: 杨仪他们带兵来救驾嘛。而且杨仪是个书呆子，大家都认为这个不可能造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能造反的肯定是军人嘛。在弄不清情况的下，为了保卫皇上，为了保卫政权，只好先假定你魏延造反嘛。所以叫做事出有因。那为什么说他不合逻辑呢？我们知道以魏延当时的能力实力，不足以自立山头称王称帝，他要造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投降曹魏。如果他要投降曹魏的话，他应该就近投降，因为他在前线啊，对不对？好，你现在既然诸葛亮的命令说魏延断后，魏延就可以说好，我断后，你们走吧，走走走走走，我断后，然后我投降，那不是方便吗？他为什么要往南走呢？而且他被王平劫难以后，他还可以只身投奔曹魏啊，虽然他没有人马的，他也是一员战将嘛，他为什么继续往南跑呢？这不合逻辑。所以陈寿啊就做了一个结论，陈寿说原言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就是我推测，陈寿也是推测了，我推测魏延的本意，他之所以不往北走去投降曹魏，要往南走，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欲除杀仪等，就是他只是想杀杨仪。但他为什么要杀杨仪呢？陈寿推测是以魏延当时的地位、威望、功绩等等，如果杀了杨仪以后接诸葛亮班的就该是自己，那如果自己能够接了诸葛亮的班，他就可以继续北伐了。所以陈寿说本子如此，不便背叛，就是魏延本意就是这个，他不是谋反。那么根据这个
1: 迹象，是魏延和杨仪两个人的内讧，而事实上魏延是蜀汉名将，智勇双全，杨仪是蜀汉文臣，很有才华，两个人一文一武关联不大，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呢？魏延和杨仪的矛盾从何而来呢？
0: 说起来大家可能要笑，没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很简单，就是魏延这个人呢、在当时这个蜀汉方面是最牛的，大概也就是在诸葛亮面前呢他可能收敛一点，在其他任何人面前都是趾高气扬，因为他本事大，功劳大呀，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啊。那么其他的人呢也因为这个原因对魏延呢也是客客气气，让他三分啊，魏延要跋扈一下了，人家就让一让，只有一个人不肯让，就是杨仪。杨仪呢可能是一个书生，他还是有点书生义气，那我凭什么就给你这个武夫让三分呢？偏不让。于是魏延就恨得不得了啊，就居然就你这小子不把我放在眼里，于是两个人呢势同水火，水火不容，水火不容到了什么程度呢？两个人不能坐在一起说话，坐在一起说话就要吵。那么每次随便提到什么问题，两个人就要争。啊，争论到激烈的时候呢，魏延就把刀拔出来，然后就在杨仪的脸上比划。啊，杨仪呢就痛哭流涕。啊，这个《三国志》的说法叫做细涕横集，就是眼泪鼻涕啊都横着，满脸都是，哭得五花六道，泪人似的。啊，这个时候只有谁能够止住的？费祎。啊，费祎这个时候就赶快坐到他们两个当中去，这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闹成这样。那么魏延又为什么这么牛呢？ 因为他是刘备生前非常气。

0: 器重和赏识的人。当年刘备争汉中，拿下汉中以后呢，在汉中称王，称完王以后的刘备要撤军回成都，要留一个人守汉中。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要留的是张飞，刘关张嘛。关羽这个时候已经分兵守荆州了，那么现在又得了一块地方要守，当时最可靠的张飞去守嘛。结果刘备破格提拔使用魏延，结果一军皆惊，所有人都吃惊了。刘备也知道大家是不会服魏延的，于是大会群臣。然后会上的刘备就对魏延说了，寡人，这是刘备已经称王了嘛，寡人把重任交给了魏将军，魏将军打算怎么做呀？魏延站起来说，如果他曹操倾巢而出，魏延愿意为大王挡住他拒之，如果曹操派一个偏将军率10万人马来进攻汉中，魏延愿意为大王吃了他吞之。好大的气派，那他当然牛嘛。问题是杨仪也不是窝囊废啊，杨仪也是很能干的。诸葛亮北伐的时候进行规划，筹集军粮啊，这个进行计算统计，安排部署，这样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都是杨仪在做。而且杨仪呢非常快，他就不假思索，思绪便了，就一会儿功夫他的功绩办完了。所以诸葛亮对于魏延和杨仪这个两个人呢都是很赏识的，他非常欣赏杨仪的才干，也非常欣赏魏延的骁勇，偏偏这个魏延和杨仪他两个又是死对头，所以诸葛亮也头疼，叫做长恨二人之不平。那也没有办法，这两个谁都不能废掉啊，只好是尽量的啊让他们团结起来，但是他们不团结，最后闹到你死我活的这种地步。
1: 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2: 宝宝优秀，妈妈成就，三鹿优家奶粉特别添加益生元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家奶粉。
3: 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4: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狂妄，杨仪自负，两人是难容水火，以至于发展到内讧，最后以魏延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就这样，一代名将魏延身死族灭，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悲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魏延一案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0: 历史学家的看法多半倾向于是杨仪的责任，理由有四点。第一点叫做杨仪以私愤杀大将，罪服于延，就是杨仪出于个人的恩怨

0: 杀了这样一员大将，他的罪比魏延的罪还大。第二点呢，魏延功不可没，夷其三族，夷太夷大胜矣。就是魏延毕竟是一个对。第四点呢，他们认为李阳一说魏延谋反，你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杨仪撤回成都以后呢，是非常得意的。那他认为，第一个，他把丞相留下来的军队安全的带回来了，他还把一个反贼给杀了，那这应该怎么样一下吧？谁知道没有怎么样。接替诸葛亮职务的是蒋琬，而蒋琬呢，他的这个在官场的那个资格啊，他是比杨仪低的。就像杨仪原来的官是比蒋琬大的，这个蒋琬的提拔到他上面去了，而且能力啊、水平啊，杨仪都觉得蒋琬不如自己。那么蒋琬上去了，杨炎呢挂起来，弄了个闲职，相当于什么调研员呢之类的，反正是给他一个职务，但是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军队的。所以杨仪牢骚满腹。啊，这个整天都气哼哼的，见了所有人都是没有好脸色。那朝廷当中所有人呢也不敢跟杨仪说话，只有费祎呢跑去安慰他，结果杨仪就大发牢骚，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絮絮叨叨、婆婆妈妈讲了一大堆，讲给费祎听。最后他提出来说，早知道这样的话，我还不如跟着魏延一块造反算了。那么费祎就让着魏延就对了，这蜀汉就是有这个问题，对吧？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让着关羽，好吗？荆州丢了吗？你现在又要提倡让着魏延，那不能这样。第三点呢，实事求是，平心而论，杨仪和魏延闹矛盾，受欺负的是杨仪呀。说魏延动不动就把刀拔出来在人家脸上晃。杨仪好歹也是个大男人，哭的是五花六道像泪人一样的，你说心里什么滋味？他最后为什么要那样对待魏延？积怨太深嘛，对不对？最重要是第四点，杨仪是执行命令，是诸葛亮要他这么做的，是诸葛亮清清楚楚地交代他，魏延断后将为次之，若言祸不从命，军变自发。就诸葛亮交代清楚的，而且预料到魏延是不服从命令的。那么杨仪有什么错呢？杨仪执行诸葛亮的命令，魏怎么也对呢？魏延说得很清楚，丞相虽然去世了，魏延还在啊，难道魏延就不能带兵继续北伐吗？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的死耽误天下人的事儿呢？这话说的对不对？不对吗？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他死后29年，一位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竟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蜀国给睡下了。那么诸葛亮创下蜀国大业，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3: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

0: 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1: 根据前面的分析，魏延谋反一案，杨乙是心胸狭窄，以个人恩怨报复魏延，后来落了一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下场。易中天先生认为杨乙是有责任的，但同时他也很委屈，他的做法有他不得已的理由。那么既然杨乙的做法是对的，易中天先生为什么还说魏延的做法也是对的呢？如果魏延是对的，那到底是谁的不对呢？
2: 根据《三国志·魏延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诸葛亮还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是给魏延的，给魏延的一道密令，让魏延代理自己的职务，涉行己事，密持桑去，就说魏延，你代理我的职务，你扶桑回成都，这就麻烦了。谁都听得出来，这样一下责任就追到了诸葛亮的身上。你下两道命令，一道命令让杨仪代理，敌人那边是传说，这是靠不住的，而诸葛亮的一令真。第二种说法呢，那就是张作耀先生的说法。张作耀先生《刘备传》说，就是要策划魏延的谋反案。要逼反魏延，除掉魏延。第三种说法是吕思勉先生、陈尔东先生的说法，是什么呢？是《三国志·魏延传》的这个记载根本就不是真相。这两位先生认为当时的真相是什么呢？是诸葛亮得了疾病。什么病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根据诸葛亮当时的一些情况来看，他还是准备带兵北伐的，没想到自己要生病的，突然病了，什么都没交代，来不及。结果呢，杨仪啊、费祎啊、姜维这几个人他一嘀咕说，这魏延肯定不听我们的，我们就怎么怎么着吧。因此是杨仪、姜维、费祎等人假传丞相遗命，是假的。那么这个有没有可能呢？还是有可能，因为这个说实在的，这个三国史啊真是非常难研究。我们前面讲过了，光是马谡一个下场，同一个人承受同一本书《三国志》三种说法，你说哪个是真的？这种时候权力交替的时候，新接权的人他完全可以做手脚。而且三国你知道，蜀国是没有史官的，就没有国家档案馆的，那你不能像研究现代史一样，国家档案馆70年后解密，你把当时秘密文件拿来看一下，真相大白了，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假传丞相遗命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

0: 关于第四种说法，请看下集，以攻为守。
1: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儿。
2: 雅诗丽菌装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诗丽，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诗丽菌装幼儿奶粉，
3: 雅诗丽中国驰名商标。
4: 学外语兴趣是关键，步步高外语通 iPhone 特有兴趣激励法，让学习娱乐无穷，步步高外语通 iPhone 让我爱上学习。
1: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5: 你讲到魏延谋反一案有三种说法，一种是三国演义的说法，诸葛亮料定魏延会反；一种是张作耀先生说的，诸葛亮就是要逼反魏延；第三种说法就是杨仪等人假传丞相一命。然而这些说法要么是小说家之言，不足为信，要么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因此魏延一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魏延谋反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得把视线再次回到诸葛亮的遗命上。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下达一个让魏延断后的遗命呢？在诸葛亮遗命的背后，到底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新三国之以攻为守》。
0: 魏延这个案子里面呢，有一个疑点，就是诸葛亮病逝前召开的这个塔前会议，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变自发。就是魏延如果不听命令的话，不肯断后的话，部队自己出发，不要管魏延了。诸葛亮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反正死无对证嘛，口谕嘛，又没有录音嘛，又没有录像嘛，又没有字条嘛，说不清楚嘛。但是这个说法虽然有道理，但是没有证据啊，你还是推理啊，还是猜测，也就是历史学家也是要猜测的，只要你的猜测和符合逻辑，至少就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嘛。但是陈寿也是良史，那陈寿记录在案的事情轻易的推翻，这个里面还是有些问题。那么我们剩下的就只有第三种选择了，就是诸葛亮确实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为什么呢？张作耀先生《刘备传》的解释是，诸葛亮和魏延在军事路线上有分歧。那么这个说法有证据吗？有证据。在哪里呢？《三国志·魏延传》。《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是，魏延每次随诸葛亮出征，都提出一个建议，要求分兵，要求自己带一万人走另一条路，然后和诸葛亮在潼关会师，如韩信故事，就像韩信当年一样。那韩信帮刘邦打天下，就是刘邦带一支部队，韩信带一支部队嘛。但是诸葛亮不同意，置而不许。每次提出来，每次诸葛亮都不同意。最后是魏延认为诸葛亮这个人胆小怕事，魏亮为怯，胆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魏延怀才不遇。

0: 看我这浑身的本事，一肚子的主意，碰上这么一个胆小怕事的，不能是一展才华，一显身手，愤愤不平。啊，这是魏延传的记载。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它还有一个实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子午谷奇谋。子午谷奇谋呢，这个事儿是发生在第一次北伐战争。我们知道，这个诸葛亮率军从汉中出发北伐曹魏，必须翻过秦岭。翻过秦岭呢，有三条路。东边的一条叫子午谷，终点在什么地方呢？长安。中间的一条呢叫祝谷，啊，终点在什么地方呢？在武功。第三条路呢叫斜谷，终点在什么地方？这在陈仓。那么魏延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说请丞相给魏延10000人马，当中5000精兵，还有5000人干什么呢？运粮食。我魏延带着这支人马走子午谷北上，10天功夫就可以到长安。长安是谁在守着呢？是曹操的女婿，叫做夏侯茂。这夏侯茂是个公子哥儿啊，纨绔子弟，吃喝玩乐可以，打仗不行的。如果夏侯茂发现末将的军队从天而降，肯定吓得屁滚尿流，弃城而逃，末将就可以拿下长安。丞相自己呢，带着大军从斜谷北上，这样我们两军会合，咸阳以西都搞定了。诸葛亮不听，没有采纳魏延的这个计策，这个就叫做子午谷奇谋。子午谷奇谋呢，是三国史上的一个公案，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说这个诸葛亮不采纳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对呢还是不对呢？两派意见，啊，一派说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放弃了一个大好的时机，这么好的一个计谋，啊，奇袭嘛，完全可以打曹魏一个措手不及。如果你把长安、咸阳以西都搞颠了，这个事儿不就弄成了吗？这是一派意见。另一派意见认为诸葛亮是对的，因为魏延的这个计策风险太大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李广，他号称飞将军，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著名将
2: 员。 DHA 独特智慧配方，让宝宝健康成长更优秀。三鹿优佳奶粉。
1: 舍得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魏延所建议的子午谷奇谋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北伐战略，跟当年韩信的暗渡陈仓没有区别，全都危险万分。但是打仗贵在出奇，出奇才能制胜。令人不解的是，诸葛亮口口声声要北伐，然而魏延提，
0: 那诸葛亮出兵之前呢，给刘禅上了一道出师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出师表里面的诸葛亮就锁定了北伐的目标是16个字：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心腹。

但是还于旧都。目标是什么？就是把北方把它搞颠了，把曹魏这些奸凶除掉，把大汉王朝恢复起来，让我们的皇上呢重新回到洛阳去当皇帝。这就是北伐，始终是把刘备当作头号敌人的。这是诸葛亮呢觉得还可以打打主意，啊，于是曹魏那边很多人，曹丕一接过魏王的爵位，马上就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保证这些士族世世代代都可以做官。通过这个办法和士族讨价还价，达成政治交易，现在士族阶级已经支持曹魏了。所以胡三省著《资治通鉴》的时候就说了一个观点，说诸葛亮为什么不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呢？说很多人都认为是诸葛亮胆小怕事，这是不对的。诸葛亮不胆小怕事，是他非常清楚魏主之名略，司马懿背不可轻也。就诸葛亮心里非常清楚，曹魏现在的国君不是昏君，将帅都是人才，没那么容易就被你消灭的，是第一点。曹魏非肃王之国，第二点，益州非进取之地。益州这个地方的特点是什么呢？易守难攻，周边是崇山峻岭，中间是成都平原，四季常青，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所以你到了这个地方，你避难可以，守城可以，出击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你军队都出不去。所以刘备当年在荆州的时候，他是不可不取益州，因为他在荆州呢，他是变成了三明治，是吧？北边有曹魏，东边有孙吴，夹着他，他发展空间很小，他的发展他只能往西走，只能去取益州，这是没有选择的，不能说他选错了啊。但是他进了益州又丢了荆州以后，他就等于既进了保险箱又进了死胡同，崇山峻岭把他围起来了。这个时候关起门来过日子奔小康那是可以的，冲出门去图天下那是不可以的。所以田余庆先生说了十六，就不是偏安，也不是称霸，是偏霸，偏移一隅而霸。在这个问题上，温庭筠的诗是说得很准的，叫做中原得路不由人，由不得你，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第三个原因，诸葛非将略之才。关于诸葛亮的才能呢，其实原本是有定论的，没有什么必要来争议。陈寿说得很清楚，也是十六个字，智容为长，奇谋为短，李明之干优于将略。这是陈寿对诸葛亮能力的非常准确的评价。这个评价的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才能高于他的军事才能，在他的军事才能当中，治军的能力高于用兵的能力，非常准确，有什么好争议的？之所以有人争议，是有这么一个证据，是据诸葛亮传，而诸葛亮病逝退兵以后，司马懿打过来以后呢，巡视了诸葛亮留下的军营，说了这么一句话：天下奇才也。

0: 很多人就根据这句话认定诸葛亮就是杰出的军事家，天下奇才。他不知道司马懿这个时候肯定的恰恰是他的治军，就是说诸葛亮治国是一流的，治军也是没有问题的，会治军不等于会用兵。对于他的用兵，司马懿另有评价，这个评价在哪里呢？在《晋书·宣帝传》，原文是这样的：亮智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什么意思呢？就他的志向很大，但是抓不住机遇。他的谋略很多，但是没有决断。他喜欢带兵打仗，但是不知道权变。权变就随机应变了，这个权不是权力的权啊，权变的权。就他不能随机应变，他只能规规矩矩打正规战。那一旦战场上情况发生变化，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说的难听一点，这等于说他是自打才疏，眼高手低。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刘备死后，诸葛亮对内依法治蜀，做事公平，把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然而
3: 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积蓄。世界上最宽广的是大海，最高远的是天空，最博大的是男人的情怀。洋河蓝色经典，男人的情怀。
1: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北伐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最重要的事业，然而他的北伐正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所言，
0: 开篇怎么说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才是他要北伐的原因，危急存亡之秋。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诸葛亮觉得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呢？是曹魏的威胁吗？不是。我们翻翻历史就知道，自从赤壁之战以后，后来灭蜀之前，曹魏可从来没有主动进攻过刘备和蜀汉呢。他们发动过一次吗？战争吗？那个时候曹魏是老打孙权的。相反，刘备争汉中，关羽为襄樊，诸葛出祁山，都是你刘备集团蜀汉政权屡屡挑衅，怎么能说威胁来自北方呢？再看看东边有威胁吗？夷陵之战以后，吴蜀两国就恢复了盟好，但这里面有诸葛亮的外交的这个功绩啊。诸葛亮执政以后，立即实行联合孙吴的这个国策，而且做得非常对，还做得很好，两家关系长治内。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对内依法治国，对外发动战争。战争对于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镇压反对派都是有利的，这叫做安内必先攘外。第二个原因，小国更要图强。在魏蜀吴三国当中，蜀是最弱小的。一个弱小的国家要生存，只有

0: 奋发图强，你不能坐在家里等着人家来打你。所以后出师表说，后出师表呢是不是诸葛亮写的有争议啊，我们顶多说疑似。后出师表里面诸葛亮，这个诸葛亮打引号了啊，诸葛亮怎么说呢？不发贼王爷一王，唯作代王属与伐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去攻打曹魏也是要亡的，大汉王朝也是要亡的，与其坐在这等死，我不如拼他一下。如果说这个话因为后出师表的作者存疑，你不能认定是诸葛亮的意思，那么华阳国志的八个字我觉得是可以采信的，就是以弱为强，有可自保。而且王夫之，那王夫之大家知道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在他的《读通鉴论》里面就干脆把诸葛亮北伐的原因锁定四个字，叫做以攻为守。而且这个以攻为守呢包括两个内容，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就是巩固以存，待时以进。就是说以攻为守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方面首先我可以守住自己，另一方面万一在进攻的过程中有个机会呢？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为了抓住机遇必须使蜀汉政权时刻保持战争状态，这是第二点，小国更要图强。第三个原因，理想必须坚持。我一再说过，诸葛亮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只要有一丁点机会都会抓住这个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共同特点。问题是诸葛亮的理想没变，而形势变了。就诸葛亮在隆中对里面设计将来北定中原，心腹汉室还于旧都的这样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是刘备集团能够跨有荆益，就荆州和益州都在手上，然后两路出兵啊，一路从荆州出发，一路从益州出发，而且还要有一个时机，就是天下有变啊，这是很科学的，一个很科学的规划。现在这个形势没有了。首先曹魏为非庶王之国，没有天下有变这个条件，另外呢荆州丢了，所以理想没变，形势变了，形势变了，策略要变。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必须继续高举汉贼不两立的旗帜，坚持这个政治立场，坚持北伐，坚持讨贼。但是另一方面在具体行动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做到万无一失。你要知道诸葛亮统帅的十万大军是蜀国的命脉所在啊，这蜀国的命根子啊，我不能孤注一掷把这十万大军就投入战场上赌他一把，豪赌一把，这种豪赌是土匪干的事情，孔明先生不会干。所以呢诸葛亮是不能采用这个魏延的子午谷奇谋的，这个风险太大了。对此呢王夫之也有一个结论，王夫之说，公盖有不得已焉者，特魏有这么个愣头青天天说要灭曹魏，不是很好吗？我干嘛跟他说穿？
1: 通过以上易中天先生的分析，不难看出诸葛亮的政治上是把蜀国内部的矛盾转移到战争上，然后靠北伐来振奋蜀国的士气。 更重要的是

0: 诸葛亮一直对他的政治理想耿耿于怀，不肯罢休。而作为蜀国后期唯一的猛将魏延，很可能就是他死后的北伐继承人。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在临死之前没有把北伐的接替棒交给魏延呢？
1: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诸葛亮临终之前为什么要跟杨仪他们说这个魏延恐怕是不会听命令的，他要是不听命令你们走你们的，别管他，为什么？现在我想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你一生。

我心酸溜溜，看起来今天选美我不能带他走，多积点银子给我来

0: 带回来的北极海狗油啊，只要是能把我的女儿带走，豁出来倾家荡产，我绝不皱眉头啊。
1: 刘总关进第二路，丑都没丑啊，废话少讲，我原则不能丢。顺水来推舟啊。

放白沙。

求啊，可怜他吧。

0: 叫皇上一日数次来把娘看，一道圣旨天下颁呐，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
1: 四海名医都请遍，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病害后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百川。
1: 谁

0: 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宗事儿不问明白，死都难避免。憋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我的心如把钻，该不该对他吐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再把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一儿难，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1: 可叹你父子也没有那份缘呐、啊，他并非凡人，你想见就能见，他本是当今圣上天子刘安呐、
0: 啊。啥？我还能报仇到皇上？
1: 此刻来了小

惨呐、啊！而可知今天你把那何人斩呐、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关系。

0: 长几斤了呀？
1: 狠心的舅父他将我诓骗，
0: 要按我猫在娘肚，随娘入宫，冒的风险蒙混过关，这才成了那皇族成员。哎呀，多亏那父农软杯呀，要不我差点拉了在民

本来就人人相战，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态逼人，我该怎么

想做文，今晚便必须立刻把娘鬼风言，世才严峻去当君。

养我疼我爱。

不能往下咽。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
1: 和尚也好，老道也好，不准动荤腥。但是有些出家人，包括我师父在内，别看对旁人那么说，什么香他吃什么。这都是我师父吃剩下我给偷出来的。
0: 哦，
1: 那你也喝一杯，这玩意儿嘛有点辣，但是喝着还挺香啊，我陪你喝点。小老道就喝了两杯，连吃肉带喝酒，他不胜酒力，两杯入肚，舌头有点打卷儿。武松就问他，你出家几年了？
2: 嗨，别提了，我这出家人是糊涂人，
1: 我们家就在前面王家庄住，我们家姓王，我们家困难，连饭都吃不上，后来这用了一个小徒弟就把我找来了，一天混饭吃呗。
2: 哦，哎，你师父是谁
1: 啊？天天练功啊，就像碗这么粗的木桩子，一巴掌都能扇折了。你想他要打我，我能受得了吗？因此我胆儿非常小，我就怕他生气。武松就觉着这里边有事儿，然后又问他：“我说香老弟，怎么我听着你这院里头好像有女人？”
2: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我们这哪来女的，就我们师徒二人。
1: 不对，方才我找你就我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女人乐我还听见了呢，这怎么回事？
2: 是你真听见了啊？那听见了那我就告诉你得了。
1: 小老道开开门往外看看，没人，回身把门关好，压低了声音
2: 告诉你了，我老师啊还缺德，专门玩弄女人呢，一天换一个，这是周围附近庄村的妇女都叫他给弄来的
1: 啊。附近那巡检司，那巡检大老爷
2: 跟我老师是换贴的把戏，
1: 就打我呗，我都叫他把胆子都吓碎了都。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走？
2: 我走得了吗？走得了的，我早走了，我怕叫他把我抓回来给我掐死。
0: 武松哪见过这个，听完之后火往上撞。别看我现在也是受官司的通缉，我要不知的也就算了，既然遇上了，绝不能袖手不管。但那个小老道呢，跟武松介绍个不得灵，迷迷糊糊的，眼皮撩不起来了。武松心说，省着他害怕，最好先叫他睡一觉，等我把活干完了再放了他。就这样，武松呢就让他躺下了。小老道还说呢，你别出门啊，哪也别去，等出去了睡觉。
2: 哎，你放心放心，明天我早早就走，注意。